那么现在这个雍氏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雍氏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雍氏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雍氏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第一。

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那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啊，老大徒伤悲啊。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呢、啊？他也没店呢、啊。啊，在这胡来啊，乱搞啊！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啊，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毁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啊，那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呐，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呢，啊，他自己造业。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越大，那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那业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侵凌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啊，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精奇。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戒律讲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呢、啊，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了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

早熟，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这些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啊，啊，专门呐、啊、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啊，我们道场附近啊，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啊，啊说地藏经云呐、啊，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呐、啊，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户专门在打猎，啊，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呢、啊，很老了，住在山上，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啊，九十几岁没人看呐、啊，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呢、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啊，啊，所以慢慢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四杀诸种，花植精漆，啊，这个植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啊，这个土里面的虫啊。你把它挖起来，啊，挖就把它挖掘出来，啊，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它们。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起死报，惊狂丧命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会

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升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跑啊，那是不是癫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啊，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福啦。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啊，啊，福音啊，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啊，闻佛经语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想。蟹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它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把它添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

这个事情太不合法了，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就是短短的说完了，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啊，没有这样子的，人家话还没有谈完我们就插进去，不合法了，不合乎礼节了。他们两个人在谈话，那我们当中插进去，就把他们正在谈的话就打断了。纵然我们有急事，讲得很短，他们两个人呢 讲到一半，那打断了，等一下要再接，有时候就的确也很难再接起来了。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啊。现在这个情形我见了很多，一个人两个人谈着话，当着人家谈话中插嘴，这个是大毛病。这个雪茹老人讲他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两个人在谈话，他的第三个他当中把他插进去，他们还没有谈完。那么我们一定要等他们谈到一个段落，他们停下来，那我们再跟他们谈。他写入老人，他说看了很多，我自己也看了不少。的确也 看过很多人是这样的。那看过这样的也就是要警惕我们自己了。这个也不是学了之后去看别人，先看自己。自己不要患这个大毛病了。先从自己做起了。自己不要人家话没有谈完我们就 去打断了。这是一个社交一个礼节。第二，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这个两人对谈你不能在他们两个人当中穿过去。两个人他正站着谈话。这个我们 也常常看到了。在路上或者是说在客厅里面。特别在一个公共场所，那碰到熟人了那两个人就站着那就谈起来了那谈起来呢他肯定有一个距离，那两个人谈站着谈话不可能靠得很近，可能一两公尺两三公尺这样的距离他们在谈。那这个当中就有一个空档了。那我们如果看到两个人他在谈，我们就不要从那个当中走过去了。那对人家就很失礼了。你说我没插话是没有插话。那前面就是说讲插话了。两个人在谈话，你插进去插嘴。那没有插话，我只是走过去。但是他们两人对着面谈你走过去你就妨碍人两个谈谈谈，那怎么突然面前呢一个人走过去了，那不是很奇怪吗？要绕着他俩的后面身走，我们要绕下绕道不要直直就这样穿过去不能在他两人谈话的中间穿过去，这个得记住这个都是大毛病一个插眼一个插入在当中走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人家谈话不要当中插过去。那么我们如果碰到熟人谈话要

避免人家从当中穿过去啊，两个人比较靠边一点啊，那不要在那个当中路当中啊谈，比如说在一个大的客厅啊那边谈啊，就靠边一点，避免啊这个情形。那总之啊，这个我们看到人家在谈话，我们就不要啊在他们两个人当中走过去了。这要避免。第三，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这个也是对众很重要的一桩事情，也是要注意的。对众就是对大众，社会大众。特别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对众都是一个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那像我们道场也是一样比如说道场啦、讲堂啦、佛堂啦，同修大家来那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那公共活动场所不要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不要像菜市场一样那个闹哄哄的我们看雪庐老人对这一条这个讲解，你一个人讲演可以高声，这里不是你讲演，大家在一个屋子里谈话，两个人对谈，那里有两个人谈，这里又有两个人谈，这就六个人谈，这就乱了。在一个屋子里面一个活动空间里面那有三对的人在谈，声音就很杂了，恐怕彼此在谈话呢，有时候都听不清楚了会有干扰了。下面举出我们佛门道场，譬如道场讲经这一天人到了很多，讲者没出来讲的时候，场子里嗡嗡嗡，就和下雨似的，那些谈话都听不清楚，在大众之下两个人就不能够高声谈说，这是一定，否则听也听不见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譬如说道场那道场过去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

不要高声大声。那么这种情况啊，一般来到场的听众也还好啊，除非就是说你外面一些讲演的场合啦，来各方面来的人，有的学佛的，还没有学佛的，或者刚刚

课的时候啊，办了很多桌啊，这一桌也谈，那一桌谈那个高僧啊，那你看整个啊这个会场啊就闹哄哄的啦啊，那个谈话声音就很大。下面啊，雪路老人几处丛林有过堂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在台湾在大陆啊，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呢、啊，这个中午吃饭还是有过堂，这是以前呢、啊、我们中国佛教寺院呢 啊丛林呢、啊、吃饭的一个规矩。叫过堂，过堂是佛家名词，就是多数人坐在这里上餐厅吃饭，这叫过堂，很多人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在佛门叫五观堂。古代丛林一天有五堂功课，过堂吃饭是其中的一堂，可见的吃饭他也是在上课啊。所以这个过堂的规矩就很严格了。从前古山寺有位当家师在，古山寺每逢打佛七，大家坐在那里，有专门盛饭端菜的，吃完了自己到外头把碗洗好放在笼子上，吃的碗也要刷碗，不过不会乱，有了秩序，办起事来很快，没有秩序就乱七八糟，应当十分钟办完的，一点钟也办不完。这段就是讲啊，过堂吃饭它有规矩，那有人盛饭啊，盛菜盛汤啊，这个有同修啊去戒堂受过戒，现在在台湾这个戒场啊还有过堂吃饭啊这个规矩啊，这个当中有行堂啊，他来负责啊给你打饭打菜。那么吃完了之后啊，那自己去刷碗啊，所以过堂吃饭啊是一门功课啊，虽然人多啊，但是他有秩序，他不乱啊，不乱呢啊他这个效率就很好啊，很快的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如果没有秩序，的确啊十分钟可以处理的事情啊一个小时也处理不完，乱糟糟的啊。这讲一个规矩，一个秩序。凡是受过教育的，不管是可以断定一句，凡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无道可求。你会什么样的方法断定你绝不会成功？我会讲经做文章，讲经与做文章都不能了生死，不如老太婆，这个你要记住，浮浮躁躁的心你还静不下，还证什么道？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受过教育，这个教育啊那可不是现在学校啊自己去学校念书就是教育啦啊，不是这个教育啊，是讲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传统文化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不管你是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啊，乱，如果你乱，那你学什么都不会成功了。

有万万不能成功，因为乱嘛，杂乱无章，那这个可以断定啊，那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不会成功，所以我们修道是一样的，凡是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杂乱无章就无道可求了，这个跟道就不相应了。不管你会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乱，你就决定不会成功。你说我会讲经，会做文章，那雪庐老人讲得很明白，会讲经，会做文章，不能了生死啊。那这是真话了。讲经是求解。解门了、但是呢，解了之后你要行啊，行要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生活上行，你就不能乱了如果有解无行啊，就说时数宝嘛讲经讲得头头是道那做事啊杂乱无章，那怎么会成就呢？那这样啊，真的不如一个老太婆，她不会讲经，她只会念一句佛号，但是她心清净，她不乱，一心不乱，我们念佛不是要一心不乱吗？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心乱糟糟的，浮浮躁躁，心浮气躁，你静不下来，那你念佛怎么会达到一心不乱？修其他法门你也证不了道，还是不能成就了所以这个礼规矩就是戒佛家讲戒，儒家讲礼，礼就是戒，戒就是礼戒礼就是讲规矩这个戒帮助我们得定定了就不乱了你乱七八糟怎么得定呢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开不了智慧所以守住这个规矩心才会定下来心定了做任何事情才会不乱才能成就不高深喧哗我们看人家讲话讲得很大声很高声那肯定是心浮气躁啦扰乱他人视听周围有若干人你这一噪音就了不得了那周边还有很多人那你这个在这里讲话声音很高很大喧就是喧闹喧哗还是像菜市场一样的那这个就制造噪音制造噪音这个噪音那就都听得让人家呢心浮气躁心静不下来从林过堂的时候有几百人在餐厅吃面条一点声音也没有。那是过去从林吃饭吃面嘴巴它不出声音。如果你这个吃饭吃面条你用吸的这个搓揉搓揉这样吸的那个咬东西咬出声音。一个人出一个声音那几百人那同时这个声音出来那你说这个屋子里面呢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
你在里面吃饭啊，就像好像外面啊下大雨啊那个声音一样了、啊。是无教训的人民，这就是无道之邦啊。无教训就是这个人民啊没人教，他不懂。那不教呢，那不懂。不懂就无道啊，这个邦啊，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呢没有道。没有道的仁义礼啊，没有礼啊，那这个就无道之邦了。好，我们再接着看第四啊，第四条，不横坐，不横腿，不门脚啊。这个横坐与横弓不一样啊，横弓就等于两个手肘这样横着啊。那么横坐是什么呢？譬如一张长凳子，可坐两人。一个人鞋子脱掉，横坐在那，人家还坐吗？啊，这就叫不懂人情。啊，这个长凳子啊，哦，现在比较少见，还有。啊，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吃饭啊。这个凳子啊，它不是

变这个论，还蒙了他的脚，蒙完了起来，啊，再给我倒茶，这碗茶我怎么喝进去？他蒙了脚，我都倒茶给人家喝啊，人家看到了，他怎么喝得下去呢？那个没卫生呐。那你要跟人家握手啊，你刚才抓了香港脚，还要跟没有去洗手，还要回来跟我握手。也不敢跟他握手了，啊，那这个在公众啊，公众场合，这个都要避免啊。文化啊的格局就是这个，我们参加过宴席，不止请一桌的人啊，可能有好几桌啊，那多的呢，几十桌。一百桌的都有，隔席就是这一桌，另外一桌。那现在呢，就是宴席啊，大部分都是圆桌了啊，用圆桌啊，就是这一桌跟那一桌的客人呐，啊，不要坐在这一桌啊，他坐在那一桌，那我们两个人就是对着在谈啊，隔席谈话。那下面呢，我们看雪路老人啊，他的讲解。譬如在这个屋里啊，摆着几张桌子席位，你跟你本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实不言啊。啊，就是举出一个比喻了啊，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啊，摆着几张桌子，那么你要跟本桌跟坐。在我们同一桌的人谈话，那也要讲实不言。这个实不言啊，也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啊，啊，这个有食物在口中啊，就不要讲话了。啊，但这个是必定要这样的啊，你不能一边吃一边讲啊。你在这桌说话，桌上的菜啊，那被你老先生喷出来的口水一搅和，这个就够惨了啊！这还罢了，隔桌子谈话，口水喷不过去，但是扰乱人啊！你在这桌吃饭，那一边吃一边讲话。啊，那讲话呢？如果讲得很大声呢、啊，口水了、啊。啊，那这个还罢了啊，就是隔桌谈话，那个当然口水，他就是对着那个菜啊，那个口水就喷到那个菜里面去。啊，那你喷出来这个口水啊，啊，跟那个菜就搅和在一起啊，啊，那这个人家看到那就很惨了，哎呦，这个菜加料了。啊，加你的口水了啊，那这个还罢了啊，就是隔桌谈话，那个当然口水没有办法喷那么远呐、啊，但是扰乱人了、啊，你会扰乱大家了啊。你比如说你跟对桌的人谈话啊，那你对面坐一个人，旁边坐一个人，你要隔着这个人跟他谈话，那当中的人呢、啊、听到你们在彼此在对话啊，那就是你是。扰乱人嘛，啊，所以在这个场合就不要隔桌谈话了。啊，你隔着席位，

城楼上去了。那看到城下走的人啊，你在上面啊，不要去呼叫下面的。你呼叫下面啊，下面很多行人在走。大家走过的人啊，不知道你叫哪一个啊，大家通通往上看啊。那这个格席谈话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对面那一桌也有很多人啊，你在这边喊啊，那对面那一桌呢，那你是跟我讲还是跟他讲呢啊？所以这个要避免了。第六，坐不先起，以凳之后行。这个以前呢，我们也不懂这个规矩。特别在小时候啊，坐那个凳子，你人往前倾，那后面那个凳子啊的脚后面那个

但是不在乎的人很多，一碰碰到了，这个不得怨人啊。他走过去就脚就去碰到了，那碰到了这个也不要去怪怪人啊，你自己没有仔细看啊，不小心啊。他碰到人当然会说不高兴的话，人家碰到了当然他不说话就不高兴了。 你那个椅子啊翘起来干什么呢？让我踢到啊，踢得好痛啊。

啊，这里看起。对众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礼节，一个群众社会离不开人，礼貌就是专为对待人的。那么在这个大众之下，该有的礼节啊，我们看许都老人啊，这九条啊，第一，他人正谈话，不在中间插言啊。这个他人呐、就是啊，别人呐、有两个人在那边面对面呐、就是谈话。不论他两人坐着或是站着对谈，咱们不要在中间插言。啊，那两个人他在谈话，啊，无论呐、他们是坐着在谈还是站着，我们不要在人家呢谈话当中啊插言啊，人家的话还没谈完，咱们不可当着人家的面谈着，这是大毛病。这个事情太不合法了，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就是短短的说完了，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没有这样子的，人家话还没有谈完，我们就插进去。这个是不合法了，不合乎礼节了。他们两个人在谈话，那我们当中插进去啊，就把他们正在谈的话就打断了。纵然我们有急事啊，讲得很短。他们两个人呢，讲到一半啊，那打断了，等一下要再接，有时候就的确啊，也很难再接起来啊。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啊。现在这个情形我见了很多，一个人两个人谈着话，当着人家谈话中插嘴，这个是大毛病。这个写入老人讲他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两个人在谈话，他的第三个他当中把他插进去，他们还没有谈完。那么我们一定要等他们谈到一个段落，他们停下来，那我们再跟他们谈。他写入老人他说看了很多，我自己也看了不少。的确看过很多人是这样的啊。那看过这样的也就是要警惕我们自己啦。这个也不是学了之后去看别人，先看自己。自己不要患这个大毛病啦。先从自己做起啦。自己不要人家话没有谈完，我们就去打断这是一个社交一个礼节。第二，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这个两人对谈你不能在他们两个人当中穿过去。两个人他正站着谈话，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在路上或者是说在客厅里面特别在一个公共场所，那碰到熟人那两个人就站着

那就弹起来了。啊，那弹起来呢？啊，他肯定有一个距离。那两个人谈，站着谈话，不可能靠得很近，可能一两公尺啊，两三公尺这样的距离啊，他们在谈。啊，那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个空档了。啊，那我们如果看到两个人他在谈，我们就不要从那个当中走过去了。啊，那对人家就很失礼了。你说我没插话呀？啊，是没有插话。啊，那前面就是说讲插话了啊，两个人在谈话，你插进去插嘴，那没有插话，我只是走过去。啊，但是他们两人对着面谈呐，你走过去你就妨碍人了。啊，两个谈，那怎么突然面前呢？一个人走过去了，那不是很奇怪吗？要绕着他俩的后面身走，我们要绕下绕道，不要啊，直直就这样穿过去，不能在他两人谈话的中间穿过去，这个得记住。啊，这个都是大毛病啊！一个插眼啊，一个插入啊，在当中走过去。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6页。46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大王，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呢？佛给波斯匿王讲，那么要护国土，要请100位法师来讲这个经一天要讲20就是现在的8个小时，讲读此经读还要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经，读这个经呢？因为呢，汝国土中有百部鬼神，一部鬼神护有百部，那这个100乘以100，那这个。就非常之多了，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说明有非常多的鬼神他喜欢听这个经，要闻是经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来听经

跟人一样，明理开悟了，那么他就发心来护持你这个国土。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读到这里，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如果不留意啊，可能我们就比较含糊笼统，这样就看过去了。那么我们国土乱啊，我们在人间国土乱啊，我们总是觉得啊，那是人在乱嘛，那跟鬼神有什么关系呢？啊，特别现代人啊，你一讲到鬼神啊，他就说：“哎呀，迷信啊，你跟不上时代啦。”啊，现在这个科学这么发达，哪有什么鬼神呢？啊，现在的人啊，很多人啊，听到经典上讲的鬼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啊，这个世界上啊有鬼神啊，因此啊，你劝他来这样修，他不能接受啊。那么他接受什么呢？他接受科学啊，接受科学啊，接受这些世间人啊，一般凡夫讲的啊，不相信佛讲的，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地方，那佛为什么先讲这个鬼神呢？啊，我们人间乱，那到底跟鬼神有什么关系？啊，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就很明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大王啊，国土乱时啊，先鬼神乱啊。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人间啊，这个国土乱，鬼神先乱啊，然后接着呢，我们人间就乱了。啊，我记得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个公案。啊，好像他们家乡啊，啊，有一个人呐、啊，啊，是以前啊，这个清朝末年呐、啊。读书人啊，有一天啊，晚上睡觉啊，啊，有人来找他了，啊，说这个岳飞啊，要找他去当文书。那么给他三天的时间啊，安顿家事啊，三天后啊，啊，要来接他去。啊，因为岳飞啊要去讨伐金兵啊，啊要去打仗，啊缺一个文书，啊结果他醒过来啊，就给他父母讲啊，他父母讲，哎呀，这个梦是，这个怎么可以相信呢？啊，但你年纪还轻，孩子还小，啊不要胡说八道了，啊那么他给他父母讲啊，他说这个不是。跟一般做梦不一样啊，他说非常清楚啊，时间讲得非常清楚啊，三天后啊要来接

他本来呢也放不下了啊，不愿意去啊，但是呢，这个又怕得罪这个叶辉啊。后来想一想啊，哎呀，叶辉是民族英雄啊，如果呢死了以后啊，能够在他的下面服务啊，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啊。啊，他也就想开了。但是他想开，他的父母没想开啊，那总不得这个儿子就不明白不白就要死了啊，总是不愿意。后来呢，他一直劝他的父母，劝他放下，啊，把家里的事情啊都安顿好了。那么到了三天呢，傍晚的时候呢，他又看到那个来接他的人啊，啊，拉着马来了，啊，他说要接我的人来了。就在外面门口外面啊，就等他父亲一句话啊，他说你就答应吧啊，但是他父亲还没有，当然很不愿意答应啊。后来他儿子一再劝他呢啊，就劝他放下啊。后来他的父亲啊非常不得已了，讲一声好吧，这样他就断气了，就死了啊，就跟那个叶辉派来的、啊、那个接他的人啊走了，啊走了呢，大概三个月啊，那么就开始革命了，武昌起义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呢、啊，说人间还没打仗啊，阴间已经先打了。以前啊常常讲这个公案啊，我最近好像比较少讲啊，以前常讲。那么鬼神有没有？年纪比较大的人，经验比较多的人，看得比较多的人，大家都相信有。啊，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啊，有一些人啊年纪大了，看多了，相信了。啊，那这个真有，啊，那不是假的。啊，这个我自己本人都实验过的，啊，是真有。啊，那么为什么国土乱？鬼神先乱呢？啊，鬼神，我们人间如果没有讲经弘法，不但人间乱啊，鬼神他就先乱了。啊，鬼神先乱之后呢，他就影响到人间。人间也就跟着乱啊，因此啊，讲读此经啊，先安抚鬼神啊，不但讲给人听啊，同时也讲给鬼神听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我们阳上啊，这个人间啊，听众不多。啊，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啊，那太多了。啊，鬼神啊喜欢听这个经，那么他喜欢听这个经，他听经开悟了，明理了，他就不乱了。啊，他就会来护持我们这个国土。那么国土乱呢，鬼神先乱。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乱啊，整个世界乱啊，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地区啊，全球的都乱。那么这个也说明啊，缺少讲经的法师啊，缺少讲经的法师。
啊，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啊，现在好像讲经的法师也不少啊，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讲经的法师啊，那他讲的对不对啊？那么他有没有跟善知识来学习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他的知见啊，正不正？啊，如果是邪知邪见啊，他也讲经，把经讲错了，给人误导了，啊，那比不讲还麻烦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培养讲经法师啊，在佛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关键呢，就是要正知正见啊，不能邪知邪见啊。啊，他自己见解错误了啊，把这个经义解释错了。啊，依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给人误导了。啊，所以错下一个字转移啊，堕五百世也无嗔。啊，这个因果啊也非常之重。啊，所以讲经也不容易，还有师承。乘船，因此佛门培养讲经法师啊，也是首要之务啊，第一个要做的啊。所以你说要请法师讲经啊，要请一百个法师，到哪里请啊？啊，这个就不容易啊。不过现在呢，这个。得了一个方便啊，得了科技的方便啊，现在这么多法师请不到，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光碟啦、网路啦、播清机啦，那这个你不止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都没问题。啊，那这个要怎么来请法师讲经呢？啊，现在那个广东潮州揭阳那个谢总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他用什么光盘教学啊？用播光盘啊，办这个道哲讲堂，办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把这个传统文化的光碟啊，那么照这个课表排下来啊，他带头啊。来听啊，他还免费啦，给人吃住啊，就是听光碟啊，但是他的条件呢、啊，就是要收手机收起来七天啊，不能回家，要住在那里。那每一天呢、啊，就是听课啊，安排这些功课啊，十几个小时，那么。现在办了很多年了啊，每一次办下来啊，都有一些
在社会上很坏很顽固的啊，经过七天的学习啊，人改变了，断恶修善了啊。他们那边有一个啊，这个专门做电动玩具的啊，去上了七天呢，他那个电动玩具店他收起来了啊，那个钱他宁愿不要赚了啊，那个贪污的现在不贪了，啊，很坏的现在呢改善了，那得到的效果呢，真的是意想不到啊！所以现在呢，啊，用这种方式啊，非常理想啊，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也极力啊，在推广这个道德讲堂啊，劝同修啊，啊，自己在哪一个地方啊，有这个条件的，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光盘来教学。那么光盘教学呢，主要是还是要有人带啊，要有人带啊，像康佛太居士在台南极乐寺啊带。那老和尚啊就给他讲，他说你要带的人啊，你自己先听30遍。他说如果你带到呢，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剩下你一个人啊，你也要坐在那里听啊。啊，要有这样的精神。那康居士呢也很花心啊，接受老和尚的这个指导啊，去台南极乐寺带。现在带了好几期了。啊，带了好几期，啊，带了好几期啊，这个也收到呢很好的效果，啊，有些家长那些孩子啊不乖的啦，啊，送过去呢，哎，真的

还比不上台南啊，那当然更比不上揭阳了啊，关键要人带啊，这个也都是需要时间。那么谢总这个方式啊，我很早就想到了啊，我很早就想到，哎，用这个可以带大家来学习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啊，别人呢、啊，他也没有能够花心来做这个事情啊，主要呢，他不能花心来做这个事情啊，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在这个上面得到法喜啊，好像听老和尚的经，他没听懂，没听进去，没有尝到法味，他自己都没法喜了，他怎么可能带别人来听呢？啊，那么如果我有时间啊，我带大家来听老和尚讲经啊，这个我可以坐得住啊，因为呢，我能听出法喜啊，所以大家跑光了，我还可以不跑。啊，所以在台北啊，如果我在呢，我坐在那边听啊，大家不好意思也来坐来听一听。我走了啊，他们也走了啊，就剩下桌椅板凳在听。啊，不过也好啦，这个人都跑光了，但是鬼神很多在听。啊，人不听啊，鬼在听。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现在鬼成就比人多，那真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瞧不起鬼啊，啊，那鬼神道好像比我们低，但是呢，他比我们用功啊，哎，他也可以直接从鬼道到极乐世界去啊，啊，不要经过人道啊，这个法藏比丘四十八愿都有讲，从第一道都可以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讲读此经，鬼神就欢喜了。啊，这是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先乱，鬼神乱故，万民乱了。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间这么乱啊，就知道呢，鬼神已经开始乱，他先乱，我们人间才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间，这个世界呢，乱很久了，啊，乱很久了。啊，现在呢，是乱世，啊，不是治世，啊，是乱世。啊，现在人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因此啊，这个鬼神乱，他们科学家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啊。那么他没有看到，他就否定说没有啊，那是不是他一否定，那就真的都没有了？啊，如果这样，那问题也很好解决，啊，只要通通给他否定，不都没有了吗？啊，问题呢？你相信他还是有，不相信他还是有，啊，因为它是事实存在的事情。那么，鬼神乱故，万民乱啊，这个。人民也跟着乱了，万民都乱了。啊，这个乱啊，啊，你看现在呢，世界乱成一团。啊，自从有历史以来啊，没有像今天这么乱了。啊，那么乱到什么程度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

有财富，生活不快乐，啊，儿女不孝，啊，不听话，忤逆父母，你说他钱再多，他快乐吗？他不快乐。那么有地位，啊，做官的人，患得患失，啊，没有安全感。啊，你看现在整个世界啊，以美国来讲，它超级强国，它都没安全感，啊，一天到晚啊要防着恐怖分子，啊，所以你说它拥有那么先进的科技。啊，他就安全了吗？啊，结论呢，是没有，没有安全。啊，不但没有安全感呐，而且还感到很恐惧。啊，那恐怖分子嘛，一天到晚呐，提心吊胆。啊，这个恐怖攻击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那就突然就发生了。啊，那特别担心的就是怕那个核子武器啊，如果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上，那你不敢用，他敢用，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啊，真的是坐立难安啊！啊，睡觉都要吃安眠药啊，不然呢，没办法睡啊。那么。万民乱呢，贼就来劫国了。贼就是盗贼了，啊，他会来破坏，啊，会来抢劫。啊，你看呐，那接着就是百姓亡丧了，百姓就死亡了。啊，你看这个美国那个911的恐怖攻击啊，那不是死了很多人吗？啊，这是人为的。啊，另外还有天灾人祸。啊，那个天灾人祸啊，灾难一大堆，天天有。那么，成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这个臣是被领导，君是领导人。啊，太子，啊，这个皇位的接班人。啊，百官、文武百官呐、啊，共生是非。啊，是是非非太多了。讲不完，啊，互相攻击，啊，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种现象，啊，那么我们台湾现在选举快到了。那每一次选举啊，是不是共生是非呢？啊，那个媒体啊，就全部在报这个，骂来骂去的啊。那有的人呢、啊，骂的是太离谱了，啊，那个造恶口业啊，那也造尽了，啊，讲话呢尖酸刻薄，啊，共生是非。啊，真是太混乱了！啊，真的是有理讲不清了，啊，有理讲不清，啊，反正呢、啊，就是我们用一个“乱”一个字啊，就形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了。那么人如果乱了，
天地就怪异了。啊，天地啊就怪异。啊，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气。啊，那么这个指天象，自然界的现象啊，那就有很大变化了。啊，天地怪异啊，那么天上的星宿不对了，啊，位置不对了，啊，不正常了，那就产生很多灾难了。那我们地球上的灾难呢，最普遍的啊，像地震啦、海啸啦、火山爆发啦、火灾、水灾、风灾啊、传染病，这一切啊，都是人心不善、人心乱造成的啊，造成这么多的灾难啊。那这个当中啊，多有贼起，国家呢盗贼就多了啊。盗贼怎么呢？盗贼他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越好啊。他刚好啊趁火打劫啊，啊，所以贼就多了，都有贼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贼很多啊，啊，那个诈骗集团啊，那个手段非常非常高明的。啊，这是盗贼。啊，那么人心不按情理，天地就怪异了。啊，就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在运行了。啊，以前啊，听我父母啊，都是用台语讲啊，台湾的闽南语啦。啊，人无叫警力，天都无叫尬气啊！就人啊，没有按照情理，天啊，他就没有按照那个甲子在运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象啊，不对了，那就要反映到人心呐、啊，就不按情理了。啊，现在人啊，他的思想。他讲出来的话呢，啊，真的是太离谱，啊，这个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那完全是荡然无存，啊，也不认同自己祖宗，啊，这个是。大不孝啊！啊，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啊？我们也实在呢，意想不到的啊！你说人心是这样的啊，自己祖宗都不认了，不认同了，那你说他还认同谁呢？啊，讲的都是那个骗人的话啊，嗯，都是讲了一些骗人的话啊。现在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啊。你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啊。你骗他的，他很欢喜，他就听进去了。那这个真的是注定啊，要受灾难了。啊，我们只能在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了。啊，所以这一段讲的啊，这个鬼神乱啊，那么就万民乱。所以我们。

必须先安抚鬼神。啊，我们讲经啊，不但人要听，鬼神更喜欢听。那么现在人为什么无理到这种程度呢？总归一句话，就是没有教育了，没有受教育。啊，我们现在讲没有受教育，我都读到博士了，怎么会没有教育呢？博士也是没受教育。啊，这个教育是什么呢？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博士有没有上这个课？没有。那他上什么课呢？科学技术的教育。啊，那个不是教育了，那是知识。啊，跟中国讲这个教育啊，那个意思啊不一样的。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的都是这些了。啊，学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不认祖宗啊，那在学校都学这个。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啊，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的时候讲，啊，他说到美国啊去学科技，啊，学了技术坏了心术，学坏了，啊，这个技术学到了，但是呢心学坏了，啊，你看这个美国留学的有多少留学生啊，不要父母的呀。啊，父母死他回来看一眼都不回来的。啊，那个是教育吗？那个不是教育啊。啊，那这个连基本上做人的道理都没有，都不懂。啊，是不是学坏了？真的学坏了。啊，所以儿女送到外国去读书啊，好像很光荣啊，但是后面啊你就知道了，以后啊如果不孝啊，要哭就没眼泪了啊，因为外国人他不讲伦理道德啊，他没有讲亲情，没有这些的啊，所以父亲跟儿子哦，那个儿子请父亲吃饭哦，到时候呢，那儿子不是他付钱的、啊、哦，他说还要父子明算账，各付各的啊。那个父亲呐、啊，你说他心里多难过？但是外国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呐、啊，他们觉得没什么，他觉得对啊，很应该的啊。但是呢，错了啊，活菩萨跟这个圣贤呐、啊、教我们。是这样是不对的啊，那你就没有父子之情了嘛？好像跟路人一样嘛，跟路边的陌生人一样了嘛？啊，所以现在欧美国家呢，以我们中国文化的标准来看啊，那些都没有开化的民族哎。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我们是文明的民族，有开化的民族去跟那些没开化的学，那你说是不是颠倒了？啊，颠倒到所以然了。啊，现在的人是颠倒到极处。啊，父母不要啊，祖宗不认了 啊学的这个啊。啊，你说辛辛苦苦赚钱给他去留学，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啊，我看了很多，真的呢，他母亲死了不回来看一眼，钱很多给他不是没有诶。所以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才呼吁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重要性。
现在的没教啊，

啊，他真的不懂。那么社会上啊，都是受这些邪知邪见啊，那就这些邪说来蛊惑人心啊，很多人啊中这个毒，他不知道啊。那你说他邪说呢？他反过来说你是邪说啊啊，他还要反咬你一口啊啊！但是呢，你在这个世间呢、啊，你能狡辩啊，但是辩不过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辩不过因果。啊，所以我今天看那个网络上啊，啊，这个竞选的不认祖宗的，啊，说马偕医院呐、啊，用 DNA 啊化验呐、啊，我们台湾呐、啊、汉族的血统剩下14%，啊，通通是原住民。啊，他说呢，这些都是外来的邪说，给我们蒙蔽了。啊，他要找这个，他的祖宗原住民。啊，他说小英是排湾族的啊，那他不晓得是哪一族的啊。那我要给他回呢，那我那个电脑那个回不过去啊，我要给他回啊，我要请问他是哪一族的啊。小英是排湾族的，那你是哪一族的？啊，他要找到他的祖灵啊。那好啊，那你要认祖归宗啊。那第一个就回家去跟你爸爸、跟你妈妈去吵一架啊！我就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给我起这种中国姓，而且还教我讲这个中国福建的闽南语啊，过这种真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啊，那不是要先回家跟父母去吵一架吗？先闹一个家庭大革命啊，然后去认祖归宗啊。那你认祖归宗好，那你说这些都是外来的，那你现在这个台语你也不能讲了，这是外来的。啊，这个文字也是外来的，你也不能用了。那你要用原住民的文字，啊，那讲原住民的语言，

通通是原住民，那台湾所有的庙不都要像文化大革命全部要拆掉啊？通通外来了，通通不要了，哦，大家都来过原住民的生活，来讲原住民的话，然后啊，我，哦，这民还个掐青耶，哦，还要刺那个刺青啊啊，那你自己先干呐，啊，你先脸先刺青啊啊，你看哪一组的，你认祖归宗啊。不然你就大不小了啊！啊，这个这讲的太离谱了啊，而且口出恶言。啊，所以选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啊，就是背叛祖宗。啊，我讲的话不好听，但是都是真话。啊，以后死了，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的祖宗？啊，你现在就要先回家跟你父母去吵一架了。那这些言论很多人相信啊。啊，如果不是邪佛的，不是净宗的同修相信啊。我们还情有可言，这个净宗同修听了久，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啊，就是前面讲的，没有善听，他没有善听，他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很容易啊，受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所迷惑了，迷惑他的心智。啊，我一讲这个正论啊，他还气得不得了，都不来跟我见面啊。啊，气我气到要死啊！他我讲的，我也没有冤枉他们啦，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你说这个是中国的啊，你不要不是你的啊，你不是先回家跟你爸爸先去吵一架啊？第一个要怪就先怪你爸爸，这跟哪一个党都没关系，跟你家有关系。啊，所以台中那个慈光啊，朱馆长每一次去都给我说一起还呐 啊，他说他是还啊，并不还啊，我说我讲啊，你干嘛要讲还啊？话伊讲不要讲啊，有影真还呐 啊，讲到这个就。这个就非常离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乱啊，此地讲的，你看，人都不讲情理，讲话尖酸刻薄啊！我们台湾人啊，都是很厚道的啊。以前台湾人都很厚道，现在怎么去教这一批这么尖酸刻薄的人出来？就教育问题。啊，以前老一辈的哪有像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要读经讲经呢？啊，因为你才会明白。那么。这个妖魔鬼怪呢，他就不喜欢听经了啊，因为呢，听经就把他的底啊都泄出来了啊，那当然他不喜欢听。啊，所以妖魔鬼怪呢，他把戏很多啊，甚至有很多神通啊，所以佛。他不用这些神通来做佛事，以讲经说法。啊，因为佛有神通，妖魔鬼怪他也有神通啊。如果大家都现神通，那一般的凡夫也看不出来啊，到底谁是真，谁是假，那无法分辨。那讲经说法，那魔就没办法了。啊，如果魔愿意来学讲经，

学对了，那他就变成佛了啊，他就改邪归正了啊。所以用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个才是消灾啊根本的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百期系念护国习斋大法会啊，这个也是安抚鬼神啊。这个08年啊，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啊，请满公老和尚啊起建第一个百期系念啊，护国习斋大法会百期系念啊。那一年啊灾难也很大啊，所以起建这个百期，这个百期也是先安抚鬼神啊。我们在庐江啊实际禅师做百期啊，哦，第一天做啊，那个鬼神不晓得来多少，我们肉眼看不到。我进去大雄宝殿啊，整个人头都是阴的啊。念这个经啊也都会念错了，我念了几十年了怎么还会念错啊？那个干扰太厉害。那庄严啊，他做引礼啊，他也有同感啊。第一天啊，就有一个从北京来参加的一个居士，一个女众，他就被蛇附体了啊。然后百期第一天开始啊，庄严他做一方面做引礼，还要处理这些附体的啊。后面啊，常常有一些附体的啊。那么问他呢，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现象？说没有啊。这个第一次来参加法会呢，那被这个众生来附体。啊，那个鬼神太多了啊。那么其次啊，到这个后来呢，我做了四个多月啊，交给实际禅师的常住法师继续做，他们现在还在做啊。庐江啊，从08年4月25号做百期，一直到现在都没停啊，他们常住法师接着做啊，我给他们教啊，教会了啊，他们自己做啊，他们现在也做第四个百期呀，因为他们没有中间没有停啊，我们中间还有停啊。那四个多月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啊，10月份啊去的啊，去那边住了一年多啊。去到那边呢，在海岛金山寺啊，我第一天到那边啊，他们派出所也派一个警察在那边守卫。那么他这个门口啊也是一个录影机啊，就是录这个人啊进出的啊，一个守卫室。那么那个警察呢就拉我去看啊，到他的守卫室去看，他说法师啊你也看了、啊、哇、哦、你看我们这几天啊，他晚上啊大概3更半夜啊，用那个摄影机啊录到了那个荧幕上啊一片的，好像10000个人啊，那个人头转动，人挤人这样啊。他打开那个电视给我看，他说你看昨天晚上录的啊，人挤人啊，啊好像海上那个波浪一样，人挤人啊！我看了，果然是没错啊！哦，那个警察呢，很相信鬼啊，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啊。那个警察说：“法师啊，真有鬼啊！”啊，还有一个边工啊。姓旁边那个边是内蒙古的人啊，那么那边山东说也要做百期，齐老菩萨请我去。
那么他发心去做义工啊，我还没有去之前，他。

就发心去做义工了，在金山寺做义工啊。那么他是做电工的，那么这个电工呢，他晚上啊都要去查电缆，因为那个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大啊，一共有900亩的地，很大。那那个寺院里面呢、啊？啊，那个牌楼进去就是哼哈二将，然后进去四天王殿，然后进去大雄宝殿，然后进去念佛塔。那我是住在最里面的，啊，我从里面我的疗房啊走到外面啊，都要走好久啊。那么他这个寺院牌楼外面啊，周围啊，就是一条马路过去周两边呐、啊。啊，当中一条马路啊，那两边他都盖房子做商店啊，租给一些居士啊，他们来做生意啊，就是有卖吃的啦啊，但是呢规定不能卖荤的啊。那么大门口出去啊，那有一间房子没租出去啊，那旁边有一间，他隔壁是一间旅社啊，因为去参加三十系列的人很多啊，我去庐江做三十系列啊，他们庙门口那些那个农民啊，那些房子啊啊，他们都大赚钱啊，啊很多地方同修去参加三十系列，那没地方住啊。那寺院呢、啊，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就在外面啊租房子啊。那一个床铺啊，睡两个人啊，背靠背啊，一个晚上5块钱人民币啊。啊，那些农户啊，也有一些收入啊，去那边做法会啊，啊，他们也很欢喜。啊，他们也多少一些收入。那么在山东这个地方啊，那个旅馆啊旁边啊有一间空房子啊，就那一间没租出去，其他都有租出去了。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那个边工去寻那个电缆，因为那个小偷啊都会去偷电缆。对，晚上大概11、12点，他拿个手电筒啊出去查电缆啊，看有没有被偷啊，然后就走到这个空房子前面啊，啊就也没有灯，就很暗，他就听到呢有好几个男女啊在讲话啊，他心里觉得哎，这么晚了怎么这里还会有人讲话，那看那个门又没开啊，里面又黑黑的啊，但是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那么他心里想啊，他第一个念头啊就想到，哎呀，可能是男女搞对象啊，他们大陆说搞对象，我们台湾说谈恋爱啊，他说可能是搞对象啊，他也就哎呀，可能是那个事情啊，他也就不理会，就走了。走了几步呢，他想一想，不对啊，那个门也没开，灯也没有，怎么会有人在里面讲话呢？啊，他就好奇啊，就走靠近啊那个窗户旁边啊，靠听里面啊在讲什么啊。那听没听到呢，就好像有5、6个男女啊在互相啊讲话啊，互相问话。啊，有一个说问说你哪里来的啊？他说他是都江堰来的，四川的。啊，又问一个你从哪里来的啊？汶川来的。又问一个呢，你哪里来的啊？他北川来的。哎，他一听哎，都是四川，他又想一想，哎，那不是2008年那一年呐？啊，5·12四川大地震吗？那么他听到是四川来，还没有什么怀疑。后来接着又听他们讲，他说听他们几个人又讲了，

他说你看我们啊，生前就是没学佛，没有皈依三宝啊，人家金山寺里面啊，在供斋啊，在做法会啊，那个门口那两个哼哈二将啊，不让我们进去啊，那些有信佛的人都进去了，我们就进不去，不让我们进去啊。那个边公啊，听到这里啊，他才知道遇到鬼了。他说原来呢，他也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他听到这个里面的空空的，门有门开啊，一看也没有人，怎么会有声音啊？听到呢，后来想起来了，哎呀，原来那这些人不是在汶川大地震死的人跑到这里来了吗？他吓得拔腿就跑啊！他说差一点掉到水沟里面去。他以前不信鬼，他现在自己碰到了。那么我到金山寺啊，他们同学就一直好几个同学一直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我听了也半信半疑，到底是真的还是你们编的啊？后来那个编工还在嘛，我就有一天啊，找一个空档，我就找编工他们夫妻来，我说去哪来，我就问他，我就问他呢，人家说你遇到鬼了，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我都亲自问他。那他就一五一十给我讲，真的不假。我说那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访谈啊，跟你录影啊。他说不行，在大陆不行。那是真人真事。啊，后来啊，啊，我就建立寺院啊，我说这样好了，那这些孤魂野鬼啊，生前没信佛，那他还没有到天王殿啊，天王殿前面还有两个哼哈二将，那两个就不让他进来了啊，就被撵出去了啊。后来我就说，你们在那个哼哈二将在外面牌楼外面啊，那个广场那里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坛啊，那么供一些供饭供菜啊，这个。晚上啊，我就建议他们寺院啊，请一个法师啊，去给他放小蒙山啊，时时啊，跟这些孤魂野鬼结缘。那他每天啊，那我说你一直做到这个百期圆满啊，啊，所以这些鬼神的事情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啊，要讲是太多了。啊，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啊，那么有因缘他自己遇到了，他就相信了。像那个朱静坐老居士，啊，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啊，啊，叶青人啊，这个温州叶青啊，我也常常去做法会。那么他是怎么学佛的呢？啊，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常常讲，他说他以前抗战的时候啊，那么国民政府啊撤退到大后方了，大后方就是重庆四川那个地方。那么时候抗战时间啊，那个时候呢路灯都很小，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的。他年轻的时候呢，喜欢打麻将啊。有一天呢，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然后走路回家啊。那路呢，路灯若有若无，暗暗的啊。那前面呢，他有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子啊，走在前面啊。当时啊，他也没有在意。啊，那么走路走了半个小时啊，他忽然想到，诶，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子啊，一个人在外面走呢？啊，仔细再往前看啊，
有上半身没下半身，那把他给吓坏了啊。

碰到鬼了。啊，他自己碰到了啊！后来以前听看佛经啊，佛经讲了六道轮回啊，这个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不相信啊，学科学的不相信。那自己碰到，那真有鬼。那经典上讲的一点不假啊，自己真的见到了。啊，所以后来呢，他学佛了，啊，后来学佛到台湾来，在台中啊，也是跟住在台中，跟台中李老居士啊学佛，啊，他就讲了，啊，他也有著作，啊，《永和堂笔记》啊，他也有注解《八大人觉经》，啊，他也有著作流传后世。啊，他说呢，那个女鬼可能是观音菩萨变的啊，来度他学佛的。他说，如果我自己没碰到啊，恐怕这一辈子不会学佛，也不相信。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是真有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啊要相信。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啊。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先乱，啊，鬼神乱故，万民就乱。那盗贼就来结国了，就来破坏了。啊，那么天灾人祸就起来了，啊，百姓啊就亡丧了。啊，那么这些政治人物啊，是是非非，互相攻击谩骂。那整个天地、星宿、日夜都失时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候不正常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多有贼起，啊，盗贼就多了，啊，所以做法会啊，也是安抚鬼神的，啊，安抚鬼神。那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讲，这个经啊，可以化解灾难，啊，化解这个天然灾害。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啊，这个法用如上说就是，啊，请。白法师讲经，啊，还要请七众来听，啊，所以请法师来经，来讲经啊，啊，要请大众来听经，啊，这样才有功德，啊，好像我们啊发这个讲经通知，啊，通知大家来听。那么现在呢，请不到这么多的法师啊，啊，这个可以用光碟来代替，啊，这个是很方便啊。这个谢总啊，给我们做个示范啊，很成功啊，让我们对这个光盘教学的方式啊，有了信心了。啊，现在澳洲净宗学院呢，也办了几届的道德讲堂。啊，我那一天呢，也听到一个年轻人呐，真的也是无恶不作啊。那天写了一番报告啊，真的人改变了啊，杀盗淫妄吸毒啊，去上个7天改变了啊，所以这个方式啊，值得推广啊，值得推广啊，关键啊，要人发心来带。啊，这个带的人啊，功德无量啊，所以这里啊讲可以化解灾难啊，佛难啊，这是我们一般讲佛灾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呐，这个火灾也时有所闻啊。

那另外呢，天然的火灾就是火山爆发啊，火山爆发呢也会造成灾难。那么听科学家讲啊，美国这个黄石公园下面那个火山呐，听说是一个活的火山啊。那么那个火山面积很大啊，如果一爆发起来啊，大概1/3美国都没有了啊。那么科学家呢也很担心呐，啊，那个活火山呐，啊，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会爆发。那么爆发不爆发啊？实在讲啊，科学家他只是观测啊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啊，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所以，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啊，知道啊这些过程怎么样怎么样啊，地震啊，板块挤压啦啊这些啊，观察这些现象。啊，这个叫当然，啊，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就是他只看到这个现象，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他就不知道了。科学家不知道，那佛知道，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那为什么？就是人心感应的，啊，人心感应。啊，那么火灾，我们老上讲经也讲过，啊，包括现在那个灰弹、炮弹啊，这些攻击都会造成火灾。那么火灾的因是什么？嗔恨心，啊，嗔恨心。啊，嗔恨心起来啊！你看到我们人的这个生理的反应啊，人呐、啊，那个嗔恨心起来啊，啊，面红耳赤，啊，像火在烧一样啊。所以佛在经上啊，常常把这个嗔恚啊，形容为火啊，所谓火烧功德林。啊，那嗔恚心一起来啊，那功德都烧光光了。那么我们内心这种嗔恚之火，感应外界的这个火灾啊，所以火灾呢是嗔恨心感应来的啊，所以嗔恨心呢、啊、感应火灾、火难、火灾的灾难啊。去年哦。八仙乐园那个火灾啊，那个也是嗔恨心感应来的啊。为什么嗔恨呢？啊，心浮气躁，那年轻人啊，唱那些西洋乐曲啊，都是鼓动啊你心浮气躁。那么人一心浮气躁了，就容易发脾气，脾气就不好。那加上天气很热，啊，那这样啊，形成了火灾了，啊，形成一个大灾难，啊，所以火难是嗔恚心感应的，那水难是贪心，啊，贪心，啊，贪心呐，感应水灾。那反映在我们的心里呀，啊，反映在我们的生理啊。你看呐，我们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贪吃啊，我们一般讲流口水啊，那个口水就出来了，那个水就是我们贪那个念头起来啊，啊，那感应啊，这个身体上这个四大呢，就是水，那水就流出来了啊。

啊，所以贪心重了，贪心严重了，就感应水灾，水灾泛滥了，就是贪心泛滥。那风灾是什么呢？愚痴的没智慧，啊，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愚痴。那愚痴的比贪嗔还麻烦。啊，贪嗔呢，大家都知道比较明显呢，不好。啊，虽然改不过来，也知道这个不好。啊，知道贪不好。啊，自己虽然很贪，但是他也知道贪不好。啊，自己常常发脾气，那也常常发脾气的人啊，啊，有时候他心平静下来的时候啊，他也觉得，哎呀，真的我脾气很不好，这个是不对的啊。啊，虽然控制不住了，但是他还知道贪不好，嗔恨不好。那愚痴就比较麻烦了。意思就这么邪见，但实战业道经讲邪见，啊，有的经长讲愚痴，就是没智慧，没智慧呢，他就不能去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甚至利害得失他都不知道，都没智慧，啊，邪知邪见呐。啊，是非颠倒啊！啊，那这个医师啊，比贪嗔麻烦了。啊，他把那个不对的认为是对的，坚固的执着。啊，邪知邪见。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破戒啊，啊，好像贪嗔啊，知道这个错了啊，这个还知道错啊，可以忏悔，那佛能救。那破戒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而且坚固的执着，那真的佛也没办法。啊，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接受，他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啊，所以愚痴啊，是最麻烦的。啊，没智慧啊，那么没有智慧呢，引发自然界的就是风灾。啊，这个风难。那么我们现在呢，台湾呢，每一年都有台风啊。啊，如果台风少一点啊，啊，说明今年啊，台湾的人预测的这个温度有降低啊，会少一点。啊，如果预测的人多啊，台风就会很多。那现在我们看看啊，尤其选举到了，我们才看到哇，预测的这么多。啊，那外面社会的预测的我们。不谈啊，就净宗的同修医师的不少啊。啊，你说这个怎么得了啊？啊，那么美国呢，这个国家呢，也是医师啊，想要帮助这个地球，但是没智慧啊。为什么没智慧呢？他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没智慧。没智慧呢，他定的政策往往都是错的。啊，以前那个布希总统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老和尚就写信劝他不要打。啊，那个信我还看过。啊，他也请人翻译。啊，他自己还刻个印章送给布希总统。啊，他还是打。啊，老萨给他讲，你打了以后啊，你就不好收拾善后了。那不听，就去打呢。那现在呢，中东越打越乱。

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啊，越复杂啊，打出许多恐怖分子出来啊！啊，现在知道错了，那太慢了，没智慧嘛！啊，所以你看美国那个风灾特别多啊，大概那个内地是没有台风，但是龙卷风很多啊。我常常看到报纸了啊，哪个地方有龙卷风了？那个龙卷风很厉害啊。车啦、人啦、房子都一卷就卷上去，再掉下来就粉身碎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啊，怎么龙卷风那么多？再看看呢，愚痴嘛，没智慧。啊，所以愚痴感应啊，自然界的风灾、风难。那么下面讲一切诸难啊，一切诸难就。反正所有的灾难，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传染病啦，啊，种种天灾人祸啦，这些一切灾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也要请法师啊，讲这个经，读这个经，啊，法用这个方法作用。如同上面说的，啊，那个方式来做。

啊，所以这个是救难啊，这个地方啊是讲护法啊，护法。那前面讲行仪啊，这个请这个三宝啊庄严道场，如法祈福啊，量斋止修沉静啊，那么祭祖先、祭先师、祭忠烈，那么礼请100个法师讲《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行仪啊，就是仪式啊。我们现在讲仪式。那么行法呢，一日20讲这个经啊，因为这个经啊，人神要闻啊，人跟鬼神都喜欢听。那么常讲常闻啊，必得感复；常常讲常常听啊，那必定得到感应，鬼神的护持。那么这一段讲救难。啊，人神不闻正法，恶心增长是难因。啊，因为人跟鬼神呐，如果没有听闻正法，他的恶心就增长，邪知邪见，啊，贪嗔痴，啊，贪嗔痴增长是灾难的原因。啊，所以七难起时啊，劫来劫果，百姓亡丧。啊，这个所有的灾难来了。啊，这个国家呢就危险了，啊，所以火灾、水灾、风灾，一切诸难都要讲这个经，啊，讲这个经啊，帮助我们破迷启智，启发我们的智慧，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关键还是教育救国。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八十二页。八十二页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俗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啊，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

这尊佛的德号是觉法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400,000,000亿阿僧祇劫。啊，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

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注视化缘已尽，就会事先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劫法定制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劫法定制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是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了。如果真正修道，这个龙天护法自然来护持。这个关键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的母亲是外道了，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常常轻慢三宝，那对佛法僧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这个时候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

这是政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啊，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呀。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啊，那么末法时期呀，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啊，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啊，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啊，因为邪见太多了。啊，而且似是而非的佛法，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呢，是最严重的邪见啊！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啊，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那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损人不利己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虔生信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及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
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共济。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宣佛塔寺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这个现在在大陆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还有很多佛塔在大陆云南这个道兴法师他是协助恢复这个佛塔寺他那个寺院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基本上是一个佛塔所以塔呢，他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是中国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后来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派这个使者到西域请这个印度的高僧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就由鸿胪寺去接待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这个外交部一样了。那个时候这个寺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所以这个鸿胪寺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白马陀经这个西域佛经印到中国来是那个白马的功劳所以中国古人心厚道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称为白马寺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卖掉了，卖掉替他母亲修福广求香花集诸供具到佛寺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
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啊，在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一千万，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那还跟佛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佛菩萨，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他不懂啊，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身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这个师自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中有这个意念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祈求了、祷告了默念没有说出声音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呢，无可奈何的，没得问了。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则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女想到这里真的也很无奈很悲伤了。

门里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一面呢、望着佛像，看着佛像啊，一面心里想着啊，佛啊，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啊，这个时候啊，就忽然呐、听到空中有声音了。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呐、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呀、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钵空曰：是何神得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在生呐、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堕在十法界，到底他堕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了。是空中有声再报你曰：我是汝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以常请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啊。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有一个市叫孝感市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市叫孝感市。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呐、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钵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

那是我们看到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现在藏传佛教啊，它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啊，那超乎常人啊，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的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啦啊。那他就能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呐，那恳切到极处了啊。可见他这个孝心呐，啊，不是一般的孝啊，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盈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啊，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那么这个他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三天三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好，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七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一天或者三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两天，或者三天啊，或者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这个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僧，他想效法严歌法师啊，那个三天三夜。那我们老上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地狱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有一项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人没有发这个心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呢？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

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天经文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示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啊，那为什么怀疑呢？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示现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啊。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呢，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女她为了要知道她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她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啊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她回去之后啊，赤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
那婆罗门尼他是得

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啊，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啊，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啊，因为。他成就了，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啊，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人家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啊。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啊，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集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哎，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啊，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就到寺院呢，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啊，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啊。啊，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护至伯爵，投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奇形怪状，啊，或多手多眼，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口牙外出，那个口啊，那个牙齿都露在外面，牙齿啊锋利，好像剑一样。那么赶着罪人啊去喂恶兽，伯爵是崛起掠夺，夜叉用手啊捉起，啊投足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际，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啊。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她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她没有恐惧啊，因为她得了念佛三昧，所以她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呐、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忆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此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体为山，西面地狱重海。”圣女问曰：“我闻体为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第一。”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体为山，西面地狱重海。那么大体为山西面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体为山。婆罗门女问了、啊：“体为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寓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

问鬼王无毒啊，啊，问这个无毒鬼王，然后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啊，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啊，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啊，其他人呢、啊，你想看也看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啊，这个让这个罪人呐、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啊，那很残忍。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啊，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废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有体无，事有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2页，82页第5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以是以彼佛前立施。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长者子啊，发愿啊，要无限长的时间啊，度脱六道一切受苦众生啊。他看了佛的相好，他要修的跟佛一样的相好，发的这个愿。

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长者子，他发了愿，在狮子混训具足万亨如来面前啊，立大誓愿，度脱一切罪苦众生。这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菩萨的地位，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世尊的用意无限深广，教学是无尽的慈悲，我们能知能行，才能谈得上知恩报恩。只是含糊笼统念过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我们要去深思啊。的确，不管做什么学问，世出世间的学问啊，那都要深入的去体会啊。啊，所以不能含糊笼统啊，我们就这样念过去了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枣字啊。也没有在嘴里咬一咬，慢嚼细咽，也不知道什么味道，就吞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啊，这一节课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面呢是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因缘，所以《地藏经》啊，讲第一个因缘啊。讲第一个成就地藏菩萨是长者子，是这个长者子。那这个婆罗门女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阿僧祇啊，中文翻译为无央数啊，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非常久远了。这是在长者子之后，世间有一尊佛，这尊佛的德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住世的时候，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啊，这尊佛住世时间相当之长，寿命是福报之一。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当时众生福报很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束缚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每尊佛出现在世间，住世化缘已尽，就会世间灭度。那么佛灭度后，一般呢，法印呢，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时候啊，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正法已经过去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的法印啊，进入到相法之中了。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女啊，束缚身后，众所亲近。
这个婆罗门啊，是印度啊古老的宗教了，很古老的。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们家啊就是信奉婆罗门。那在婆罗门啊，他在古印度啊这种阶级当中是最高的啊，阶级最高的。他术士培德福德善根深厚，令大众尊敬佩服，这是形象殊胜，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行住坐卧四威仪，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连天神都尊敬他，诸天卫护，天神保佑，时时刻刻不离开他。我们断恶修善，不求佛菩萨，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现在世间人学佛不信佛，特别是出家人，佛教我们万言放下，通通舍弃，明天生活怎么办？不相信佛，真正信佛必定是心地清净，与世间法无丝毫攀缘之心，一心向道，一切生活受用自然，得龙天善神护持。我们还攀缘放不下，那护法神就不来护持了。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讲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了。如果真正修道，这个龙天护法自然来护持。这个关键要真正信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母信邪常清三宝，四时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的母亲是外道了，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常常轻慢三宝，那对佛法僧三宝他不尊重，毁谤三宝，罪业很重，这个时候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用种种方法来诱导，劝他的母亲令生正见，这个在儒家讲叫劝谏让他母亲能够升起正见。正见就是正知正见，真正能深信三宝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而不疑惑，这是正见。那么最严重的邪见邪见很多了，无量无边。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是在释迦牟尼佛法印第三个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邪知邪见的出来做老师的那有多少呢？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真的要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很难因为邪见太多了而且似是而非的佛

现在也充斥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那么邪见当中最严重的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有六道生死轮回，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因果报应的事实，他不相信，他怀疑，不信。那么这个邪见啊，是最严重的邪见。一个人他如果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经典讲的，那他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呢？所作所为啊，通通损人不利己。你说损人利己，那还有利己啊，对自己有利。那从因果这个观来看，从因果观来看呢，损人不利己啊，实在讲是损人害己啊，损害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实在讲，我们如果在社会上报章杂志，你冷静去观察一下，真的啊，果报还没现前，花报都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眼前了，那还不相信，那这个真是邪知邪见了。那么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啊，很孝顺她母亲，用种种方便劝她母亲升起这个正见。然而婆罗门女的母亲呢，并没有完全相信啊，未前生进呢，没有完全相信啊，不久命中啊。没有多久呢，寿命就到了，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啊！那这个罪业是相当重的啊，所以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是很重的，才会堕到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发，集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婆罗门女的确是位孝女啊，是一个孝女，她学了佛啊，明白道理，知道母亲生前不相信三世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想着，心里在嫉妒度量啊，想想啊，母亲一生所造毁谤三宝的恶业，那一定啊会随业流转，必堕恶道啊。根据母亲生前他造的这个业，他确定啊，母亲肯定啊堕恶道的。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诸供具。卖家宅啊，就把这个不动产啊卖掉了。卖掉之后啊，为他母亲修福，供佛及僧啊，供养三宝。以这个香花灯果饮食珍宝等等来供养佛并且世事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在三宝门中修福，替他母亲修福，供养出家人，以先

佛塔寺啊，这个塔是供养佛设立的处所啊。这个现在在大陆上啊，还有我们到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还有很多佛塔啊，在大陆云南呐、啊，这个道兴法师啊，他是协助啊恢复这个佛塔寺。啊，他那个寺院呐、啊，就以佛塔为名称，因为他那个寺院呢、啊，基本上是一个佛塔啊，所以塔呢，它供养佛设立的，寺是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啊，是中国啊古代。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啊，皇帝直接管的下面九个寺啊，后来啊，这个到了汉朝，这个皇帝啊，派这个使者到西域啊，请这个印度的高僧。啊，摩腾苏法兰到中原来翻译佛经，弘传佛法。那外国的使节来啊，就由鸿胪寺去接待。啊，所以汉朝那个时候鸿胪寺就等于像现在的啊这个外交部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寺啊，它有下面的九个寺都属于由皇帝直接管的，只属于皇帝管辖的。那么翻译经典不是短时间啊，所以这个鸿胪寺啊接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接待，所以就另外啊再造一个寺叫白马寺。纪念了、啊、白马陀经啊，这个西域啊佛经印到中国来啊，是那个白马的功劳啊，啊，所以中国古人啊心厚道啊，连这个畜生白马他的功劳都不敢忘记，所以第一座寺院啊称为白马寺。啊，所以这个寺它是永久性的一个单位，啊，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大兴供养。那供佛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就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就像。好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房子啊卖掉了，那卖掉啊替他母亲修复啊，广求香花及诸供具啊，到佛寺啊修供养。那么这种供养是形式啊，形式上的供养有没有效果要看用心，表里相应就有功德，形式是表面的，内心是里面的，表里如果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人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在佛菩萨面前许愿，我要是能升官发财，我再来还愿，你保佑我赚一千万，我赚到一千万，我来寺院布施供养一百万。那还跟佛菩萨谈谈条件，那把这个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了，用这种贿赂的心态啊，在求佛菩萨，那么这种供养啊，不但没有福报，而且造作罪业啊，无量无边。那么这个都是一般世间人啊，他不懂，

因此这个佛门当中法师就有责任了，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向这个学佛的四众弟子讲清楚、说明白了。如果佛门的法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有罪过，那我们有没有罪过呢？他的罪过就是我们的罪过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告诉他嘛，没有跟他讲嘛，他不懂嘛。所以出家人接受在家居士的供养，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见觉法定自在往如来，其形象在于世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那么佛不在世了，婆罗门女见到寺院当中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端正庄严，升起敬仰之心供佛是为母亲修福，所以他的心更真诚、更恳切。诚就能感，佛就能应，感应道教。再看下面经文：师至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这个师至念言不一定说出来心中有这个意念就像我们现在在佛菩萨面前祈求了、祷告了默念。没有说出声音，那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婆罗门女感叹自己福报不足，那身在佛的相法了，那佛已经不在世，如果他是身在佛的时代。佛还在世，佛有大智慧、大神通。那我母亲去世了，我去找佛，向佛请教，请问佛，我母亲死了以后，现在落在哪一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佛他一定知道，佛一定会告诉我。那现在佛不在世的，很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没得问了。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视如母之去处。”那婆罗门女想到这里真的也很无奈很悲伤婆罗门女哭泣，在那边掉眼泪，很伤心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一面望着佛像，看着佛像一面心里想着佛你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在世，我来请问佛，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定会告诉我。现在你不在了。他没办法了，那么他这种心的真诚、殷切的期望，感动佛来指引他。这个时候就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了，
啊，那听到这个空中声音说啊，你不要悲伤了，我告诉你母亲啊所生的地方了，你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啊，我告诉你了。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薄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神界。啊，他得到这个感应啊，他非常非常感激了啊。那这种激动的那种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了。可是啊，他只听见声音呢，没有见到形象啊，所以合掌啊，表一心恭敬，仰空而问。啊，是哪一位神明啊，来安慰我，来帮助我呢？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怀念母亲。啊，知道他母亲再生啊，造很重的罪业，他必定啊，受的业报啊，非常不好。啊，不知道啊，堕在十法界，到底他堕在哪一个法界？在六道里面呢，他是哪一道？无处可以请问了。啊，那的确啊，你去问这些世间人呢，谁也不知道啊，没得问了。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法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以常请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段经文是说能感之音啊，他能够感佛啊来应啊的音。婆罗门女是真正的孝女，自成感佛了。啊，自成感通啊，感通这个佛啊，来给他讲啊。这个中国人讲啊，孝感天地啊，在湖北省啊，啊有一个寺叫孝感寺啊，过去我们也曾经去做过法会。啊，那个事叫孝感事。他的孝心超过平常人好几倍，感动佛来指示他啊，给他指点，满他的心愿了。啊，就是他的孝心啊，感应到佛菩萨来指点。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侍，良久方舒。而薄空曰：愿佛慈悯，述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婆罗门女得到佛的感应之后，感动至深了。他那种感动啊，那是我们看到啊啊都很感动啊。他举身扑倒在地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了啊。在古印度啊，他那个礼拜是五体投地啊。现在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这个礼拜啊。就五体投地，就整个身体啊趴在地上。那古印度的礼节就是这样，五体投地的。啊，现在藏传佛教啊，它那个大礼拜还是五体投地。那么因为这个五体投地啊，扑得太猛了，手脚肢节都受了伤，昏了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之后立刻求佛了，

啊，希望啊佛赶快说出他母亲所生之处了。啊，他自己现在身心啊悲痛到极处，恐怕不久就死了。那可见得他这种孝心呢，那超乎常人啊，超乎常人。十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毕，但遭反噬，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那佛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生在哪一套哪一道啊？情况怎么样？而是教他方法。啊，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你一定会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佛说，你供养完毕回家之后，一心称念，觉法定自在如来名号。端坐思维啊，这个端坐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思维就是意念啊，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思维才是真正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是婆罗门尼寻礼佛已，即归其室，以一母故，端坐念觉法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在这个塔寺礼佛供养完毕就回家，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佛的名号，经一日一夜不眠不休啊，就是24小时啊，那他就能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那种心呐、啊，那恳切到极处了啊！可见他这个孝心呐、啊，啊，不是一般的孝啊，超乎常人的孝。那么《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比丘，造作许多恶业，他晓得自己将来会堕地狱。就向同参道友请教，怎么样啊？他能够解脱啊，将来堕地狱的果报啊？就有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来念佛。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那一口气啊，念了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这个他3天3夜把佛念来了，那我们去念3天3夜，能不能把佛念来？啊，我们甚至打一个佛七，也没有把佛念来。为什么我们念佛7天，佛都没见到？啊，人家念了1天或者3天，他就见到了。啊，这个《弥陀经》给我们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若就是说，假若你一天。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见佛了，或者2天，或者3天啊，或者4天、5天、6天、7天啊。那我们念的是不如法啊，这个念佛当。

中啊夹杂妄想，所以没有感应啊，没有念到一心啊，没有念到功夫成片，没有感应。那严歌法师他为什么念三天佛就来了啊？因为严歌法师知道地狱很恐怖，救命要紧，这个当中他没有一个杂念，三天三夜就成就了，是很恳切的感动佛来应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庐江的时候啊，这个是08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同修啊请问老三，他想效法严歌法师啊那个三天三夜啊，那我们老上就跟他讲，那严歌法师念三天三夜，你念三天三夜恐怕佛不会来啊。啊，为什么啊？因为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叫菩提心呢？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一心一意啊要求解脱，这个心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念头了，这个世间的万缘真的全部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不是慢慢放，一时顿舍。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发愿求生西方，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样啊他精进念了三天他就感应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天呢？因为我们没发那个心。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请江老师画第一变相图。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要我们啊看了这些第一变相图，能够升起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想到地狱的苦太恐怖太可怕，那菩提心发起来，那菩提心发起来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有一向专念，但是菩提心始终没发。那菩提心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真信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发了这个心，真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现在呢，大多数念佛的没有发这个心。啊，为什么这个心发不起来了？眼前世间这一切啊，放不下了。啊，那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道理。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很重要了。啊，佛出现在世间，一生四现，讲经说法。啊，那么我们众生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讲经跟听经目的在哪里？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信是第一个，你有疑惑你就不信了，半信半疑了，夹杂这个怀疑了。啊，那为什么怀疑呢？

对于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不明白，就疑问了，有怀疑了。因此啊，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你那个疑惑断除，信心就升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佛啊，他在世，他没有领众念一天佛，没有领众参一天禅，没有啊，视线的天天讲经说法，为什么呢？佛法知难行易，信难呐、啊。你看《弥陀经》给我们讲，难信之法了。啊，真正明白了。那行就很容易了，你看呢？你最多念七天就成功了，那有什么难？啊，这句佛号大家都会念，但是你念当中你要真信，要发愿，这个难，因为你没有真信，那你不可能发愿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根器啊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近乎体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那婆罗门尼他为了要知道他母亲的去处，啊，结法定制在王如来给他指点，啊，你供养完毕了，赶快回家，啊，一心呐、啊、称念结法定制在如来的名号。他回去之后啊。至诚恳切的念一天一夜，啊，这个时候啊，感应现前了，啊，这是婆罗门尼定中所见的境界，他见到地狱的现象。佛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而是教他方法，让他自己去见？直接告诉他救不了他母亲，唯有他自己修功德，他的母亲才能得度啊！啊，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母亲在哪里，就教他你这个念佛的方法。他专精心真诚，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正得念佛三昧了，修其他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念佛法门容易，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下品是功夫成片，中品是事一心不乱。上品是理一心不乱，那婆罗门尼他是得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他就成菩萨了。他的母亲当然就得度了。为什么他一日一夜就能证得一心不乱？是因为他母亲的这个缘呐、啊，这个正上缘。他的母亲如果不堕恶道，他不会这么精进。度母心切啊，度他母亲这个心非常非常恳切。也是他这种孝顺他母亲的这种力量啊，在推动他的。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让他这样用功，因为
他成就了，

是因为他母亲这个缘成就的。这个当中就有因果关系了。那帮助他一下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母亲就沾他的光啊。他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就可以脱离地狱啊，升天，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超度的人如果心不恳切，不能将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他受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婆罗门尼成了菩萨，那他母亲是菩萨之母啊，而且他母亲又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帮助他成菩萨了。那当然啊，这个因果关系，他能够从地狱啊，就升到天道去了。佛法讲的超度是有他的道理。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请几位法师念经消灾超度，超度不了，只能说有做比不做好，这个也是真话了。当然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习当中讲到这些，那当然啊，有一些佛门的弟子啊，听得不舒服啊，但是这个是真话。孝子为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超度，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要参与，跟着法师一起念。谁超度？自己超度啊。法师只是做个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亲人就真的得度了，真的得福。如果委托几位法师超度，自己若无其事，是没有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这个也都是真话。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讲地藏经啊，那时候我还在家啊。他就讲到啊，那个时候韩馆长他先生的骨灰放在台北啊善导寺。有时候常常啊，馆长就请他去一起到善导寺去啊。那看到善导寺都是给人家超度了。那有一些在家居士那也不一定是学佛信佛的啊，只是说一般社会的人啊，那这个家里父母过世了就是到寺院的请法师来做个佛事啊，超度超度啊。那法师在外面念经，那这些家属啊，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打麻将啊，那这个也太离谱一点了啊，但是确有其事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有感应呢？你家属自己都不参与诵经啊，这个就没有用处。所以讲这些话呢是真话。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地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互致伯爵，头足相救，其情万类，不敢久视。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其形怪状，或多手多眼
啊，有的手很多，有的眼睛很多，多足多头，很多只脚的，很多个头的

头足五相救啊，把人罪人的头啊，跟足跟脚啊抓在一起，扭成一团，啊，再拉扯变形，啊，夜叉刑罚罪人的情形有各种惨状，惨不忍睹，令婆罗门女无法久视，不忍心再看下去。是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忌。啊，那地位景象是非常恐怖的。那因为婆罗门女啊，她念佛得到三昧了，她看到地狱这些现象啊，她没有恐惧。啊，因为她得了念佛三昧，所以她没有恐惧。啊，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得念佛三昧呢，那肯定非常恐惧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博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婆罗门女刚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意念母亲，这个境界就现前。起手是礼拜。无毒鬼王很有礼貌来迎接他，问他呢，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你是什么原因到此地？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毒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无毒鬼王回答：这里是大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那么大铁围山西面啊，这个有许多重的苦海，这个是第一重。四大部洲的中心是须弥山，须弥山之外是咸海，咸海之外是大铁围山。婆罗门女问啊，铁围山里面有大地狱，这是不是事实啊？鬼王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那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地狱？我们没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持。若有定功，啊，我们能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啊，这些事实真相就会现前。婆罗门女在定中突破空间维持了，见到了。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寓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婆罗门女问鬼王无毒啊，问这个无毒鬼王，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了。鬼王回答：见到地狱的境界啊，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威神，就是菩萨了，到地狱啊度化众生；二是业力，造作地狱的罪业，到地狱去受罪。除此之外啊，其他人见不到。其他人啊，你想看也看不到。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这个都提到啊，朱敬宙老居士曾经讲过啊，他的业障啊，章太炎先生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章太炎是学佛的人啊，知道地狱刑罚很残酷啊。有一天，他就向东岳大帝建议啊，废除地狱炮烙之刑啊，这个让这个罪人啊去抱那个烧得很红的那个铜柱、铁柱。
那很惨。

那东岳大帝啊，也没有回答他，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刑场去看。那走了很远之后啊，那小鬼跟他讲，这个刑场到了，啊，张先生去那边什么也没看到，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佛法讲啊，这个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立的。阎罗王当然无法会除，地狱种种刑具、夜叉、恶鬼，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好像做梦一样。相由体无，事由理无，所见的千差万别，都是自己的妄想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心有恶念，就现三恶道的境界。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明白。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二五四仁义礼乐明法行赏凡此八则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导之，义以移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明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这条出自于卷37引文子。五帝这个是指远古时代啊五位圣王，那么这个五位啊说法有不一样啊，有34种。那么我们现在30系列呢七请文啊是采取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啊这个五帝。三王呢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啊，一般讲啊五帝三王。那么五帝啊有很多种不同说法，那么我们37列七请文啊采取这一种，其他呢大家可以参考了啊，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啊来说明啊。所以五帝三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是古代啊五位圣王啊，那么一直到夏商周这是三王。那么仁义礼乐明法行赏，这个仁义礼乐明法行赏这八项措施啊是五帝三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用仁爱思想来教导人民要忠恕待人，用道义来判断合宜名分的事理啊，以这个义啊来判断啊符合于名分的啊这些事情道理啊，哪些事情啊合乎这个义合理的，这个叫义啊，用这个义啊这个原则来判断，用礼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啊，礼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礼貌礼节了啊，人与人相处啊，尊卑长幼亲疏远近，那么应该啊用什么礼来对待啊，那么有定这个礼使人民呢、啊、有个标准依据来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用音乐来调剂人情并且和睦相处。古代的音乐啊不是现在这种靡靡之音啊或者是暴力之音啊，是调和人的情绪啊。人为什么会起摩擦冲突，情绪不好，那么这个乐啊有调和情绪的作用，人的情绪啊如果调和下来，那彼此之间就能和睦相处啊。所以古代这个乐啊它有这个作用啊，所以五圣先王啊以礼乐来治天下啊，以这个为主，用名分来端正各阶层的身份地位啊。这个名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名义身份啊，来端正啊每个阶层啊彼此之间的身份地位啊，是领导还是被领导啊，亲疏远近啊，尊卑长幼啊，这个就是名分了啊。比如说夫妻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君臣，这些都是名分。那么知道自己 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所谓护持子孝这个就是用名分来定位，端正确定自己的身份地位。用法律来统一人民的行为这个法律也是一个规范这个法律就是用刑法了讲到法律用这个来建立威信让人民不敢作恶，那这个是最后不得已法律就是国家定出来的大家都要遵守的现在我们叫法令规章了。那么如果犯法了，那么就要用刑法来处罚那让人民不敢作恶，用奖赏来劝勉人民行善。这个也就是一般讲赏善罚恶奖赏人民行善，鼓励人民来行善，来处罚人民造恶业那么这个是法令规章的作用。那么以上这八个呢，就是五帝先王用这个来治理这个世间的方法。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5。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有土之君能修此三则，则四海之内共命而已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真正仁慈的人莫过于爱护众人，明智的人莫过于辨识贤才，为政的人最重要在于任用官吏的才能。拥有疆土的国君能培养这三点，那天下人都会恭敬听命。那么这一条这个是讲到一个领导人如果有具备仁慈之心，这个仁慈之心就是爱护众人这个是仁，事事为大众来着想。智者莫大于知贤，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贤才，能够辨别认识这个贤才。为政最重要在于任用官吏他的才能也就是现在讲他的专长了。拥有疆土的国君这个疆土就是土地这样的一个国君领导人如果能够培养这三点，那天下的人都会恭敬听命于他因为他是真正的仁慈是爱护大家的又能够认识辨别贤才，又能够任用官吏他的专长这个大家呢对他就会很恭敬了就会听他的了为他来效劳了他这个国家呢他就能够蒸蒸日上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6。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礼阳道，后至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教顺成熟，外内和顺，国家礼治，此之谓圣德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啊。这里这个听啊，念听啊，不念听啊，这破音字啊。这个听啊，就是治理的意思，处理治理啊，叫听。那么比如啊，这个垂帘听政啊，这个是听啊。另外我们有一句成语啊，大家常听到的听天由命啊，所以这个听啊念听。天子听男教，这个天子啊就是古时候皇帝啦，那现代呢讲的主席啦，总统啦，啊，总理了这一类啊，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了。天子啊，掌管男子的教化。后听女顺啊，那皇后，她是管理教化妇女柔顺的美德啊，所以后听女顺啊，就是教化这些妇女啊。柔顺之德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这个男要忠良啊，女要柔顺啊，这个男子啊要忠良，女子要柔顺啊，所以天子教化男子啊要忠良啊，皇后啊教化女子啊要柔顺，天子礼阳道，后至阴德。那么天子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啊，也就是这个领导人啊，各阶层都有领导人，负责啊阳刚之事。那么皇后呢，负责阴柔之事。女子啊，这个柔顺就是阴德了啊。这男属阳啊，女属阴啊，这个是男女啊个人的啊一个天职。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天子啊，治理对外的一切政事啊，一些行政事务。皇后呢，处理后宫的内务啊，叫宫内的内务。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传统讲啊，男主外，女主内的教育。这个是举出一个天子最高领导人的，那么各阶层啊。啊，都有领导人啊，你一个家庭啊，一个家长啊，这个家长啊，就是这个家的最高领导了啊，像父亲啊，那么他是对外啊，那么去工作啊，赚钱，那么回来啊，养家活口，那么母亲呢、啊，就负责啊，处理家务事。家内的事情，把这个家呢管理好，啊，相夫教子啊，啊，所以他是主内啊。我们一般讲啊，家庭主妇啊，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是传统。所以男主外啊，女主内的教育啊，都是教育，男教外面的。啊，那么你教里面的家庭里面的，所以形成了男女各司其职的风俗啊，内外啊都能做到和谐恭顺啊，国事与家事啊也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啊，这个就是伟大的德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时代呢，女子也都出来上班工作了，家里没有人照顾了。儿女没有人教导了啊，所以
现在

0: 儿女啊，这个都谁在教呢？电脑在教啊，有的人请外劳，外劳在教啊，所以跟父母亲都不亲了，所以就教成了、这个不孝父母啊，长大了就叛逆啊，那造成了、家庭很不幸福，社会啊很乱。那当然啊，整个国家不安定，世界也不会和平了啊，这个根本呢、还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啊，所以照这个天职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会安定，国家呢也才能富强啊，世界才能和平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虽然到现在这个时代了、还是真理啊还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很乱啊，这个原因呢、就是男女啊没有各司其职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呢啊，这个国家社会家庭的安定幸福啊，还是要找传统啊，男主外女主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57。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度量通则财用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忠也，忠爱父母之行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这条啊说治理天下需遵循四项法则，治理天下呢必须要啊遵循啊四项法则。第一呢是诚心爱民，第二是大公无私，第三是任用贤才，第四是规划财政收支，财政收支规划得当啊，也就是财政收支啊规划得很妥当，则财用充足，那么全国啊钱财的使用啊也就充足了，不缺乏。任用贤才，治理国家就能成就诸多功绩。所以啊这个举贤啊用才啊，这个是治理国家呢一个很重要的一桩大事了。如果用的人不好不对，这个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也一定啊要认识贤才，认识了之后要任用贤才，这样啊国家呢就能治理得很好。大公无私是智慧的根本，我们不管在什么位置就是要大公。

0: 特别当领导，那么必定要大公无私。那么人如果没有私心，他就有智慧了。有私心，智慧就被私人的欲望、私心障碍了。那大公无私那这些障碍就没有。所以一个大公无私的领导人那么他就有智慧了。有了智慧，那才能解决问题。诚心爱民就体现了爱民如子的行为。这个爱民要出自于真诚心。那么才能够体现在爱民如子的行为上面。所以治理天下有这个四种法则必须要知道。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58昌林实则之以节，衣食足则之荣辱，上弧度则六亲故，事为章则君令行，事为不章国乃灭亡。国有四为，一为节则清，二为节则为，三为节则富，四为节则灭。清可正也，为可安也，富可齐也，灭不可复错也。是为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慈。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啊，这个仓廪呐，啊，就是粮仓啊，储存粮食的仓库。这个错这个字啊，古字啊，跟现在的提手旁啊，这个错啊，通用啊，这个地方啊，是叫错字安置啊，是建立的意思。那么这条啊，主要是讲粮食粮仓啊，就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如果充实了。人民有了储蓄，才会知道守礼节。衣食充足，人民吃穿不愁，才会注意到荣辱。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民以食为先。佛门也讲啊，法轮未转食轮先呐，所以这个衣食。啊，这个是人民呐、基本的需求啊，所以必须充足，才会注意到啊荣辱。人民啊有了这个粮食的储存呐、才知道啊守礼节啊，这个也就是讲啊基本的需求啊，必须要具足具备。在上位的人能遵

0: 守礼制法度，六亲眷属就会团结和睦。这个是居在上位啊，领导的人啊，自己必须先能够遵守礼制以及法度，六亲眷属就会和谐了。而立国的四大纲维能够发扬，融入民间，国家的政令才能通行无阻。四大纲维不能发扬，国家必定会灭亡。因此啊，立国啊有四大纲维，一维断绝呢，国家就会倾斜不安，好像那个房子啊倾斜啊就变危楼了，那就不安全了，危险了。二维断绝啊，如果二维断绝了，国家就会危险了，有危机了。三维断绝呢，国家就会颠覆啊，就会很大的这种变动了。四维呢都断绝呢，国家就要灭亡了。这个倾斜啊还可以扶正，这个倾斜啊都发现了，赶快给它扶正还可以。危险尚可以平定啊，这个危险呢还可以平定。颠覆尚可兴起啊，这个就是说复兴了啊，这个被人颠覆了，那么还可以再把它兴起来。可是灭亡了就没有办法再建立了。那么以上啊是讲这个四维，那么后面这里再给我们说出什么是四维，什么是四大纲维，四大纲纪维持的。就是我们也常常听了，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啊，就是礼义廉耻，这个是管仲讲的啊。这个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就是一个国家呢啊，如果没有这个礼义廉耻啊，那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四维不彰啊，国乃灭亡。那现在的人啊，这个四维就不要了，这个整个全世界啊都没有注重这个四维啊，只注重啊自私自利，那这个是世界就很危险了，灾难呢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四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一个国家啊，不是说它经济很好，它的军事力量有多大啊，它这个科技有多发达，如果没有这个四维啊，那么这个科技再发达，经济再好啊，军事再强大，最终还是走入灭亡。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古代欧洲啊，亚特兰提斯整个掉到海底去，就是一个例子。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取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59。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这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这个是讲圣王，圣是明理的，也就是明白的人，明白道理的这个国王、帝王，称为圣王，懂得道德仁义，实行道德仁义的帝王就称为圣王这个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如果这个帝王他不尊重老师，那他就不是圣王了。所以称为圣王就是他是明白人、明理的人是贤能的这个帝王也就是说圣贤的帝王那么圣贤的帝王他没有一个不尊重老师，那么尊重老师就没有分贫富贵贱这种对象了凡事呢他是老师无论他的地位他有没有财富都一样平等的尊重。所以尊重老师就不会去计较老师的贵贱贫富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有没有财富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了。他只要是老师无论贵贱贫富一律同样的尊重。所以尊师是为了重道。如果对老师不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道业不尊重。那这样道业呢就不能成就了。所以无论老师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有财富没财富都一定要尊重这个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那么古代圣王做榜样给我们看让我们后人来学习效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十纲纪260，汤曰：何谓臣而不臣？对曰：君之所不明臣则是。诸父臣而不明，诸兄臣而不明，先王之臣，臣而不明，圣德之士，臣而不明，是谓大顺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院。臣就是一般讲的臣子，下属的意思，部下下属。臣以之为臣，

0: 就是说被领导的人啊，那么称为臣，那领导人称为君呐、啊。那汤曰呢，商汤啊，问了、啊，问什么呢？问什么是用为辅佐的大臣，却又不可把他们当臣子看待？啊，那商汤提出这个问题了，啊，就是用来辅佐的大臣。但是又不可以把他当臣子看待。伊尹回答说，国君不称臣子为臣子的有四种人。这个国君下面、啊、办事的，那下面的办事的就是臣子了。但是有四种人、啊、国君、啊、不能称他为臣子的，有四种人。哪四种人呢？自己的伯父叔父为大臣，就是国君的长辈，自己的伯父叔父，虽然他们是在国君下面办事，但是国君不称他们为臣，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众兄长是大臣，不称他们为臣，这个众兄长就是哥哥了，这个包括这个堂兄、表兄等、也就是说、是国君的兄长，在国家办事啊，国君也不称他们为臣。第三种人是父王的老臣为大臣，不称他们为臣。父王就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下面、办事的老臣，现在还在呢，为国家办事，国君也不称他们为臣，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呢，德高望重的人为大臣，不称他们为臣。德高望重就是有德行啦，你像以前周朝啊，姜子牙啦，那么像孔子、孟子啦，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如果他们去当官这个国君不称他们为臣。因为他们是德高望重、圣贤、这四种人、在国家办事、国君不称他们为臣、这是顺应、伦常的大道、这个就是伦常大道了、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伦理了、这是国君、当个领导人要知道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61。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君子不担任这个职位就不去参与计划这个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各司其职啦，个人有个人的职事，个人把自己在职务上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去干涉别人职务的事情，如果自己不是那个职位上没有担任那个职位而去干涉人家那个职位的事情，这个会给人家

0: 惯了。所以这个规则啊必定要遵守。那么除非有人请我们临时啊去帮忙了啊，那这是可以的了啊，去支援协助。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不是在那个职位啊就不去干涉那个职位的事情啊，也不去参与啊那个计划，不去参与，不去干涉，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那么在一个公家机关也好，在一个公司团体也好，他去干涉别人职位的事情，自己负责的这个职位啊，反而他没有认真去把它做好，所以去干涉别人的别人职位的事务也被扰乱，那自己啊本身职位的事情啊也做不好，两方面啊都处理不好啊，所以就乱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不懂这些道理，的确啊要学习圣贤的经典，虽然只有两句话啊，但是他的道理啊意义也非常深广。如果跟他推广啊到这个国际国与国之间，那么国与国之间，我们现在讲你这个国家你不要去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政啊，别人国家内政啊你顶多给他提供一个建议，不要去干涉，你一干涉啊那也就乱了。所以这个也包括在这个道理里面，这个是原则啊，从个人到国家都必须要遵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262。是以人君自任而公事，则臣不事，是矣。是君臣义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人君任臣而务自公，则臣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圣旨。这一条啊，主要是说是以人君自任而公事，则臣不事事矣。君主啊，就是领导人啊，凡事都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臣子啊，他的下属就不会主动治理好事务了。臣子的事情啊，也就是被领导的人，他的工作被领导人都拿去做了，那他就不用做了啊，也就是说上面的人啊不能去抢下面人的工作。如果上面的领导人把下属的工作自己拿来做了，他就没事做了啊，那臣子啊，就是下属啊，也就不会主动治理好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了。这个就变成君臣互换位置，君臣互换位置就是说颠倒了。

0: 下面的人该做的事情，那上面的人把它拿来做就颠倒了。所以应该啊，安排下属他什么职事就要让他负责，让他去做。上面的领导人不能把它拿来做，下面的工作上面的领导给他拿来做，这样称为啊颠倒错位，位置颠倒了，错了。颠倒错位呢，必然会造成混乱了。到底这个事情是谁要负责的？所以君主任用臣子而不用事必躬亲呐。你任用下属替你办事，你交的工作给他，君主啊任用臣子啊，不必每一件事情都自己去做啊，就是充分授权给下属的人啊，他去负责，他去做，那么臣子啊就会各司其职啊，就知道啊他自己该做什么事情，该负责什么，各司其职啊，就会尽职尽责完成任务啊，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是君臣伦理的正常关系啊，也就是领导跟被领导人正常的关系。治世和乱世的区别所在啊，治世就是治理的有条理啊，叫治世啊，那乱世就乱了啊，没有按伦理啊正常关系来治理啊，这个是治世乱世区别所在。所以不能啊不审慎明察啊，必须要审慎，要明了啊，觉察到这桩事情。这个事情啊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啊，所以啊常常上面的人去做下面的工作，下面的人他反而就不晓得要做什么啊。所以上面的人啊不必啊自己亲身啊去做交给下属的事情，顶多给他看一下啊，督导一下啊，这样就可以啊，不要自己去做，去抢下面人的工作了，各司其职，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十纲纪263。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劳。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个政不可多门就是政令，政府的政策行政命令。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出来，所以只能由一个部门统一来发布。如果有很多部门同时发的政令又不一样，这样会给人民带来困扰，使他们无所适从。所以这个政不可多门，多门不一样就是不统一，这就多门了。我们一般讲多头马车啦。那这个部门发这样的政令，那个部门发那样的政令，那人民不晓得要依哪一个，不一样。所以政令不可以由许多部门来发。只能由一个统一来发布。这样人民才有所依循。

0: 否则呢，政出多门啊，多头马车，人民啊就无所适从了啊，不晓得要听哪一个的，就乱了，这个也非常重要。一个政府机关啊，一个公司团体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甚至一个道场啊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倒。这个人他发布这样，那个人发布那样，下面的人不需要听谁的啊，所以就会造成了民倒。这个纲纪规则非常重要，一定要遵守。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4，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代暗主诸赏各言其师。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3。褒这个字啊，是嘉奖、称赞的意思。言呢、就是顺着。这里这个言这个字是依循呢 顺着、顺的意思。这条啊是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啊，明君呢、我们都常常听到君主啊。有明君有昏君昏君就是糊涂了。明君呢、是明理的这个领导人，明理的君主。古代有贤能的明君呢、褒奖啊和惩罚都要依据当事人的功劳或过失。对国家社会啊有奉献。有功劳的就褒奖奖赏，对国家社会有损害的造成过失甚至严重过失的就必须惩罚。所以这个赏罚呢，它是根据当事人他的功劳或者他的过失。功劳了当然有大小，过失也有轻重，根据这个来奖赏或者惩罚是根据这个。这是明君啊他奖赏的做法态度。末代啊暗主，末代就是指啊每一个朝代都有末代，所谓啊末代皇帝。那个末代的君主啊就是亡国昏君啊，办事都是糊里糊涂的啊，诛杀和封赏都顺着个人私情，顺着个人的私意。下面的人如果他比较喜欢，没有什么功劳也去赏他了。下面的人他看了比较讨厌，没有什么过失，也要去惩罚他。这都顺着个人的私情、私心。比较会谄媚巴结他的，没有功劳他也赏他。对国家社会真正有奉献的、有功劳的他不会去

0: 奖赏他，对国家呢有损害的啊这些人呢、啊，如果他喜欢这个人，他也不会去处罚他。这个样下去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这个赏罚呢，要公平，要分辨。不管在什么样的团体，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里举出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做个代表，实际上啊，任何团体的领导人，或者你在一个单位的主管，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包华呢，必须要根据当事人的功过啊来褒奖或者处罚。啊，不能啊依照个人的私情啊，应该啊依照当事人的功过。好，这一条赏罚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赏罚有好几条啊，就是264啊，这一条属于赏罚的标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了，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

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翻开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修戒定慧。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得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这是我们学佛啊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在经上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要证得这个无上的佛果，必须啊要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达到这个目标啊，一般禅宗讲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解，在密宗叫三密相应，在我们念佛法门叫做你一心不乱。那么用的名词不一样，它境界是相同的。所谓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殊途同归。那么戒呢，可以说是共同科目，共同科目，持戒。那么修定，定目标也是一样，但是修定的方法那就非常多了，有人参禅，有人持咒，有人修止观，有人念佛。那么这个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修定的。那么这个定在古印度一般佛教以外的像婆罗门教啦，印度这个很多外道也都修定。那么他们的禅定最高可以达到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从这个

色界天一直到无色界天，四禅八定、四空定，这些世间禅定，古印度啊，很多宗教都修定，定功啊都相当之高，但是没有出三界，还在六道里面，所以这个禅定啊称为世间禅定。世间的四禅八定，没有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佛法的定啊，从小乘到大乘到一乘，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智慧开呢，帮助断烦恼，烦恼断了就正果。在小乘啊，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三界了。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是断见惑，到七信位也是断思惑，那么跟小乘啊断惑啊是相等，但是境界不一样，也是超越三界了。这是佛法的他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世间的外道的禅定啊，有定，能除烦恼，但不能断烦恼，因为他没开智慧。那么我们知道佛法修学的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自己修学的方向目标啊，自己要选择，要认识清楚，自己要有个取舍。如果我们修学不是在戒定慧这条路上，那么我们所学的开不了智慧，懂得很多，听得很多，学得很多，这是增长知识。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他听得多，懂得多，记得多，他的常识啊很丰富。但是呢，为什么叫知识呢？因为他不能除烦恼，不能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除烦恼也达不到，那这个就变成知识啊，不是智慧了。这是说我们学佛啊，在这个三学上啊没有功夫。另外一类的呢，他修错了，把佛法当作学术来研究，当作宗教来信仰，甚至啊把这个佛教啊学偏了，变成邪教了。这些呢都不是真正的在学佛的道路上。但是现在呢，这些著作书籍，还有在家出家法师讲经演讲，不是在戒定慧上，非常多。如果我们术士没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也很容易啊误入歧途。听到这些人讲的，听听都蛮有道理的，也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修学的方向啊，偏差了，错误了。那么我们要来这个分辨

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从戒定慧这三学做一个标准。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了，也是很不容易。啊，谈到戒，也有很多地方啊，也是标榜邪戒。但是那个戒，他学的如法不如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啊，这个试验呐，每一年呐、都有举办传授这个三坛大戒。很多在家出家呢，都去受戒了。那么受了戒，戒场啊年年开，去受了一个戒，是不是得了戒？这个大有问题。实在讲啊，连一个戒律的基本的一些常识都不懂。只是在戒场啊举行个仪式。这个仪式啊 ,32 天圆满了，有的时间长一点的 ,53 天。戒律的条文念一念。跟着这个仪规啊来做。做这些仪式。那么这个仪式啊做完了。戒牒拿到了。再讲了。不懂什么叫戒。那么有的人啊甚至他也去给人家讲戒。那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戒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爸哥啊一直拉我去高雄圆通寺受五戒。那个时候啊我不愿意跟他去。我说我五戒做不到。那个时候还在吃肉啊做不到。第一条就不及格了。他硬把我拉过去。拉过去啊我就跟着去里面住了五天受了五戒。那个时候慧本法师还在啊慧本法师已经往生应该有两三年了。他做这个开堂啊这个传戒的。去受戒呢大概我最年轻的啊南众他有最年轻的。去受戒都是老菩萨都七八十岁老菩萨。那些老菩萨呢那个仪规也不懂。我看那个慧本法师啊他在那边骂来骂去的啊。后来呢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来受戒啊不要受一个烦恼戒回去啊你们这个都不听话啊。你们受的戒是受烦恼戒啊你们是受烦恼戒回去。诶我听到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我们现在到戒场去受戒。我们那个烦恼啊有没有不要说除烦恼断烦恼啊就是烦恼有没有减轻一点。恐怕没有。可能还比原来啊更增长。那这样这个慧本法师讲的说受个烦恼戒的确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说受烦恼戒呢受了戒反而不但烦恼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烦恼。这个早年呢、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出家众很少。那个悟本师兄又跑到山上去追顶念佛啊去避生死关了剩下我一个。出家众在礼拜天

当为诺顶座。那么当时啊，很多居士啊，居士啊，他们礼拜天呢、都来参加念佛会。我刚开始呢，啊，是受菩萨戒的啦，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在家菩萨戒可以大衣了，大衣。那么受五戒的是不能大衣，只能穿海青，啊，那么没有受戒的也是穿海青。那么图书馆的地方不大，啊，每一次礼拜天念佛啊，啊，往往啊人数都超过。那么有一些居士啊，他就会早一点来，啊，早一点来啊，让他占一个位置啊，早一点来了，排在前面。啊，那个时候啊，有一些受菩萨戒的菩萨啊，他是晚一点来，他比较慢来，慢来他那个衣啊一搭，哎，他要排在前面，哎，你们那个没有受戒排在后面。后来那些没受戒的就抗议了。就抗议，我们早一点来啊！那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一来啊，我们就要让他啊，他都那么晚来啊，又排在前面，他们一大早来啊，还是被挤到后面，他心里就不服了。这样啊，彼此啊，这个有受戒跟没受戒、都生烦恼。啊，那受菩萨戒的，那应该让给我啊！我菩萨比你大呀、排在前面呢、来，你应该让我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后来这个韩馆长说，好啦，以后啊，不管有没有受戒，全部搭海青，就不要大衣了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他大衣呢，你不让他排在前面。排在后面，插在当中也怪怪的，不整齐。你要排在前面呢，那些没受戒的他又心不服，就干脆通通不要大衣。后来就改成了通通穿海青。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想想慧本法师讲的那句话也不无道理，是个烦恼戒。所以这个戒啊，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五戒我们都不懂，三规五戒基本的都不懂。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五戒都不懂，那那么高的戒怎么会懂？你说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哇！现在一次去受都是受到菩萨戒了。其实啊，五戒连一条也不知道怎么受持，受那么高的戒，只是一个形式。就连五戒都做不到。不要说五戒，连个三规也不知道怎么规啊！三规啊，我讲的，我现在给大家讲都讲很浅很浅。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是很深啊，他讲归自性三宝啊，归自性三宝，依照这个《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讲的三宝。标准，那明心见性。那么大家听了之后呢，也似乎都懂了啊。佛则觉也，法则净也，身则法则正也，身则净也。我们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也似乎都明白，听了也点头。他懂不懂呢？实在讲不懂。我为什么知道不懂呢？因为那个最浅的你都不懂，那个那么深你怎么会懂？听一听啊，众善。

0: 顿啊这个是有，但是还没有真懂，是似懂非懂，没有真懂。
1: 那么我们讲那个最浅的啊，归佛，那怎么归？怎么依呢？啊，现在佛也不在了。啊，是不是依那个泥塑木雕那个佛像呢？

持坐，就是这一律这个住持佛法。那么住持的佛宝不是我们去依靠它的，这个我们俗话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如果这个没有好好的去保存啊，那这些佛像啊也很容易损坏，那怎么能够去给我们做依靠呢？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啊，并不是去依靠啊外面那个住持佛宝。那么住持佛宝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启发我们的自性佛宝。那么自性的佛就是觉悟，觉而不迷。那么觉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往这个觉的方向靠近？那就听佛的嘛，就很简单嘛，听佛的话嘛，啊，依就是依靠嘛。那这个世间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讲的话啊，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讲的不一样。因为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一定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这尊佛啊，劝众生要修十善啊，这个不杀生是善啊，杀生是恶，那一尊佛是这么讲的，那所有的佛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不可能有一尊佛说杀生是善的，不杀生是恶的，那肯定有一尊是假佛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也不难明白啊。所以一尊佛所制定的，一尊佛所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谓佛佛道同。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所以我在大陆啊给一些人皈依啊，哦，我知道他们讲的像老和尚那么深啊，根本听不懂，我自己都听不懂了，我看看他们也是不会懂的啊。所以就跟他们讲浅一点，那么我就问啊，给他们皈依啦，那我就问他们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你们要依谁的？哦，他们还在想了半天，到底要依谁的？我说你还在考虑啊，那你考虑清楚再来啊。你不是要皈依皈依三宝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他怎么还在考虑呢？我说你考虑好了再来。到底要归科学家还是归释迦牟尼佛啊？那比如说科学家讲的杀生没事啊，不会有果报的，那释迦牟尼佛不行哦，这个杀生要还命债，这个有因果的，那你听谁的？你依谁的？依谁为标准？我这样问啊，那些都是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的教授，他们竟然还在考虑啊！说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再来。我说如果你要实质的皈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问清楚啊。如果结缘的皈依，那不用问，就是你跟着我拜，拜完了归正给你啊，你是三宝弟子，那。怎么归怎么依你也搞不清楚，结缘归依不用麻烦，很简单啊，一次五分钟就完成了，就是三宝弟子了，是不是真的呢？不是。

所以我们要真正皈依啊，起码你要得到36位护法神护持啊，一定要听清楚，讲的人也要讲清楚，听的也要听清楚啊。那你自己，我现在给你传授皈依，我给你说明，那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接不接受？那你愿意接受，好，那你就得三皈依。如果听不明白，或者听明白他不愿接受，那都你举行什么仪式，他都得不到三皈依。好，所以现在我给人家皈依啊，我都会问的，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听懂？他真听明白了。他听明白，真接受了，那才能真正得三皈依。那么，为什么听明白了，真正接受了，要真正接受，他就会去落实，依照佛的教导啊，去依教奉行。那当然他得到功德利益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他得到好处啊。如果他听了不是很明白啊，那也不是真正接受，那这都得不到三皈依的功德啊，只是举行个仪式啊，那也得不到功德。那个没有36位护法神，一个没有。所以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上海有几位女居士啊去皈依。皈依完了之后啊，我就听他们这些同伴啊给我讲啊，有一个啊回去一个礼拜堕胎，我说这个好像给我打一巴掌。我说这个皈依啊，这个白皈依了，我都讲的嘴巴都快破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佛的这个教导。那你以前说不知道了，没有皈依啦，去堕胎那时候情有可原嘛。那个不懂啊，没办法。现在来皈依了，那个回去还不是很久，一个礼拜啊。当时我实在，那个时候做白期啊，比较有点定功啊，没有发脾气啊，没有生气啊，但是也平心静气，哎呀，这个知道说这个皈依啊，我们要说清楚，讲清楚，说明白。那么你真正接受了，听明白了，领受了，那这个功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你那个心理解了，领受了，那么这个功德得到。但是有的人当时他皈依的时候他有接受啊，但是回去呢，听人家这么讲那么讲，他又退心了。那个皈依也就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当时也有得皈依，当时也有，但是回去呢，这个经不起啊，周边这些人啊，那些跟他反对的言论，他又听他们的。后来我给他直问了啊，他说现在政府规定的啊，我说政府规定的，你拿政府来压我就没办法啊。但是呢，我说那你要皈依佛啊，皈依佛就要以佛为标准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那么第二个呢，皈依法，这个皈依法是经典，

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天天讲经说法，我们有问题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请他为我们解答问题，教我们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的这些方法。那么法它有轨值，轨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所谓正，我们现在讲政治标记，正确的是一个标准。那么佛不在呢，就是把佛弟子把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结集经典500阿罗汉的结集，后来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翻成中文，现在的大藏经。那么大藏经的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大乘法小乘法都是法。那么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依据。那经典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去学，我们只能选修。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净土，比如说我们选择佛说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做三西呢都念阿弥陀经，那么我们就修这一本，那么这一本就是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个来修的。比如现在我们打佛七啦，做系念法会啦，都依据弥陀经来修的，这个就是法。那么不管什么典籍啊，这个他讲的这个经里面没有啊，或者是什么人写的书啦，他讲的啦，这个经找不到依据啊，我们就可以不采纳，可以不采纳。不管他这个人名气多大，他是什么博士啦，什么教授啦，或者很有名的什么高僧大德啦，他讲的经典找不到根据，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采纳他的。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请问了我们净老和尚，有人他都会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想法。我也常常遇到一些这些居士啊来问这些问题。那有一年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是早年啊在图书馆的老居士啊，女众啊，他的脚不好，脚不好就不能盘腿打坐，没有办法盘腿，那念佛呢可能要有椅子给他坐，他不能坐那个拜殿。那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不会盘腿啊，你不能盘腿啊，你就不能往生啊，你念佛怎么念你也不能往生。这下这个居士就慌了，说我念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因为这个脚不好啊，不能盘腿，现在不能往生了，那这些佛不都白念了吗？后来把这个问题啊去请教我们老和尚，那老和尚说：“那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我们修净土是依这三部经。这三部经哪一部经有这么说啊？佛有这么说，说不会盘腿，念佛也不能往生。那个居士想一想，没有啊，我没有这么讲，是那一个人讲的。”那你现在皈佛还是皈那一个人啊？那你皈佛，你就不要听他的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三皈啊，很浅的三皈都不知道怎么皈依啊。你就跟他讲的那么高，他怎么懂？那个经没有依据的，我们可以不采。那么另外还有法门不一样，因为法门不一样啊，因为方法不一样。

他的门径不一样，他的方式不一样，他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你看你选修哪一个法门啊？好像你在学校你选哪一个科系，你念哪一科的，你要依你本科的啊，你不能拿呢不是你念的那一科来做标准。这个也是依法啊，依法。那么法就是有经典啊，可以找到依据的啊，经典找到依据。有依据我们就可以依，没有依据就可以不要依它。那么这个归法啊，这个法还有这个四依法，还有四依法。那么我们一般讲啊，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有这个依据经典，但后面三条也很重要。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义就是说意思一样，但是语言文字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相通的，一样，那就可以依了。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质疑啊，说这个饶上啊提倡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个也不是佛经啊，外道哦，啊用这个来，这个帽子很大哎，啊，外道哎，啊，那么这个饶上讲经是有说明的，啊，有说明。但是我们也是要常常啊提醒，因为如果很久没有提醒了，听到这些言论啊，有一些人他心里又开始产生疑惑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啊，它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那个意思啊，跟佛在经上讲的意思是相应的啊，跟佛讲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个基本的原则啊，意思是相应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那么意思一样，谁讲的都可以，因为有这个法印啊，印下去，印证了。这个比如说其他宗教是这么讲啊，佛也这么讲啊，那一样啦啊，这个法印印证了，那就可以采纳了，跟佛讲的是一样啊，虽然语言文字不一样啊，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跟佛讲的那个原理原则是相应的，我们就可以接受啊，不管谁讲的，科学家讲的也好啊，哪个宗教讲的也好啊，比如说佛说不杀生是善，那其他的宗教也是讲不杀生是善。啊，像儒家讲仁啊，仁爱的仁就是不杀生。啊，文字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一样啊，也就是等于佛讲的。啊，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报告啊，就是说这一类属于摄善法界。有利益界、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

那么第三个是医了义不医不了义。那么佛讲的经很多，有的了义，有的是权巧方便讲，有的是讲真实说的。那么真实说跟方便说如果有抵触，要依真的，依真为标准，以这样来一个取舍，医疗义不医不疗。那比如说小乘，任天成跟小乘啊，小乘是出三界的，他是疗义，任天成不疗义。那么小乘跟大乘呢？小乘不疗义，大乘疗义。那么

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是究竟了义啊，那么那个是最圆满的，跟这个大乘啊讲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依那个了义啊，这个是以这个修学层次的高低啊来讲。那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宗派啊，或者是每一个人他选修的经典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修的是弥陀经，那弥陀经对我们来讲就是了义啊，其他呢不一样的经典呢，对我们来讲不了义啊，不了义就是说这个经跟这个经的讲法不一样，那你依哪一个为标准？要以了义的啊，比如说有的经它是啊教我们求人天福报啊，来生啊来做人啊升天。那这个净土经啊是劝我们去西方去做佛的啊，当然做佛才圆满啦 啊那得人天福报总是还在六道嘛啊，跟佛是不能相比的啊，当然我们要依这个了义的做标准啊，依这个。第四个是依智不依事，智就是智慧，不用情事，那是最高的。这是四依法。所以这个讲到戒啊，这个经文啊，戒定道，我们念得很简单。啊，现在这一段呢、啊，跟观音菩萨发愿这一段呢、啊，现在还有人在唱歌啊，还用唱的，唱的蛮好听的。他唱的他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唱真的很好。这个、跟一般社会大众结结缘也是好事。但是呢，我们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必须要深入经藏，深入去理解啊！你看“戒”一个字啊，实在讲啊，我这个要讲十个小时，可能都还不太够。我们现在呢，先从一个三皈依啊，上一次跟大家报告的啊，这个戒啊。三大类啊，第一类是利益戒，有戒律条文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条一条的，那个叫利益戒啊。那么第二大类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说戒律条文没有，但是呢，那个事情是好事，是善事。那你都应该要去做啊，所以《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言十恶者，含摄所有一切恶法。所以《十善业报经》啊，那个十善跟十恶啊，有条文呐、啊，十条啊，有条文。但是讲到十善呢、啊？它就是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都包括在十善里面。所以呢，条文里面没有，是包含在这个十善里面。那么讲到恶的不好的，条文没有，就包含在十恶里面。啊，所以过去有人说，哎，佛制定五戒不饮酒，人家抽烟可以啊。啊，所以以前南梁也有一些法师抽烟的。人家供养啊，托钵他有供养香烟的啊，哎，没有这一条啊，没有这一条就可以抽了，因为在利益戒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明文规定啊。但是呢，佛还讲了一个摄善法戒，那这个就有了。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对空气会污染。现在呢，你看那个飞机上啊，一些公共场合啦，啊，
很多都禁止吸烟的啊，那可见它不好。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虽然戒律条文没有，但是那个不好的我们也要去掉，好的我们要去做，这个都属于摄善法。那么饶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就要去做。没有这个因缘呢，不要勉强，不要去攀缘。我们一般讲的随缘，随缘啊，随缘就是说有缘呢，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应该为众生服务。那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不要去强求，不要去攀缘。所以有缘呢、不做不对。没有缘呢、勉强要去做也不对。那么饶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必须去做。这是皈依法呀。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修学的一个依据。那么皈依僧啊，这个住持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啊，因为现在佛不在世，只有遗留经典。那么住持僧宝啊，皈依僧，这个僧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称为僧团。那么最标准的是六合敬的僧，但现在找不到六合敬僧。现在老和尚常讲，两个人在一起就打架了，还有四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这个很难。这个在三年前呢，香港佛陀教协会办一个六合敬大会啊，修六合敬大会。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了。这个教育协会啊希望我讲15分钟的演讲。事先呢、发一个简短的演讲稿。那么我讲的是礼以和为贵啊，就是礼貌那个礼啊，礼节的礼。我就不讲的太高。现在讲到那个六合敬啊，那个是起码要断见惑的圣人才做，起码要断见惑，88品见惑断，那有四个人断了见惑，那在一起一定不会吵架，一定能修六合敬，不要说见思惑都断，要断见惑这个标准就可以，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那个标准高。那么标准呢、我们不要讲断惑啊，讲得定啊，这个也就很难了。四个人都得定啊，我们念佛叫得三昧，得禅定，除烦恼。这个也要找四个人不太好找，也不好找。因此啊，六合敬啊，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也很难形成。大家希望啊，有个六合敬，但是没办法，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有烦恼，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大家都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情绪上又怨恨恼怒烦，你怎么和啊？不要打得太惨就不错。所以我很清楚啊，知道做不到。但是他们这些人发心啊，我也赞叹鼓励啊，我会给他鼓励，精神的鼓励
为什么呢？发这个心也不容易，虽然做不到，但是他有心希望能做到，但是我知道呢，他有一定的困难，你希望做到，但是很难达到，因为有烦恼。那么我们达不到这个佛讲的这个高标准啊，我们不得已啊，降下来，用儒家的，儒家呢礼以和为贵，所以我就讲那个礼啊。那么那个礼啊，就是过去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常理举要》，根据《礼记》。那么学这个理啊，也要学得会啊，你学不会啊也不行啊。那个理啊，它是讲情理法，要通达人情世故啊。通达人情世故呢，那么我们人跟人相处才会和谐，不然常常会摩擦会起冲突啊。那么为什么会摩擦起冲突？因为没有学理。所以李老师以前在台中啊，他对内部的联友啊讲这个常理举要，他不准联友到外面去讲啊，他说外面人家不听你的，你不要去讲啊，人家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你学了之后听了之后呢，回家去教你的子弟啊，不要去外面要求别人。所以他那个讲的资料没有公开，一直到最近几年前啊，新竹净宗协会刘会长把他印出来流通啊，大家才看到。本来以前李老师禁止流通的。那么常理举要啊，李老师讲的我看了几遍，那么又西景明老居士他有做注解，我们现在那个接应架有需要同学可以去看，它的比较白话要看得懂，但是看了我们还是要学，要学会了才有用。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要学会，学了但是还不会，还是不管用啊。学会啊，那么讲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以前看看常理举要，就一条一条的啊，那个看一看，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我看李老师啊，他那个注解啊，才知道哇，那里面那个道理太深了。这个，他都用《礼记》讲的，而且讲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人情世故、人的感受啊，我们要这是从凡夫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凡夫角度，从这个地方先做。啊，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李老师举出来的啊。他讲人情世故，他说祝寿啊，去给人家祝寿啊。那么你给人家，你好意给人家祝寿啊，要看对象啊，来看对象啊。那么不是说你好意，那人家就会很高兴，有时候会惹得人家生烦恼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了啊，他说有一个老人啊，95岁了啊，做生日啊，庆生，他一个人去啊，说：“哎呀，祝你长命百岁啊！祝你长命百岁，这是好话。”啊，如果对我年轻人来讲，哇，祝你长命百岁，他听得心里很高兴。哇，我今年才20，还有80年啊，来日方长啊，他听得会很开心。啊，你对那个95岁的讲啊，他想一想，剩下多少？1、2、3、4，我还有5年，我就要死了。他听的心里就不是味道。啊，我看了，哦，对吼。啊，那这一句话不是遇到所有祝寿的人都讲这一句啊？
那么95岁你

起码最少最少你也要讲说你最少活到120没问题、哦、他听了还可以接受、哦、你说长命百岁都存不归你啊，就剩下没几年了，他听了心里就会难过了，哎呦来的不多了，他是好意给他祝寿了、啊、但是对象不对，啊，还有这个高中联考考大学，他说这个甲这一家呢考上了，乙那家的儿子没考上，甲的这一家考到台大了，他能放鞭炮，那乙的那一家没考上啊，名落孙山，在他家门口放鞭炮，他在高兴，他就过不去。哎，我们想想，对哦，都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他也没有说刻意去得罪他。他只是说、哎、我儿子考上了，我们家庆祝庆祝，难道也不行？就不行。他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你考上我们没考上啊。啊，如果一样考上那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就要低调，避免去刺激别人。这个叫礼啊，所以很多以前在图书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到教堂来做义工的，做完都有一句话，什么话呢？道场太恐怖了。哦，后来我在图书馆，哇，常常有居士来给我哭哭啼啼的，道场太恐怖。我说我很恐怖吗？我说我感冒的时候脸色会比较不好看啊，是很对不起，是我故意的。但是你跟我相处久了，也知道我不是那么坏嘛。怎么恐怖呢？啊，他来做义工，他也来做义工，我们都出钱出力啊，也不是来这里赚钱的。做到两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回家，不来了。啊，我也莫名其妙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读了常理几要，哇，我才明白啊。李老师讲一句话，他说不懂礼貌的人不代表他是坏人，他心很好，他很热心，就是没有学过礼，没有学过礼呢，常常会给人家造成困扰。哦，我明白了啊，原来呢，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那菩萨有时候会送菜上去，他从山下辛辛苦苦煮的，这个拉到山上去，还被臭骂一顿，都哭了下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事先跟山上讲，他这边准备，他那边也准备，他多出来，那山上也生烦恼，他也生烦恼，多好心啊，多来做义工啊。到最后他们打架呢，倒霉的就是我，就找我出气啊！啊，罪过都是我的啊！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是要常常跟大家啊提一提啊，这个常理举啊，每次我到山上去也是写提常理举啊，因为大家没学，没有学，他不是坏哦，他不懂礼貌的人，李老师讲的一点没错。不，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他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理啊，造成别人的困扰是这样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民国初年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啦、啊。这个大家不学了啊，不学了。这个李老师也讲。反对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举出几个例子，他说如果呢，他的房间呐、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你给他冲进去啊，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子上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给他乱翻乱找，他也看了也不高兴，他说不是这个，啊，对中国人很没有礼貌啊，看到外国人他就会去拉拉手了。
哎呀，他这个不学也会。

很懂礼貌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不是反对吗？你反对的人呢，他自己也做不到，那害了一些年轻人，害一些年轻人呢没有前途，不懂礼呀、啊，不知礼无以立，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到处得罪人，这个人呢、啊、前途就有障碍，不是他心不好，不懂，所以这个。很多方面要学啊，还有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啊，像以前呢、啊、坐电梯啊，我们都然后上第一个进去啊，第一个进去他一定排在最里面，啊电梯到了呢，我们也希望他第一个出来，我们就站在那里不动，后来被他用骂的，我们才跑出来，那个挡在前面，我怎么出来啊？他说不用，想请师傅先出去，那、啊、你不出去，我怎么出去？那挡在那个地方啊！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去那边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到现在有一点懂啊。那李老师这个就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啊，古时候有一个长工，一个员外啊，请一个长工，那个长工啊，就是这个人啊，要去做长工啊，他是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好，就去人家做出工吧，长工，听人家使唤。那么他要去做的长工之前啊，有人就告诉他，这个你要记住啊，你走路啊，一定要走在主人的后面，你可不能走路走在主人前面。那这个照《弟子规》讲啊，长者先，幼者后啊。那常理举要是这么讲的，不可以走在长者前面。那么如果到常理举要那个条文这样来念，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但是你没有看注解哦，就真的也不懂。那李老师有讲解了，他说这个不能走在长者前面是平常散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在前面。要让长者走前面，如果你要办事，你可不能走在后面。然后这个长工啊去了，就记住这一步，哦，记住了，然后记住了，记住了。啊，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员外啊晚上很晚就回来啊，古时候没有电灯，没有路灯，要打灯笼。然后他就叫这长工，哎，你主人去外面呐、啊，你去接你主人回来。那是天黑了，你打个灯笼就带你主人回来，然后打个灯笼去。那半路上啊，黑了啊，看到主人了，啊，那主人就说：“那你走前面，你走前面。”哎，他打灯笼，前面照路，他才看得到路啊。那个不行不行，照规定，我是走在你后面，可不能走前面。说什么他都不愿意走在前面，那个把那个员外给气的。他照规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理啊要通啊，要协通。那么协通了，你跟人相处，才会把这个摩擦冲突啊降到最低。不敢说没有，降到最低。现在的人都不学了啊，大家不学。李老师说狗咬狗，也不就不奇怪了。反正大家都不懂，你懂的人反而人家看你怪怪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乱中有序，虽然不讲，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些理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洞明人情世故，那些人情世故要知道。啊，这讲世间的理啊，所以一个僧团要能够修六合敬哦，那是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啊。到目前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团体啊。我们老上自己。

也常讲，他那边他也没有这样的团体，也没有这个六个人，能找四个人。我们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那么我们要往这个标准去接近是可以的，只要你懂得理论方法，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是可以朝这个目标来靠近。所以讲到戒啊，因为我就会有很多话要讲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很赞叹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那我出家那一年啊，到今年是第29年了。29年前啊，那个时候日常法师还在啊，在那个时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成立到今年就是29年。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啊，就是我出家那一年。那个时候啊，我去做义工啊，老上叫我在那边剃度，没有人啊，叫我，但是说我光棍一个啊，就是剃度算了啊。刚好我父亲过世啊，也是那个因缘啊，就在那边出家。那么出家呢，老上请那个日常法师来住在基金会。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记得出家没有几天，可能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果清法师他来，他要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这个戒律。所以我们住了一个月啊，住到第十几天呢，我记得我出家两个星期，那么日常法师就带我还有果清法师乾隆文居士，他开车啊去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啊。那么这一生呢，我就看他看那么一次，后来回来啊两年后他就往生啊。所以二十几年了，没有跟果清法师再见面。那么他出家已经三十几年了，专攻戒律。那么他戒的确学的是非常好，因为跟他相处过知道。那么戒呢，他不是说哇像装一副啊很有威仪的样子啊，那不苟言笑啊，那装模作样啊，那不是真正的戒啊。那么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啊，哎，日常法师也常讲，就是那弘一大师学戒啊，让人家去接近他的人啊，不是看到会恐惧啊，而是啊，他有威严，但是也有柔和的部分啊，就是你跟他接近啊，如沐春风，你没有压力。哎，你没有感觉到压力啊？有的人他戒持得很好，你去到那边哦，你就很不自在了，那个就有压力啊。所以真正学戒学得好的、学得正确的，就是你去接近他的很舒服，而且你很喜欢去接近他，因为他有戒香啊，戒定真香啊，那个磁场好，哎，你很想去。你肚子痛了、头痛了，跟他这个靠近一点，一下就好了，不用吃药，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学这个戒啊，它的真实意。所以现在很多人标榜戒，我看的是不敢领教，他学的。有的学得很懒惰啊，他说是学戒，我说、哦、那个我也会啊。那果清法师啊，他是跟我住一个月啊。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什么事都要做啊，一出家呢，老和尚就给我讲，出家人什么都要会，都要做，煮饭、买菜、扫地、清厕所、做香灯、做帷弄啊，听经要录音录影，全包。我一个人的钱包。
那果净法师看。

到呢，他就主动来，哎，什么事情要帮忙？什么事情要帮忙？他主动来问我要做什么事。啊，他不是人了，我学得很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看你在扫地。啊，啊，那个叫懒惰戒啊。所以弘一大师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界公认的律师，近代的律师，这戒律很有研究。那么他在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到这个常随佛学，他常随佛学不要讲太高了，讲浅一点，最浅的。最浅是什么呢？他说佛扫地，扫树叶。有一天呢，佛看到哇，这个奇树极孤独园呐，这个树叶掉很多，扫把来扫。那些比丘看到哇，看到佛在扫树叶，大家也一起跟着扫。那扫完之后啊，那佛就讲，这个地扫干净了，将来会升天，扫地会升天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功德啊，如果知道了，大家抢着要扫。把它扫干净了，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清净的环境，你的果报就在天上。所以佛扫树叶呢，也讲了一部经，很短。所以佛都在劳动啊。那我们说戒持的好，你有比佛还更好吗？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让别人去做。这个叫顺服啊，不是邪见。所以现在很多人的邪见邪得不对。所以这个戒呢不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佛教传戒啊，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个数值都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因为你得到这个戒啊，它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水平。不要说太高的戒，就一个五戒就很不得了。不要说五戒，就一个三皈依就不得了。你看一个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五戒全部都持有25位护戒神。一条戒有5个护戒神，那你就持一条也有，起码也有5个护戒神。现在呢，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大家不懂戒，懂都不懂，你怎么去持戒？戒律的开遮持犯呢，一无所知，你怎么去持戒？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你也搞不懂。有没有得戒也不知道。只是拿着一张戒牒。所以这个佛门弟子啊，那个水平啊就一直降低。所以我在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我要上课呢，都不来听了。这个他有事，那个他有事。我说我台北的事比你多呢，我在这边跟你们蹲2年都不跑。那么一听说要受戒，哦，大家抢着拿报名表。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戒吗？我一次还3坛大戒全部受，我说那个沙弥戒你都不来听了，一坛你都不愿意来学了，还要3坛啊！可见得啊，现在这个去受戒啊，都是要一个虚名，他并不想真正实质上啊学那个戒，没有那个心。

我也是跟他们讲了很多啊，但是听不听得进去，我都不知道了。讲很多啊，我就用比喻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去戒场啊，去32天，三坛大戒那个戒牒发给你。我说那张戒牒啊，就像你们在学校那个毕业证书了。啊，那你学校你那个课都没有去上，都没有去学啊，你去拿一张大学文凭毕业证书，我说那张有用吗？我说那个道理跟那个是一样的啊，你拿那张只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你受戒那个五戒一条都不懂，还三坛大戒，那怎么会懂？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务实，要务实，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大家要去受。我说好了，受了你去先受个形式的戒，弘一大师也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啊，受回来啊，还是要花心去学，学一条做一条。学多少算多少，那比较有实质意义。啊，如果你都不愿意学，那你受那个戒啊，没有意义。那只有世间人他承认，那佛菩萨他不承认。啊，对你修定没帮助。啊，对我们念佛得一心不乱也没有帮助。啊，你只能在给世间人讲啊，出示一个证件，哎，我受过戒啦，我有戒牒。啊，可以到寺庙挂单啊，就这样而已嘛。啊，佛法的真实功德利益啊，一点也都不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我们这个愿发了之后啊，要去发心去学啊，不然发了就变成空愿，会发成空愿。啊，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啊，变成这个歌在念啊，念完之后他也不学啊，他也不去听经闻法，他也是不知道，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学佛啊，我们就修戒定慧。那么这个戒啊，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讲戒的，现在只有听。我们老上啊，现在在推荐果清律师，推荐他啊。现在那个定弘法师啊，那个中博士啊，老上啊，请他到南投跟果清律师学戒，讲戒的非常少啊。但是戒呢，又是基础，如果没有戒呢，你就得不到定。啊，我们为什么念佛念那么久得不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定啊，戒定除烦恼啊，慧断烦恼。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只要有戒定，而且那个定的功夫还不要很深的定，欲戒未到定，沾到一点定的边缘，哎，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我们修净土占这个便宜。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还在三界里面不及格。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很好用了。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开智慧，那更好啊。往生西方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不在凡圣土，也不在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但是一个粗浅的戒定啊，这样的功夫我们是需要的。要有把握这一生临终啊，这个佛来接引啊，那粗浅的界定啊，这个分数啊 ,20% 啊 ,20% 的界定。这样啊，阿弥陀佛那边就录取了啊，那一所大学就录取了。其他诸佛世界是不及格啊，阿弥陀佛那里可以录取了啊，我们就可以去了。那么印光祖师

直到现代人呢、学这个戒有困难。那么讲戒的律师又没有了，很少，大家也不懂，所以很多标榜学戒的人修得不如法。因此啊，祖师他提出三本书代替戒律。第一本是《了凡四训》，

篇善书，但是讲的都是因果啊，善恶因果，这也是跟佛经讲的相应。印祖啊，一生这三本书他印最多，以这三本书啊来代替戒律。因为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的纲，所以我们盖房子啊，这个钢筋啊骨架啊，你没有这个骨架，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如果你不懂因果，不认识因果，那么这个持的戒就不能够如理如法。所以因果教育啊，对学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也应当发心从这个方面来学习。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还有一分多钟。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了，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请翻开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五行，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修戒定慧。所谓因戒

身定，因定开慧。戒是手段，得定是目的，得定又是手段，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个开启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这是我们学佛啊最终的目标。就是开启自信般若智慧。在经上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要证得这个无上的佛果，必须啊要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达到这个目标啊，一般禅宗讲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觉，在密宗叫三密相应，在我们念佛法门叫做你一心不乱。那么用的名词不一样，它境界是相同的。所谓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殊途同归。那么戒呢，可以说是共同科目，共同科目，持戒。那么修定，定目标也是一样，但是修定的方法那就非常多了，有人参禅，有人持咒，有人修止观，有人念佛，那么这个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是修定。那么这个定在古印度啊，一般佛教以外的啊，像婆罗门教啦，印度这个很多外道啊也都修定。那么他们的禅定啊，最高可以达到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从这个色界天一直到无色界天，四禅八定、四空定，这些世间禅定，古印度啊很多宗教都修定，定功啊都相当之高，但是没有出三界，还在六道里面。所以这个禅定啊称为世间禅定，世间的四禅八定，没有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佛法的定啊，从小乘到大乘到一乘，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智慧开呢帮助断烦恼，烦恼断了就正果。在小乘啊证得阿罗汉，他就超越三界了。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是断见惑，到七信位也是断思惑，那么跟小乘啊断惑啊是相等，但是境界不一样，也是超越三界了。这是佛法的

他这个定啊，帮助开智慧。世间的外道的禅定啊，有定，能除烦恼，但不能断烦恼，因为他没开智慧。那么我们知道佛法修学的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自己修学的方向目标啊，自己要选择，要认识清楚，自己要有个取舍。如果我们修学不是在戒定慧这条路上，那么我们所学的开不了智慧，懂得很多，听得很多，学得很多，这是增长知识。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他听得多，懂得多，记得多，他的常识啊很丰富。但是呢，为什么叫知识呢？因为他不能除烦恼，不能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除烦恼也达不到，那这个就变成知识啊，不是智慧了。这是说我们学佛啊，在这个三学上啊，没有功夫啊。另外一类的呢，他修错了，把佛法当作学术来研究，当作宗教来信仰。甚至啊，把这个佛教啊学偏了，变成邪教了。这些呢，都不是正的，在学佛的道路上。但是现在呢，这些著作啊、书籍啊，还有在家出家法师讲经演讲，不是在戒定慧上，非常多。如果我们术士没有很深厚的善根，那么也很容易啊误入歧途啊。听到这些人讲的，听听都蛮有道理的，也很喜欢。但是呢，我们修学的方向啊，偏差了，错误了。那么我们要来这个分辨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从戒定慧三学做一个标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啦，也是很不容易谈到戒也有很多地方啊，也是标榜学戒但是那个戒，他学的如法不如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这个试验每一年都有举办传授这个三坛大戒。很多在家出家呢都去受戒了。那么受了戒，戒场年年开，去受了一个戒是不是得了戒？这个大有问题。实在讲连一个戒律的基本的一些常识都不懂。只是在戒场举行个仪式。这个仪式32天圆满了有的时间长一点的。

53天。戒律的条文念一念，跟着这个仪规啊来做，做这些仪式。那么这个仪式啊做完了，戒牒拿到了，再讲了，不懂什么叫戒。那么有的人啊，甚至他也去给人家讲戒，那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戒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大哥啊一直拉我去高雄圆通寺受五戒，那个时候啊我不愿意跟他去，我说我五戒做不到，那时候还在吃肉，做不到，第一条就不及格了。他硬把我拉过去，拉过去啊，我就跟着去那边住了五天，受了五戒。那个时候慧本法师还在，慧本法师已经往生，应该有两三年了。他做这个开堂啊，这个传戒的，去受戒呢，大概我最年轻的啊，南众他有最年轻，去受戒都是老菩萨，都七八十岁老菩萨。那些老菩萨呢，那个仪规也不懂，我看那个慧本法师啊，他在那边骂来骂去的啊。后来呢，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来受戒啊，不要受一个烦恼戒回去啊，你们这个都不听话，你们受的戒是受烦恼戒啊，你们是受烦恼戒回去。哎，我听到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我们现在到戒场去受戒。我们那个烦恼啊，有没有？不要说除烦恼、断烦恼啊，就是烦恼有没有减轻一点？恐怕没有啊，可能还比原来啊更增长。那这样，这个慧本法师讲的说，受个烦恼戒，的确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说受烦恼戒呢？受了戒，反而不但烦恼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烦恼。这个早年呢，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出家众很少啊，那个悟本师兄又跑到山上去追顶念佛啊，去避生死关了，剩下我一个，出家众在礼拜天呢，当维诺顶坐。那么当时很多居士他们礼拜天都来参加念佛会。刚开始呢就受菩萨戒的啦，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在家菩萨戒可以搭衣了，搭衣。那么受五戒的是不能搭衣，只能穿海青。那么没有受戒的也是穿海青。那么图书馆的地方不大，每一次礼拜天念佛往往人数都超过。那么有一些居士他就会早一点来，早一点来让他占一个位置，早一点来了排在前面。那时候有一些受菩萨戒的菩萨他是晚一点来，他比较慢来。慢来，他那个衣一搭，他要排在前面，你们那个没有受戒排在后面。后来那些没受戒的就抗议了，就抗议了。我们早一点来，那个

那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一来啊，我们就要让他，啊，他都那么晚来，啊，又排在前面，他们一大早来啊，还是被挤到后面，他心里就不服了。这样啊，彼此啊，这个有受戒跟没受戒啊，都生烦恼。啊，那受菩萨戒的，那应该让给我啊，我菩萨比你大呀，排在前面呢，啊，来，你应该让我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后来这个韩官长说，好啦，以后啊，不管有没有受戒，全部搭海清，啊，就不要搭一啦，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像他搭一呢，你不让他排在前面，排在后面，他在当中也怪怪的，不整齐。啊，你要排在前面呢，那些没受戒的他又心不服，就干脆通通不要搭一。后来就改成了通通穿海青，所以这个啊事情啊，我们啊想想慧本法师讲的那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个烦恼戒啊，所以这个戒啊也是不容易的啊，一个五戒我们都不懂，三规五戒基本。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五戒都不懂，那那么高的戒怎么会懂？啊，你说这个八关斋戒啦，沙弥戒啦，比丘戒啦，菩萨戒，哇！现在一次去受都是受到菩萨戒了。其实啊，五戒连一条也不知道怎么受持。受那么高的戒只是一个形式，就连五戒都做不到，不要说五戒，连个三规也不知道怎么规。三规啊，我讲的我现在给大家讲都讲很浅很浅，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是很深，他讲归自性三宝，归自性三宝，依照这个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讲的三宝标准，那明心见性。那么大家听了之后呢，也似乎都懂了啊。佛则觉也，华则净也，身则华则正也，身则净也。我们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也似乎都明白，听了也点头。他懂不懂呢？实在讲不懂。我为什么知道不懂呢？因为那个最浅的你都不懂，那个那么深你怎么会懂？听一听啊，种善根啊，这个是有，但是还没有真懂。是似懂非懂，没有真懂。那么我们讲一个最浅的啊，归佛，那怎么归？怎么依呢？啊，现在佛也不在了，啊，是不是依那个泥塑木雕那个佛像呢？啊，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它是提醒。是启发我们，因为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留下来就是这个雕塑的，或者金银铜铁铸造的，或者是彩绘的，啊，又用陶瓷做的，就是这遗留这个住持佛宝，啊，那么住持的佛宝不是我们去依靠它的啊，这个我们俗话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如果这个没有好好的去保存啊，那这些佛像啊，也很容易损坏。那怎么能够去给我们做依靠呢？啊，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啊，并不是去依靠啊，外面那个住持。

那么住持佛宝，它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启发我们的自性佛果。那么自性的佛就是觉悟，觉而不迷。那么觉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往这个觉的方向靠近？那就听佛的嘛，就很简单嘛，听佛的话嘛，啊，依就是依靠嘛。那这个世间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讲的话啊，跟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讲的不一样啊，因为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诸佛，啊，佛佛道同，一定是一样的，啊，比如说。这尊佛啊，劝众生要修十善啊，这个不杀生是善啊，杀生是恶。那一尊佛是这么讲的，那所有的佛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不可能有一尊佛说杀生是善的啊，不杀生是恶的，那肯定有一尊是假佛。而这个道理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也不难明白啊。所以，一尊佛所制定的，一尊佛所讲的，就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谓佛佛道统。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讲的跟佛讲的不一样，所以我在大陆啊，一些人皈依啊，哦，我知道他们讲的像老和尚那么深啊，根本听不懂啊，我自己都听不懂啊，我看看他们也是不会懂的啊，所以就跟他们讲浅一点。那么我就问啦，给他们皈依啦，那么我就问他们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不一样，你们要依谁的？哦，他们还在想了半天，到底要依谁的？我说。你还在考虑啊？那你考虑清楚再来啊！啊，你不是要皈依三宝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吗？啊，怎么还在考虑呢？我说你考虑好了再来啊！到底要皈依科学家还是皈依释迦牟尼佛？啊，那比如说科学家讲的。杀生没事啊，不会有果报的。那释迦牟尼佛不行哦，这个杀生要还命债，这个有因果的。那你听谁的？你依谁的？依谁为标准？我这样问呢，啊，那些都是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的教授，他们竟然还在考虑啊！说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再来。我说，如果你要实质的皈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问清楚啊。如果结缘的皈依呢，不用问，就是你跟着我拜完了，皈依证给你啊，你是三宝弟子，那怎么皈怎么依你也搞不清楚，结缘皈依，不用麻烦，很简单啊，仪式5分钟就完成了啊，就是三宝弟子了。是不是真的呢？不是。所以我们要真正皈依啊，起码你要得到36位护法神护持啊，你一定要听清楚，讲的人也要讲清楚，听的也要听清楚，那你自己，我现在给你传授皈依。我跟你说明，那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接不接受？那你愿意接受，好，那你就得三皈依。如果听不明白，或者听明白他不愿意接受，那都你举行什么仪式，他都得不到三皈依。

啊，所以现在我跟人家皈依啊，我都会问的，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听懂啊？啊，他真听明白了，啊，他听明白，真接受了，那才能真正得三皈依。那么，为什么听明白了，真正接受了，要真正接受，他就会去落实，依照佛的教导啊，去依教奉行。那当然，他得到功德利益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他得到好处啊。啊，如果他听了不是很明白，啊，那也不是真正接受，那这都得不到三皈依的功德啊，只是举行个仪式啊，那也得不到功德。那个没有36位护法神，一个没有。啊，所以我在山东的时候啊，上海有几位女居士啊，去皈依啊，皈依完了之后啊，我就听他们这些同伴啊给我讲啊，有一个啊，回去一个礼拜堕胎啊，我说这个好像给我打一巴掌，我说这个皈依啊，这个白皈依了啊，我都讲的嘴巴都快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佛的这个教导。那你以前说不知道啦，没有皈依啦，去堕胎，那就情有可原嘛。那个不懂啊，没办法。现在来皈依了，那个回去还不是很久，一个礼拜啊。当时我实在，那个时候做白痴啊，比较有一点定功啊，没有发脾气啊，没有生气啊，但是也平心静气，哎呀，这个知道说这个皈依啊，我们要说清楚、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你真正接受了、听明白了、领受了，那这个功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你那个心理解了、领受了，那么这个功德。但是有的人当时他皈依的时候，他有接受啊，但是回去呢，听人家这么讲、那么讲，他又退心了啊，那个皈依也就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当时也有得皈依。当时也有，但是回去呢，这个经不起啊，周边这些人啊，那些跟他反对的言论，他又听他们的。后来我跟他直问了啊，他说现在政府规定的啊，政府规定的，那政府来压我就没办法啊。但是呢，我说那你要皈依佛啊。皈依佛就要以佛为标准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啊，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的。那么第二个呢，皈依法，这个皈依法，法是经典。啊，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天天讲经说法，我们有问题来请教释迦牟尼佛，请他为我们解答问题，教我们解决生活上一些困难的这些方法。那么法它有轨迹，轨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所谓正。我们现在讲政治标记，正确的是一个标准。

那么佛不在呢？就是把佛弟子把当年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记录下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结集经典500阿罗汉的结集。后来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翻成中文，现在的大藏经。那么大藏经的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大乘法、小乘法都是法。那么法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依据。那经典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去学，我们只能选修。像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净土啊，比如说我们选择佛说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做三修呢都念阿弥陀经，那么我们就修这一本。那么这一本就是我们修这个净土法门的理论依据，依据这个来修的。比如现在我们打佛七啦，做系念法会啦，都依据弥陀经来修的，这个就是法。那么不管什么典籍啊，这个他讲的这个经里面没有啊，或者是什么人写的书啦，他讲的啦，这个经找不到依据啊，我们就可以不采纳，可以不采纳。不管他这个人名气多大，他是什么博士啦，什么教授啦，或者很有名的什么高僧大德啦，他讲的经典找不到根据，那么我们就可以不采纳他啊。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啊，请问我们净老和尚啊，有人他都会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想法啊。我也常常遇到一些这些居士啊来问这些问题。那有一年在华藏图书馆啊，这个是早年啊，在图书馆的老居士啊，女众啊，他的脚不好，脚不好就不能盘腿打坐，没有办法盘腿。那念佛呢，可能要有椅子给他坐，他不能坐那个拜殿。那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不会盘腿啊，你不能盘腿啊，你就不能往生。”你念佛怎么念你也不能往生。这下这个居士就慌了，说我念了这么多年，现在因为这个脚不好啊，不能盘腿，现在不能往生了，那这些佛不都白念了吗？后来把这个问题啊去请教我们老和尚。老和尚说那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我们修净土是依这三部经。这三部经哪一部经有这么说啊？佛有这么说，说不会盘腿，念佛也不能往生。那个居士想一想，没有啊，我没有这么讲，是那一个人讲的。那你现在皈依佛还是皈依那一个人啊？那你皈依佛，你就不要听他的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三皈啊，很浅的三皈都不知道怎么皈依啊！你就跟他讲的那么高，他怎么懂？啊，那个经没有依据的，我们可以不采纳。那么另外还有法门不一样，因为法门不一样啊，因为方法不一样，它的门径不一样，它的方式不一样，它要求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你看你选修哪一个法门啊？好像你在学校你选哪一个科系，你念哪一科的，你要依你本科的啊，你不能拿呢不是你念的那一科来做标准。这个也是依法啊，依法。那么法就是有经典啊可以找到依据的啊，经典找到。有依据我们就可以依，没有依据就可以

不要依他。那么这个皈法啊，这个法还有这个四依法，还有四依法。那么我们一般讲啊，第一条是依法不依人，有这个依据经典，但后面。

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质疑啊，说这个饶上啊提倡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个也不是佛经啊，外道哦，啊，用这个来，这个帽子很大哎，啊，外道嘞。啊，那么这个饶上讲经是有说明的，啊，有说明。但是我们也是要常常啊提醒，因为如果很久没有提醒，听到这些言论啊，有一些人他心里又开始产生疑惑啊，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它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那个意思啊，跟佛在经上讲的意思是相应的，啊，跟佛讲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个基本的原则啊，意思是相应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那么意思一样，谁讲的都可以，因为有这个法印啊，印下去，印证了。这个，比如说其他宗教是这么讲啊，佛也这么讲啊，那一样啦，啊，这个法印印证了，那就可以采纳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啊，虽然语言文字不一样啊，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跟佛讲的那个原理原则是相应的，啊，我们就可以接受，啊，不管谁讲的，科学家讲的也好，啊，哪个宗教讲的也好。啊，比如说佛说不杀生是善，那其他的宗教也是讲不杀生是善。啊，像儒家讲仁啊，仁爱的仁就是不杀生。啊，文字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一样啊，也就是等于佛讲的。啊，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报告啊，就是说这一类属于摄善法界。有利益界、摄善法界、饶益众生界。

那么第三个是一了一语，不一不了一。那么佛讲的经很多，有的了义，有的是权巧方便讲，有的是讲真实说的。那么真实说跟方便说如果有抵触，要依真的，依真为标准，以这样来一个取舍，一了义不一不了。那比如说小乘，人天乘跟小乘啊，小乘是出三界的，他是了义，人天乘不了义。那么小乘跟大乘呢？小乘不了义，大乘了义。那么大乘跟一乘呢？那一乘是究竟了义啊，那么那个是最圆满的，跟这个大乘啊讲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依那个了义。这个是以这个修学层次的高低啊来讲。那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宗派啊，或者是每一个人他选修的经典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修的是弥陀经，那弥陀经对我们来讲就是了义啊。其他呢不一样的经典对我们来讲不了义啊，不了义就是说这个经跟这个经讲法不一样，那你依哪一个为标准？要以了义的啊。比如说有的经它是啊教我们求人天福报啊，来生啊来做人啊升天。那这个净土经啊，是劝我们去西方去做佛的啊，当然做佛才圆满啦 啊。那得人天福报总是还在六道嘛，啊，跟佛是不能相比的。当然我们要依这个了义的做标准，依这个

第四个是依智不依事，智就是智慧，不用情事，那是最高的。这是四依法。所以这个讲到戒啊，这个经文啊，戒定道，我们念得很简单。啊，现在这一段呢、啊，跟观音菩萨发愿这一段呢、啊，现在还有人在唱歌啊，还用唱的，唱的蛮好听的。他唱的他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唱真的很好。这个、跟一般社会大众结结缘也是好事。但是呢，我们要真正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必须要深入经藏，深入去理解。啊，你看戒一个字啊，实在讲啊，我这个要讲10个小时可能都还不太够。我们现在呢，先从一个三皈依。啊，上一次跟大家报告的啊，这个戒啊，三大类。第一类是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一条一条的，那个叫立仪戒。那么第二大类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就是说，戒律条文没有，但是呢，那个事情是好事，是善事，那你都应该要去做。所以《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啊，言十善者，含摄所有一切善；言十恶者，含摄所有一切恶法。所以《十善业报经》啊，那个十善跟十恶有条文呐、啊，10条，有条文。但是讲到十善呢、啊，它就是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都包括在十善，所以呢，条文里面没有，是包含在这个十善里面。那么讲到恶的不好的，条文没有，就包含在十恶里面。啊，所以过去有人说，哎，佛制定五戒不饮酒，哎，那抽烟可以啊。啊，所以以前南梁也有一些法师抽烟的。人家供养啊，托钵他有供养香烟的啊，哎，没有这一条啊，没有这一条就可以抽了，因为在立仪戒里面没有这一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佛还讲了一个摄善法戒，那这个就有了，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对空气会污染。现在呢，你看那个飞机上啊，一些公共场合啦，啊，很多都禁止吸烟的啊，那可见它不好。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虽然戒律条文没有，但是那个不好的我们也要去掉，啊，好的我们要去做，这个都属于摄善法。那么老益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就要去做；没有这个因缘呢，不要勉强，不要去攀缘。我们一般讲的随缘，随缘啊，随缘就是说有缘呢，我们就应该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因为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那我们就应该为众生服务。那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不要去强求，不要去攀缘。啊，所以有缘呢、啊、不做不对，没有缘呢、啊、勉强要去做也不对。那么劳役众生戒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必须去做。这是皈依法呀。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修学的一个依据。
那么皈依僧啊，这个住持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啊，因为现在佛不在世，只有一缕经典。那么住持僧宝啊，皈依僧，这个僧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称为僧团。那么最标准的是六合敬的僧团，但现在找不到六合敬僧团。现在老和尚常讲，两个人在一起就打架了，还有四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这个很难。这个在三年前香港佛陀教协会办一个六合敬大会修六合敬大会，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了。这个教育协会希望我讲15分钟的演讲。事先呢发一个简短的演讲稿。那么我讲的是礼以和为贵就是礼貌那个礼礼节的礼。我就不讲的太高。现在讲到那个六合敬那个是起码要断见惑的圣人才做，起码要断见惑，88品见惑断，那有四个人断了见惑，那在一起一定不会吵架，一定能修六合敬，不要说见思惑都断，要断见惑这个标准就可以，四个人在一起。共住共修，那个标准高。那么标准我们不要讲断惑讲得定这个也就很难了。四个人都得定我们念佛叫得三昧，得禅定，除烦恼。这个也要找四个人。不太好找，也不好找。因此六合敬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也很难形成。大家希望有个六合敬，但是没办法，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有烦恼，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大家都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情绪上又怨恨恼怒烦，你怎么和不要打得太惨就不错。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做不到，但是他们这些人发心我也赞叹鼓励，我会给他鼓励，精神的鼓励。为什么呢？发这个心也不容易，虽然做不到，但是他有心，希望能做到。但是我知道呢，他有一定的困难。你希望做到，但是很难达到，因为有烦恼。那么我们达不到这个佛讲的这个高标准我们不得已降下来用儒家的儒家呢礼以和为贵，所以我就讲那个礼那么那个礼就是过去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常理举要，根据礼记。那么学这个礼也要学得会你学不会也不行。那个礼它是讲情理法。要通达人情世故。通达人情世故呢，那么我们人跟人相处才会和谐，不然常常会摩擦会起冲突。那么为什么会摩擦起冲突？因为没有学礼。所以李老师
以前在台中啊，他

对内部的联流啊讲这个常理解用，他不准联流到外面去讲。他说外面人家不听你的，你不要去讲。人家不相信你这一套。你学了之后听了之后呢，回家去教你的子弟，不要去外面要求别人。所以他那个讲的资料没有公开。一直到最近几年前啊，新竹净宗协会刘会长把他印出来流通啊，大家才看到。本来以前李老师禁止流通的。那么常理即要啊，李老师讲的我看了几遍。那么又徐景明老居士他有做注解，我们现在那个接应架有。有需要同学可以看，他的比较白话要看得懂，但是看了我们还是要学，要学会了才有用。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要学会，学了但是还不会，还是不管用。学会不管用。那么讲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以前看看常理几要，就一条一条的啊，那个看一看，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我看李老师啊，他那个注解啊，才知道哦，那里面那个道理太深了。这个，他都用理据讲的，而且讲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人情世故、人的感受啊，我们要这是从凡夫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从凡夫角度，从这个地方先做。啊，那么我们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李老师举出来的。他讲人情世故，他说祝寿啊，去给人家祝寿。啊，那么你给人家，你好意给人家祝寿啊，要看对象啊，看对象。啊，那么不是说你好意，那人家就会很高兴，有时候会惹得人家生烦恼。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啦，啊，他说有一个老人啊 ,95 岁啦，啊，做生日啊，庆生。他一个人去啊，说哎呀，祝你长命百岁啊。祝你长命百岁，这是好话啊。啊，如果对我年轻人来讲，哇，祝你长命百岁，他听得心里很高兴，哇，我今年才20，还有80年，啊，来日方长，啊，他听得会很开心。啊，你对那个95岁的讲啊，他想一想，剩下多少？1、2、3、4，我还有5年我就要死了。他听的心里就不是味道。啊，我看了，哦，对齁。啊，那这一句话不是遇到所有祝寿的人都讲这一句啊。啊，那么95岁你起码最少你也要讲说你最少活到120没问题哦，他听了还可以接受。哦，你说长命百岁都存不归你啊，就剩下没几年了。他听了心里就会难过了，哎呦，来的不多了。他是好意给他祝寿了啊，但是对象不对。啊，还有这个高中联考考大学，他说这个甲这一家呢考上了，乙那家的儿子没考上，甲的这一家考到台大了，他能放鞭炮，那乙的那一家没考上啊，名落孙山。在他家门口放鞭炮，他在高兴，他就过不去。哎，我们想想，对哦，都没有去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这个他也没有说刻意去得罪他，他只是说，哎，我儿子考上了，我们家庆祝庆祝，难道也不行？就不行，他看了心里就不舒服。你考上，我们没考上啊。啊，如果一样考上，那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就要低调，避免去刺激别人。
这个叫做理。啊，所以很多以前在图书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到教堂来做义工的，做完都有一句话，什么话呢？道场太恐怖了。哦，后来我在图书馆，哇，常常有居士来给我哭哭啼啼的，道场太恐怖。我说我很恐怖吗？我说我感冒的时候脸色会比较不好看，啊，就是很对不起，是我故意的。但是你跟我相处久了，也知道我不是那么坏嘛。怎么恐怖呢？啊，他来做义工，他也来做义工，我们都出钱出力啊，也不是来这里赚钱的。做到两个人都哭哭啼啼的回家，不来了。啊，我也莫名其妙，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读了常理集啊，哇，我才明白啊。李老师讲一句话。他说不懂礼貌的人不代表他是坏人，他心很好，他很热心，就是没有学过礼，没有学过礼呢，常常会给人家造成困扰。哦，我明白了，啊，原来呢，我们双溪那个山上啊，那菩萨有时候会送菜上去，他从山下辛辛苦苦煮的，拉到山上去，还被臭骂一顿，都哭了下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事先跟山上讲，他这边准备，他那边也准备，他多出来，那山上也生烦恼，他也生烦恼，多好心啊，多来做义工啊。到最后他们打架呢，倒霉的就是我，就找我出气啊，啊，罪过都是我的啊。所以有时候啊，我就是要常常跟大家。提一提啊，这个常理举啊，每次我到山上去也是提常理举啊，因为大家没学，没有学，他不是坏哦，他不懂礼貌的人，李老师讲的一点没错，不是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他会是特别好啊，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这个礼啊，造成别人的困扰是这样。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民国初年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啊，说礼教是吃人的猛兽啊，这个大家不学了啊，不学了，这个李老师也讲，反对的人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举出几个例子，他说如果呢他的房间呐，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你给他冲进去啊，他也会不高兴。啊，他桌子上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给他乱翻乱找，他也看你不高兴。啊，他不是这个啊，对中国人很没有礼貌啊，看到外国人他就会去拉拉手了。哎，他这个不学也会了，也很懂礼貌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不是反对吗？是反对的人啊，他自己也做不到，那，啊，害了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年轻人呢，没有前途，不懂礼呀，啊，不知礼无以立，在社会上没有办法立足，到处得罪人，这个人呢，啊，前途就有障碍。不是他心不好，不懂，所以这个很多方面要学啊。还有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啊，像以前呢，啊，坐电梯啊。我们都楼上第一个进去啊，第一个进去他一定排在最里面啊。电梯到了呢，我们也希望他第一个出来，我们就站在那里不动。后来被他用骂的，我们才跑出来。那个挡在前面，我怎么出来啊？他说不是，我想请师傅先出去。那，啊，你不出去，我怎么出去？他挡在那个地方啊，那以前我也不懂啊，经常被骂来骂去，骂来骂去，骂到现在有一点懂了啊。那李老师这个就讲一个故事，说以前啊，古时候有一个长工，一个员外啊，请个长工，啊，那个长工啊，就是

这个人啊，要去做长工啊，他是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啊，就去人家做出工吧，长工，听人家使唤。那么他要去做的长工之前啊，有人就告诉他，这个你要记住啊，你走路啊，一定要走在主人的后面，你可不能走路走在主人前面。那这个照《弟子规》讲啊，长者先，幼者后啊。那《常理举要》是这么讲的，不可以走在长者前面。那么如果到《常理举要》那个条文这样来念，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没有看注解哦，就真的也不懂。那李老师有讲解了啊，他说这个不能走在长者前面，是平常散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你不可以走在前面，要让长者走前面。如果你要办事，你可不能走在后面。然后这个长工啊去了，就记住这一段，记住了，然后记住了，记住了。啊，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员外啊晚上很晚就回来啊，古时候没有电灯，没有路灯，要打灯笼。然后他就叫着长工，哎，你主人去外面啊，你去接你主人回来，天黑了，你打个灯笼去带你主人回来，然后打个灯笼去，那半路上啊黑了啊，看到主人了啊，那主人就说，那你走前面，你走前面，哎，他打灯笼前面照路，他才看得到路啊，那个不行不行，照规定我是走在你后面，可不能走前面，说什么他都不愿意走在前面，那个把那个员外给气了。他照规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理啊要通，要学通。那么学通了，你跟人相处才会把这个摩擦冲突降到最低。不敢说没有，降到最低。现在的人都不学了，大家不学。李老师说狗咬狗也不就不奇怪了。反正大家都不懂，你懂的人反正人家看你怪怪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乱中有序，虽然不讲，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些理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洞明人情世故，那些人情世故要知道。啊，这讲世间的理啊，所以一个僧团要能够修六合敬哦，那是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啊。到目前呢、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团体啊。我们老和尚自己也常讲，他那边他也没有这样的团体。有没有这个六个人？我们找四个人，我们知道他的标准在哪里，那么我们要往这个标准去接近是可以的，只要你懂得理论方法，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是可以朝这个目标来靠近。所以讲到戒啊，因为我就会有很多话要讲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最近很赞叹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那我出家那一年啊，到今年是第29年，29年前，那个时候日常法师还在啊，在那个时候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成立到今年就是29年。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啊，就是我出家那一年。那个时候啊，我去做义工啊，老上叫我在那边剃度，没有人啊，叫我，但是说我光棍一个啊，就是剃度算了啊。刚好我父亲过世啊，也是那个因缘啊，就在那边出家。那么出家呢？

饶上请那个日常法师来住在基金会，叫我跟他学戒律。那么我记得出家没有几天，可能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果清法师他来，他要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这个戒律，所以我们住了一个月，啊，住到第十几天呢，我记得出家两个星期，那么日常法师就带我还有果清法师啊，乾隆文居士他开车啊去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那么这一生呢，我就看他看那么一次。后来回来啊，两年后他就往生，所以二十几年了，没有跟果清法师再见面。那么他出家已经三十几年了，专攻戒律。那么他戒的确学的是非常好。因为跟他相处过，知道。那么戒呢？他不是说哇，像装一副啊很有威仪的样子啊，那不苟言笑啊，那装模作样啊，那不是真正的戒啊。那么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啊，哎，日常法师也常讲，就是那弘一大师学戒啊。让人家去接近他的人啊，不是看到会恐惧，而是啊，他有威严，但是也有柔和的部分，就是你跟他接近啊，如沐春风，你没有压力，哎，你没有感觉到压力，啊，有的人他戒持得很好，你去到那边哦，你就。很不自在啦，那个就有压力。所以真正学戒学得好的，学得正确的，就是你去接近他呢，很舒服，而且你很喜欢去接近他，因为他有戒香啊，戒定真香啊，那个磁场好，哎，你很想去。你肚子痛了，头痛了，跟他，这个靠近一点，一下就好了，他不用吃药。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学这个戒啊它的真实意。所以现在很多人标榜戒，我看的是有一些我看的是不敢领教。他学的有的学的很懒惰啊，他说是学戒，我说哦那个我也会啊。那果清法师啊，他就跟我住一个月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什么事都要做，一出家呢，老和尚就跟我讲，出家人什么都要会，都要做，煮饭、买菜、扫地、清厕所、做香灯、做帷弄，听经要录音录影，全包，我一个人全包。那果清法师看到呢，他就主动来，什么事情要帮忙？什么事情要帮忙？他主动来问我要做什么事。他不是人呢，我戒学得很好，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看你在扫地啊。那个叫懒惰戒啊。所以弘一大师是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界公认的律师，近代的律师，这戒律很有研究。那么他在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到这个常随佛学，他常随佛学不要讲太高了，讲浅一点，最浅的，最浅是什么呢？他说佛扫地，扫树叶。有一天呢，佛看到哇，这个奇树极孤独园啊，这个树叶掉很多啊，扫把来扫。那些比丘看到哇，看到佛在扫树叶，大家也一起跟着扫。那扫完之后啊，那佛就讲，这个地扫干净了，将来会升天，扫地会升天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功夫啊，如果知道了，大家抢着要扫。

把它扫干净了，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清净的环境，你的果报就在天上。啊，所以佛扫树叶呢，也讲了一部经，很短。所以佛都在劳动啊，那我们说戒持的好，你有比佛还更好吗？啊，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让别人去做，啊，这个叫顺服啊，不是邪见。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邪见邪的不对。所以这个戒呢不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啊，在中国佛教传戒啊，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个数值都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因为你得到这个戒啊，它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水平。不要说太高的戒，就一个五戒就很不得了啊！不要说五戒，就一个三皈依就不得了啊！你看一个三皈依就有36位护法神啊，五戒全部都持有25位护戒神，一条戒有5个护戒神啊，那你就持一条也有，起码也有5个护戒神。啊，现在呢，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大家不懂戒，懂都不懂，你怎么去持戒？戒律的开遮持犯呢，一无所知，你怎么去持戒？到底你在持戒还是犯戒？你也搞不懂。啊，有没有得戒也不知道。啊，只是拿着一张戒牒。啊，所以这个佛门弟子啊，他的水平啊，就一直降低。所以我在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啊，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众，哎呀，我要上课呢，都不来听啊。这个他有事，那个他有事，我说我台北的事比你多呢，我在这边跟你们蹲2年都不跑。那么一听说要受戒哦，大家抢着拿报名表。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戒吗？我一次还3坛大戒全部受。我说那个沙弥戒你都不来听了，一坛你都不愿意来学了，还要3坛啊！啊，可见得啊，现在这个去受戒啊，都是要一个虚名。他并不想真正实质上啊学那个戒，没有那个心啊。我也是跟他们讲了很多啊，但是听不听得进去我就不知道了。讲很多啊，我就用比喻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去戒场啊，去32天，3坛大戒那个戒牒发给你。所以那张戒牒啊，就像你们在学校那个毕业证书了。啊，那你学校你那个课都没有去上，哎，都没有去学啊，你去拿一张大学文凭毕业证书，我说那张有用吗？我说那个道理跟那个是一样的啦。啊，你拿那张。只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你受戒，那个五戒一条都不懂，还3坛大戒，那怎么会懂？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务实，要务实，但是没办法啊，还是大家要去受。啊，说好了，受了你去先受个形式的戒。弘一大师也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呐、啊，受回来啊，还是要花心去学，学一条做一条，啊，学多少算多少。

它比较实质意义。啊，如果你都不愿意学，那你受那个戒啊，没有意义。那只有世间人他承认，那佛菩萨他不承认。啊，对你修定没帮助。啊，对我们念佛得一心不乱也没有帮助。啊，你只能在给世间人讲啊，出示一个证件，哎，我受过戒啦，我有戒牒啊，可以到寺院挂单啊，就这样而已嘛。啊，佛法的真实功德利益啊，一点也都不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这个愿啊，我们这个愿发了之后啊，要去发心去学啊，不然发了就变成空愿。会发展空运啊，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啊，变成这个歌在念啊，念完之后他也不学啊，他也不去听经闻法，他也是不知道，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所以学佛啊，我们就修戒定慧。那么这个戒啊，现在讲经的法师还有，讲戒的。现在只有听我们老和尚啊，现在在推荐果清律师，推荐他啊。现在那个定弘法师啊，那个钟博士啊，老和尚啊，请他到南投跟果清律师学戒，讲戒的非常少啊。但是戒呢，又是基础，如果没有戒呢，你就得不到定。啊，我们为什么念佛念那么久得不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定啊，戒定除烦恼啊，慧断烦恼。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只要有戒定，而且那个定的功夫还不要很深的定，欲戒未到定，沾到一点定的边缘，哎，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我们修净土占这个便宜。那其他法门是不及格的啊，还在三界里面不及格。但是我们这个法门就很好用了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开智慧，那更好啊。往生西方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不在凡圣土，也不在方便有余土，在十报庄严土。但是一个粗浅的戒定啊，这样的功夫我们是需要的。要有把握这一生临终啊，这个佛来接引啊，那么粗浅的界定啊，这个分数啊 ,20% 啊 ,20% 的界定。这样啊，阿弥陀佛那边就录取了啊，那一所大学就录取了。其他诸佛世界是不及格啊，阿弥陀佛那里可以录取了啊，我们就可以去了。那么印光祖师知道现代人啊学这个戒有困难，那么讲戒的律师又没有了，很少，大家也不懂，所以很多标榜学戒的人修得不如法，因此啊，祖师他提出三本书代替戒律，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不是佛经，是世间善书，但是讲的都是因果啊，善恶因果，这也是跟佛经讲的都相应。印祖啊，一生这三本书他印最多。以这三本书啊来代替戒律，因为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的钢骨，所以我们盖房子啊，这个钢筋啊骨架啊，你没有这个骨架，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如果你不懂因果，不认识因果，那么这个持的戒就

不能够如理如法。所以因果教育啊，对学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也应当啊，发心从这个方面来学习。好，今天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啊，还有1分多钟。那么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26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从这句看起。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的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啊，又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都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呢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啊，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呢，我们净老和尚在台湾呢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了，去赚钱。他
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起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呐、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啊，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打那些鸡生素啦，啊，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啊，生意好得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啊，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啦、啊，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啊。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都一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啊，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啊，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财这个罪业，亲人取位。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啊，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他给我讲，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啊，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啊、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啊，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啊，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实在讲啊，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家请啊，都不敢去做啊，啊，怕做得不好啊，要背因果啊。啊，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
清廉其位啊，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啊，入了是杀入。福啊，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啊、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那么对方弃戒投降了啊，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业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喊，一个曹兵，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那个曹喊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又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兵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无兵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 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秉正排贤啊，这个贬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呢，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呐、啊，啊，才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呐、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也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积善章讲啊，要去帮助孤寡啊，这个孤寡他都。

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哦、啊，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啊，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一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啊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闲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居士啊，我也三十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辞职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啊，贪污啊，官司的嘛，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

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所以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气法受禄啊也有关系，它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个事情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二十四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班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四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呐、啊，站四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站了四个小时了、啊。他说他请假啦、啊，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呢、啊，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气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曲就是它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啊，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那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啊，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啊，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本那个罪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啊，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三十系列啊，去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

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啊，这个杀就是死刑啊，凌迟的人呢，啊，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啊，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念佛人啊，念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叶崇辉居士啊，他也发心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了啊，跟国民党到台湾了、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啊。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

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被枪毙那个刑场啊，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精湛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精湛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我说我不是专门在做精湛啊，他说。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的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金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他们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罪比较轻的，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者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了，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我走到那边呢，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有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是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子。监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呢，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是不行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快出家呢？啊，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啊！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邪佛啊？啊，邪了佛怎么会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邪的。我说抓进来才邪，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邪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一个人劝他邪佛的。啊，前面那个啊，就是去抢劫的，啊，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

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所以那些被枪毙的我听到这样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我就想到那些人也不能轻视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坏人去度那些坏人。那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经典是有这么讲，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视了这些人更不可以见杀家奴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这个两篇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在像佛经一样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是在讲我们都谈不上知过知善谈不上这个读通了真正知道了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如果不学习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那么此地讲的呢就是你知道了知道了过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这个改过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叫禁戒的禁止的不可以去做的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不可以去做那么坐持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所以一般讲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实际上讲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坐持所以过主要是自私自利这个。

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你不做也是罪过，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了哪些是善事，有这个因缘机会不去做，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来做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知道了什么是过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是过，那我就以前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戒杀。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是善事，这个我们要去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其他的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摄方术，自就是自己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连累别人他人跟我们一起受罪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自己做自己承担嘛不要去牵连到他人连累一些无辜的人这个是加重自己的罪业。拥摄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或者是艺术。此地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这个药方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常常听老人讲一些什么祖传秘方连女儿都不传的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但女儿嫁出去了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所以女儿都不传那这个好的方术如果这样秘而不公开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他说不要他儿子不要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失命之神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拥摄。那么现在这个拥摄就是比如说佛

奸商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换硬币就这个优势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庸设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庸设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非法牟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这么做啊。啊，这个不能庸设的啊，庸设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应该啊多多流通啊，越多人学越好啊，利益众生越多越好。啊，这个心态啊要调整。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啊是对圣贤讥笑又毁谤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一百年来啊，真的啊就是干这个事情啊，从五四运动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称孔子啊叫孔老二啊，啊，这个就是善谤圣贤啊。孔子是老二，那你是老大了啊，老大徒伤悲啊。啊，这个李老师在《论语讲记》讲，他孔子也没开店，你打倒什么店呢、啊？他也没店呢、啊，啊，这是胡来啊，乱搞啊！啊，对这个圣贤不懂得去尊重、去学习，啊，反过来啊，还是讥笑、去诽谤，啊，这个造的罪业就非常重。这个真的会得愚痴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无知啊造了这个罪业。清廉道德啊，侵是侵害、凌辱，有道德的人。那么在吉凶经讲啊。啊，宁愿用万弹弩啊射自身，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道德善师啊，他是一方人民啊的导师啊，他是教化一方人的。那你去侵凌他啊，去迫害他啊，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那这些人啊。他就失去啊，这地方上的人就失去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化了啊，所以这个结罪啊，不是只有跟那个有道德之人一个人结罪啊，而是啊，跟这个地区的人结罪。啊，你让这个地区的人法身慧命啊断了啊，断了这个地区人的法身慧命，那这个结罪啊比杀人的生命还重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啊，啊他受到欺负，他也不会怨恨，也不会报复啊。但是呢，清廉的人呢、啊，他自己造业，而且啊，跟这个地方的人啊结罪啊，这个罪过就重啊。如果这个道德之人啊，他影响的范围
越大。

罪过就越重，你去障碍啊，越障啊就更重啊。因此对有道德的人啊，我们要尊重啊，不但不能去轻凌啊，而且要尊重啊，要向他学习啊，要赞叹啊，让更多人啊跟他学，那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社会主种，花子精奇，舔血覆巢，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属于杀生之恶啊，在戒律讲就是杀生啊，犯了杀生这一条的罪业。社会主种就是射杀飞禽，追赶走兽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上啊看到一些打猎的啊，到森林里面啊去射杀飞鸟啊，现在有猎枪啊，用枪打啊，以前呢用射箭的啊，这个射杀的这些飞禽啊，这些鸟类的，那么追逐啊这些动物啊，你看追鹿啊，追兔子啦 啊，那么这些走兽啊，这个属于啊杀生。那么另外呢啊，还有设一些陷阱的啊，这个抓这些野生动物的啊，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就附近的村民啊，也常常会去山上啊设置陷阱，抓些野生动物啊。所以我现在请人呐 啊专门呐晚上去巡视啊附近呐，我们道场附近呐，如果有人设那些陷阱啊，把它拆除掉。啊，这个我们佛门禁地啊，不能杀生。那么我也弄了个牌子啊，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文呐，啊，说《地藏经》云呐，地藏菩萨若欲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啊。但是那些人呐，看了啊，他们还是生烦恼。他们那些人看了啊，有一次透过我们那个陈居士，我们道场的护法啊，他我就常常请他去跟那些村民沟通啊，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啊。他们说看的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啊，在海边就要捕鱼啊，在山住在山上就要打猎啊，在山下也是要打猎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度他的啊。这些人啊，在我们附近啊，总是要去帮助他啊。所以我们山上下面只有一户，这户专门在打猎。但现在呢，他以前他的一个父亲呢、啊，很老了，住在山上，他们有时候回到山下的房子啊，他那个老父亲呢，九十几岁没人看呐、啊，我们都会送一些饭菜给他吃啊，他也很感激我们，啊，他往生呢、啊、还会找我们去助念呐、啊，他也知道要助念呐、啊，这个时候都会跑来找我们。所以慢慢啊也会去改变他们啊。我知道了，他看的肯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要看啊，看久了习惯了，你就会适应了嘛啊，慢慢才能给他调整过来啊。所以他们就专门在做打猎的啊，我们在山上也放了不少。

这些被抓到的那些猎物啊，那些野生动物啊，这是四杀诸种，花直金漆啊，这个直啊，就是在土里面的虫。

修来，把那个虫挖出来。那么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比如说树上的鸟啊，他们在那边休息啊，你丢个石头上去，那整个鸟的惊吓就飞走了啊，这叫惊栖。那你看啊，这个在树下那个土里面的虫啊，你不可以先把它挖起来，惊动它们。那树上那个栖息的鸟啊，你也不能去惊吓它们。啊，这个都是有罪过。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这个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民起始报，惊狂上面报。啊，特别烧山林木，烧这个放火烧这个森林啊，那里面有多少动物啊？飞禽走兽、昆虫全烧死啊！那么这些动物在里面啊，你放了一把火烧了啊，他们惊惶啊，奔跑丧命。这个都会冤冤相报的啊！将来啊，他们的罪业受满了，到人间来啊，那人间的人呢、啊，造的这个罪业造多了，也会多到三恶道、畜生道去，那就换他来烧了啊！啊，这个在三恶道受报啊，三恶道不但畜生道受报，还有地狱恶鬼。那么升到人间来啊，还有一报就是战争啊！你看战争啊，在逃难啊，在跑啊，那是不是惊狂丧命啊？那是过去生造的这个业啊。三恶道报受完了，到人间还有一报啊，遇到战争逃难啊，所以这些果报啊，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讲啊，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么知道了，要信佛的话，要听佛的话，要听话啊，听话你就有福了啊。佛讲的就是福音呐，啊，福音呐，你听了你就有福了，你就不用造那个灾殃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没有善根的人呐、啊，闻佛经语多无所信，他都不相信，那没办法。他说这个人啊，业障还很重，宿殃未尽，他还要受罪，没办法，他不觉悟，他听不进去，业障太重啊，他还不能得到解脱，所以他不相信佛的话。舔蟹覆巢啊，那么这个是毁损洞穴鸟巢啊，使这个虫鸟啊走兽无法居住啊，这好像他的家了，你给他破坏了啊。你看我们人间啊，这个家被人家破坏了，家破人亡啊，那很惨啊。那动物啊，它也有家啊，我们也不能给它破坏啊，让他家破人亡啊，造了这个业啊，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穴啊，洞穴啊，那么有动物住的啊，不能去把它填呐、啊，把它填起来，把它塞住啊。这个在经典上里面记载啊，就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啊，在母胎七年才生出生啊，一般的怀胎十个月，他怎么七年呢？啊，那么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世啊，这个罗侯罗啊，有一生曾经啊，塞了老鼠洞，塞了七天啊，让老鼠不得出来，所以这一生投胎啊，在母胎啊要待七年啊，所以这些都有因果。
下面讲伤胎破卵啊，伤害

怀孕的动物弄破它的蛋。啊，这个动物怀孕跟人是一样的啊，不能去伤害它。啊，特别啊，这个有怀孕的动物你去杀了，等于是杀了两个生命了。啊，杀了两条命。啊，你看我们人间呐、啊，有妇女怀孕了、啊，那个死了啊，或者被杀了，他就是一尸二命。啊，那动物也是一样啊，不可以啊，伤胎破卵，卵就是蛋。佛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呐、啊，这个生命啊，有四大类。这个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胎生的是最苦啊，我们人是胎生啊，那动物也有胎生的啊，胎生啊最苦，其次是卵生啊，像鸡鸭啦，这是卵，它有蛋。再来是湿生啊，湿生像这个蚊虫啦、啊、这一类的啊，属于湿生。再一类叫化生啊，化生是最好的啊。那么化生啊，像天人都是化生的，天道啊，天人化生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啊，有这个四种生命：胎生、卵生、化生、湿生。那卵就是有蛋的。这一类的，那这个卵呢、啊，也不能去把它破坏、弄破它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鸟啦，这个哦，这个它要孵那个小鸟啊，它有鸟巢啊，孵小鸟啊，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啊，在东引岛住了七个月。我当炮兵啊，那么要守那个大炮啊，洞口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大海。那个峭壁啊，也有一些海鸥啊去筑巢，啊，海鸥筑巢，那海鸥的蛋呢、啊、很大。那我就看到了，我们在住在岛上的有一些。不是我们这一班的兵啊，其他班的啊，哦，他们怎么那么爱吃海鸥的蛋，我也不知道啊。那叫我去干，我肯定不干的啊。那这个他在那个山上绑一个绳子，然后自己就像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那个沿着那个峭壁这样啊，绑在身上，然后。到那个峭壁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哎，啊，还有去摘那个海芙蓉啊，草药啊，哎呀，我说那个事情都有人在干啊，啊，难怪啊，太上老君就说出来啊，真的有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个就是伤胎破卵啊，你这海鸥啊，它要孵小孩的，他妈妈一回家呢，看到那个他那个蛋都没有了。你说他伤不伤心呢？啊，属于这一类啊，就造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愿人有施，鬼人成功啊。为人治安，减人治疫啊，这四句啊，啊是有相关的、啊。这个愿人有施。啊，这个失就是过失了，愿就是希望了，啊，希望啊别人有过失，啊，希望啊找到别人的过失，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要避免啊，不要这样的念头，啊，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没有过失，那多好。不要啊，存心啊，希望别人啊，他有过失，
希望他犯错啊，那这个存心就不良了，不好啊，造罪业。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原则啊，就是尊重人。啊，这个礼啊，就是尊重人。啊，在我们祖宗啊，传统啊，是以礼乐治天下。啊，圣人啊，治礼作乐，礼乐治天下。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用刑法定法律。礼乐行不通了那才要定刑法来约束人民。如果礼乐行得通那么不需要刑法。实在讲也不需要警察，不需要军队了，天下太平。那么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那法呢，就是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那么跟外国人学啊，就是都把人啊，先把他认定啊，这个人有犯罪的嫌疑啊，先认定这一条，人人都是犯罪的嫌疑啊，人人都是嫌犯。那么我们中国这个礼啊，就是人人都是好人啊，人之初性本善，都是好人。观点上不一样啊，那像现在呢，坐飞机啊，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啊，全身摸来摸去的啊，那个啊，我出家的没什么好摸的啊，一直摸啊，又这么老了啊，我东西通通掏光了，还在摸啊，那这是我跟外国人学的嘛？那个好像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法治，大家懂吗？啊，法治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看啊。给你看作啊，人人都是犯人啊，都是嫌犯啊。啊，你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哇，一直搜身，一直搜身。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治跟理智啊，它不同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这个定这个法定得越严格啊，那是不是这些犯法的人就少了呢？不见得减少。啊，实在讲啊，还是要依圣贤的才正确。啊，去教化人心啊，才是根本。啊，所以啊，实在讲啊，我实在是说真话，不太喜欢坐飞机。啊，每次坐飞机啊，都是要当嫌犯的。那你说坐飞机啊，那不如坐动车，所以的时间久一点呢、啊，不要被收来收去的啊，收身啊。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不坐飞机，尽量不要坐啊！啊，因为坐飞机啊，你会觉得哎呀，就是犯人嘛，就嫌犯嘛啊！你看进监狱里面啊，就全部要收光光，对不对？那坐飞机就像进监狱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怨人有失啊，那希望人啊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个失命啊就会记过。
毁人成功啊，怕别人成功百般破。

啊，这个毁坏别人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的去障碍，这个也是一个嫉妒心啦，啊，也是嫉妒心。啊，他不希望啊看到别人啊事情做成功，啊，我们啊也要改这个心态，啊，我们总希望要大家呢做事都能做成功是最好的，啊，不要做失败了，啊，做失败了他难过，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乐观其成。为人自安，减人自益。啊，这个为就是使别人啊陷于危险的境地，啊，陷别人啊于危险之地，而自己啊得到安全。求自己得安稳，啊，那不需要让别人去面临啊这个危险之地，这个也是自私自利啊。减人自益，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就损减了，啊，减少别人的财物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下面，以二欲好，以四会功。啊，这个二就是比较不好的，用自己不好的，那么去唤起别人好的，啊，比如说一些物品呐，啊，财物。啊，以二欲好。以私会公，为了图谋私利，不惜妨害公义，因此啊会去公私。我们一定要调整这些心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总是难免啊有自私自利这种心态啊，所以当面临啊公私的时候啊，往往啊以私会公了，啊，自己私人啊比较重要，公家的他就不管了，啊，这个是自私自利，啊，应该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应该这样才对，啊，不能以私会公，啊，公家的事先做，啊，做好了再办私事。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这个窃就偷窃，啊，偷窃别人的技能，啊，比如说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啊，这人家的作品。那现在这一条啊，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智慧财产权啊，这窃人之能啊，那么别人啊，他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不能啊。把它窃取过来啊，占为己有，这个是犯了偷盗戒啊，犯了偷盗戒。那这个佛经啊，啊也不能把它弄得本钱所有啊，万念必究啊，这个不可以。那佛经本钱是谁的？释迦牟尼佛的啊。啊，著作权是他的 啊，那著作权是他的，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卖版权给你啊？卖多少钱给你啊？啊，那怎么可以去偷窃佛的经典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犯了偷盗啊，犯了偷盗戒啊，所以这些佛。

经啊，古书，这个著作人都不在了啊，所以不存在著作权这个问题。现在印这个书的版权啊，我也去问过啊，就问过一些法律顾问，他的版权呢、啊、是制版权啊，比如说这个书，他花钱去请人打字、排版啊、编目录，那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在台湾的法律啊，这个制版权啊，著作权是没有，制版权是法律保护十年啊，十年之后他就没有了。那十年之内啊，他制版权，如果你要印他制版的书籍啊，必须经过他同意啊，不然他可以去告你啊，可以去告你。那么这个一条啊啊，如果这个制版权啊，这个他写上啊啊，这个版权所有欢迎必究啊，我们就要去查一查他这个版权过的期限没有啊。如果过了期限了、啊，那也就不需要去问他同意了啊，因为他期限过了，法律的保护只有十年啊。如果没有超过十年呢、啊，他就可以去告你。啊，所以在2001年呢、啊，啊，十几年前呢、啊，我们开始印龙藏啊。那么在台湾呢、啊，就两家出版社啊，啊，互相告了、啊，告了啊，啊，因为这个一家出版社啊，它是龙藏啊，它制版的。那这一家呢，去给他买一套啊，照他那个样子啊来照相啊，所以打官司打了好几年。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一家制版啊没有超过十年啊，所以他可以去告他啊。后来我们印了、啊，我就找这个印刷厂啊，我就问他这些都问清楚。他说我们自己重新来排版啊，重新修版，重新编目录，那就不归他们啊，那版是我们自己做的嘛啊，那我们做的版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拿去印我们不会去追究的啊，欢迎大家去欢迎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窃人之能了 啊他做的啊，我们还是尊重他啊，经过他同意啊，或者他要多少钱给他，你要用他的版啊，如果不用他的版，自己去排版啊，那个著作权是没有的。那个乾隆大藏经啊，著作权是乾隆皇帝的啊，那个没有了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现在呢，设计的专利品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也不要去窃取别人的。啊，我们老上啊，就是教我们一个啊，人家不同意就不用啊，自己去另外去设计。避人之善啊，那么别人啊有优点、善事，给他掩蔽、遮掩起来，这个也不好啊。行人之丑，劫人之失。行就是宣扬啊别人的丑事啊，公开啊去宣扬啊，报章杂志啊去登啊。劫人啊，就是指摘别人啊阴私秘密啊，现在呢叫隐私了 啊别人的私事，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在社会上啊，的确有人啊他专门要去行人之丑，劫人之失啊，特别那些杂志类的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那杂志类的，这个也不好
啊，那么我们跟上面这句啊啊要调转过来啊，要行人之善啊，避人之丑啊，那这样就对了啊，避是掩蔽啊别人的丑事啊，给他遮掩一下。那么他有善事啊，那么给他公开啊，赞叹他的善事。啊，别人有一些隐私不好的秘密，不要去给他揭发。啊，这个在《菜根谭》里面有句话呢，啊，你看见呐、啊，深渊的鱼啊就不吉利、不吉祥，深渊就很深的那个水啊，你看到最底面那个很隐秘的鱼啊。就不吉祥，那这个事情就是形容啊，你知道别人啊那些隐私秘密啊，那是不好，知道了不要去说，啊不要去揭发啊，他揭发人家那些啊自己缺德嘛，损自己的福，啊自己造罪业。好，这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就是行人之丑，结人之私。下面呢、啊，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取要。

九十一页啊，九十一页啊，从第一行九对众啊，这里看起。对众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礼节，一个群众社会离不开人，礼貌就是专为对待人的。那么在这个大众之下，该有的礼节啊，我们看许多老人啊，这九条啊，第一，他人正谈话，不在中间插言啊。这个他人呐、就是啊，那别人呐、有两个人在那边面对面呐、就是谈话。不论他两人坐着或是站着对谈，咱们不要在中间插言。啊，那两个人他在谈话，啊，无论他们是坐着在谈还是站着，我们不要在人家呢谈话当中啊插言啊，人家的话还没谈完，咱们不可当着人家的面谈着，这是大毛病。这个事情太不合法了，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就是短短的说完了，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啊，没有这样子的，人家话还没有谈完我们就插进去啊，这个是啊不合法了啊，不合乎礼节了啊。他们两个人在谈话，那我们当中插进去啊，就把他们正在谈的话就打断了啊。纵然我们有急事啊，讲得很短啊，他们两个人呢讲到一半啊，那打断了，等一下再接，有时候就的确啊，也很难再接起来啊。啊，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啊。现在这个情形我见了很多，一个人两个人谈着话，帮着人家谈话中插嘴，这个是大毛病。啊，这个写入老人讲啊。他看到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两个人在谈话，他的第三个啊，他当中把他插进去，他们还没有谈完啊，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等他们谈到一个段落，他们停下来啊，那我们再跟他们谈啊。他写入老人，他说看了很多啊，我自己也看了不少。的确啊，看过很多人是这样的啊。那看过这样的啊，也就是要警惕我们自己了。啊，这个也不是学了之后啊去看别人，先看自己。啊，自己呀，不要患这个大毛病了。啊，先从自己做起了。自己不要啊，人家话没有谈完，我们就去打断啊！啊，这是一个社交啊，一个礼节。第二，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啊，这个两人啊对谈啊，你不能在他们两个人当中穿过去。两个人啊，他正站着谈话，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啊，在路上啊，或者是说在客厅里面，啊，特别在一

个公共场所，那碰到熟人了啊，那两个人就攥着啊，那就谈起来了。啊，那谈起来呢，啊，他肯定有一个距离。那两个人谈，站着谈话，不可能靠得很近，可能，一两公尺啊，两三公尺这样的距离啊，他们在谈。啊，那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个空档了。啊，那我们如果看到两个人他在谈，我们就不要从那个当中走过去了。啊，那对人家就很失礼了。你说我没插话呀？啊，是没有插话。那前面就是说讲插话了啊，两个人在谈话，你插进去插嘴，那没有插话，我只是走过去。啊，但是他们两人对着面谈呐，你走过去你就妨碍人呐。啊，两个谈谈谈，那怎么突然面前呢？一个人走过去了，那不是很奇怪吗？啊，要绕着他俩的后面身走，我们要绕下绕道，啊，不要啊，直直就这样穿过去，啊，不能在他两人谈话的中间穿过去，这个得记住。啊，这个都是大毛病啊！一个插眼啊，一个插入啊，在当中走过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家谈话，不要当中插过去。那么，我们如果碰到熟人呐，谈话要避免人家从当中穿过去呀，那最好两个人比较靠边一点啊，那不要在那个当中路当中。啊，谈，比如说在个大的客厅啊，那边谈，啊，就靠边一点，啊，这样可能比较能避免这个情形。那总之啊，这个我们看到人家在谈话，我们就不要在他们两个人当中走过去了，啊，这要避免。第三。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啊，这个也是对众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啊，也是要注意的啊。啊，对众就是对大众，社会大众。啊，特别在一个公共场所啊，公共场所啊，对众都是一个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那像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比如说道场啦、讲堂啦、佛堂啦，啊，同修大家来啊，那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那公共活动场所不要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啊，不要像菜市场一样啊。那个闹哄哄的啊，我们看写入老人对这一条这个讲解，你一个人讲演可以高声，这里不是你讲演，大家在一个屋子里谈话，两个人对谈，那里有两个人谈。这里又有两个人谈，这就六个人谈，这就乱了。在一个屋子里面，一个活动空间里面，那有三对的人在谈，声音就很杂了，恐怕，彼此在谈话呢，有时候都听不清楚了，会有干扰了。下面举出我们佛门道场，譬如道场。讲经这一天人到了很多，讲者没出来讲的时候，场子里嗡嗡嗡，就和下雨似的，那些谈话都听不清楚。在大众之下，两个人就不能够高声谈说，这是一定。
否则听也听不见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譬如说道场啊，那道场啊，过去台中联社啊，慈光图书馆啊，李老师有讲经啊，还有老师的学生啊，也在那里

啊，那这些听众啊，啊，大家就在那边彼此谈起来了。啊，那谈话呢，如果声音很高很大，哦，那就像下雨一样了。啊，那你谈我也谈，哦，那整个讲堂里面啊，大家都在谈话，那真的就听不清楚。啊，谈哪些话都听不清楚。啊，所以两个人谈啊，不能高声谈啊。如果你要讲啊，细声啊，啊，靠近一点啊，细声，小声谈啊，不要高声大声。那么这种情况啊，啊，一般来到场的听众也还好。啊，除非就是说你外面一些讲演的场合啦，来各方面来的人，有的学佛的，还没有学佛的，或者刚刚学佛的，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很多了。啊，如果长期听经听众啊，他来到场，一般也不会在讲堂里面啊，他们去谈话啊。啊，那特别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宴席呀，啊，啊，这个请客的时候啊，办了很多桌啊，这一桌也谈，那一桌谈，那个高声啊，那你看整个啊这个会场啊啊就闹哄哄的啦，啊，那个谈话声音就很大啊。下面啊，雪路老人几处丛林有过堂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在台湾，在大陆啊，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呐，啊，这个中午吃饭还是有过堂。这是以前呐，啊，我们中国佛教寺院呐，啊，丛林呐，啊，吃饭的一个规矩啊，叫过堂啊。过堂是佛家名词，就是多数人坐在这里。上餐厅吃饭这叫过堂啊，很多人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在佛门叫五观堂啊。古代丛林一天有五堂功课，过堂吃饭是其中的一堂，可见的吃饭它也是在上课啊。啊，所以这个过堂的规矩就很严格了。从前古山寺有位当家师在，古山寺每逢打佛七，大家坐在那里，有专门盛饭端菜的，吃完了自己到外头把碗洗好放在笼子上，吃的碗也要刷碗，不过不会乱，有了秩序，办起事来很快，没有秩序就乱七八糟，应当十分钟办完的，一点钟也办不完。这段就是讲啊，过堂吃饭它有规矩。那有人盛饭啊，盛菜盛汤啊，这个有同修啊去戒堂受过戒。现在在台湾这个戒场啊，还有过堂吃饭啊，这个规矩啊，这个当中有行堂啊，他来负责啊，给你打饭打菜。啊，那么吃完了之后啊，那自己去刷碗啊，所以过堂吃饭啊，是一门功课啊，虽然人多。但是他有秩序，他不乱，不乱呢，他这个效率就很好，很快的，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如果没有秩序，的确啊，十分钟可以处理的事情啊，一个小时也处理不完，乱糟糟的啊，这讲一个

规矩一个秩序。凡是受过教育的，不管是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乱的时候万不能成功。可以断定一句，凡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无道可求。你会什么样的方法断定你绝不会成功？我会讲经做文章，讲经与做文章都不能了生死，不如老太婆。这个你要记住，浮浮躁躁的心你还静不下，还证什么道？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受过教育，这个教育啊，那可不是现在学校啊，自己去学校念书就是教育了，啊，不是这个教育，啊，是讲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传统文化，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不管你是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啊，乱，如果你乱，那你学什么都不会成功了，那就万万不能成功，因为乱嘛，杂乱无章，那这个可以断定啊，那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不会成功，所以我们修道是一样的，凡是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杂乱无章就无道可求了，这个跟道就不相应了。不管你会什么样的方法，你只要乱，你就决定不会成功。你说我会讲经，会做文章，那雪露老人讲得很明白，会讲经，会做文章，不能了生死啊。那这是真话了。讲经呢是求解，解门了。但是呢，解了之后你要行啊，行要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生活上行，你就不能乱了。如果有解无行啊，要说时数宝嘛。讲经讲得头头是道。那做事啊杂乱无章，那怎么会成就呢？那这样啊，真的不如一个老太婆，她不会讲经，她只会念一句佛号，但是她心清净，她不乱，一心不乱。我们念佛不是要一心不乱吗？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心乱糟糟的，浮浮躁躁，心浮气躁，你静不下来，那你念佛怎么会达到一心不乱？那修其他法门你也证不了道，还是不能成就了。所以这个礼仪规矩就是戒，佛家讲戒，儒家讲礼，礼就是戒，戒就是礼。戒礼就是讲规矩，这个戒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定了就不乱了，你乱七八糟怎么得定啊？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开不了智慧啊，所以守住这个规矩啊，心才会定下来。心定了，做任何事情才会不乱，才能成就。不高声喧哗，我们看人家讲话讲得很大声啊，很高声啊，那肯定是心浮气躁啦，扰乱他人视听，周围有若干人，你这一噪音就了不得了。
那周边呢、啊、还有很多人啊，那你这个在这里啊，讲话声音很高很大啊，喧呐、啊、就是喧闹啊，喧哗，还是像菜市场一样的啊。那这个就制造噪音呐、啊，啊，制造噪音啊，这个噪音呐、啊，那就都听得让人家呢心浮气躁啊，心静不下来。从林过堂的时候，有几百人在餐厅吃面条，一点声音也没有。啊，那是过去从林呐、啊，吃饭吃面呐、啊，嘴巴它不出声音。啊，如果你这个吃饭呐、啊，吃面条，你用吸的啊啊，这个搓揉搓揉这样吸的啊，这个啊那个咬东西呀、啊，咬出声音。一个人出一个声音，那几百人呐、啊，那同时这个声音出来，那你说这个屋子里面呢，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个你在里面吃饭呐、啊，就像好像外面啊下大雨啊，那个声音一样了、啊。啊，是无教训的人民，这就是无道之邦啊！啊，无教训就是这个人民啊，没人教，他不懂啊，那不教呢，那不懂啊，不懂就无道啊。这个邦啊，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呢，没有道，没有道的仁义礼啊，没有礼啊，那这个就是无道之邦啊。好，我们再接着看第四啊，第四条，不横坐，不横腿，不门脚啊。这个横坐与横弓不一样啊，横弓就等于两个手肘这样横着啊。那么横坐是什么呢？譬如一张长凳子，可坐两人，一个人鞋子脱掉。横坐在那，人家还坐吗？啊，这就叫不懂人情。啊，这个长凳子啊，哦，现在比较少见，还有。啊，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吃饭啊，啊，这个凳子啊，啊，它不是独立的一张椅子凳子，啊，那是长的。啊，那这个长凳子的一般可以坐两个人。那如果你横着坐，啊，那只能坐你一个人了，啊，旁边那个人就没办法坐了。啊，所以不能横坐。啊，不能横着坐啊，或者这个一张长凳子，那你就坐在那个当中，那你这样坐下去，那旁边左右两边都剩下一点点，那叫人家怎么坐啊？所以啊，这个都要注意啊。那现在这个长凳子是比较少，那总之啊，要直的坐。啊，你不能那斜斜的横的坐啊，别人就没办法坐了。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坐公车啊，以前啊坐这个火车啊也碰到过。啊，那张椅子啊坐两个人，好像都只有他一个人坐了啊。啊，所以这个。就叫不懂人情了、啊，不懂人情，那他没有考虑到别人，啊，那这个从这个生活上，啊，这个坐椅子啊，就是表现出来，啊，懂不懂人情，啊，有没有想到别人啊？你坐，那别人也要坐呢，
不近人情，显不为大奸逆啊。那弘一大师讲啊，不近人情啊，到处是危机啊，因为到处去妨碍人呐、啊。啊，这是苏老前呐、啊《辩奸论》说的啊，这个写入老人呐、啊，写出苏老前呐、啊。啊，《辩奸论》说的不近人情，啊，那这个人就是奸，啊，那这个奸呐、啊，跟那个奸臣那个奸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奸是你去妨碍人了，啊，为什么呢？叫奸呢？啊，办不出好事来，那到处去妨碍人啊，去找人麻烦。那这个叫不近人情啊，这个人就叫奸，都在妨碍人。我在台中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同事们就有这个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讲，他在台中，他有到过几个学校啊去教过书。那在学校啦，一些同事啊。就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就是不懂人情，不近人情，那都在妨碍人的啊。提倡给同学们自由，现在不兴礼这一套了。学生鞠个躬，他还不高兴，认为太不自然了。那这个我们想想啊，这个50年前这个写入老人在世的时候啊，他到学校去教书啊，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这种风气了。那这个学校的这些同事啊，这些教授，这些老师啊，现在呢，就提倡啊，要给这些同学他们自由啊。现在不讲理这一套了啊，讲这个理好像太不自然了。那学生给他鞠个躬啊，他还不高兴，那为什么要给我鞠躬呢？认为这个太不自然了。你当教授也不鞠躬吗？我也不鞠躬，我鞠什么躬？那这个你当教授的对校长你不鞠躬，那你教同学也不要鞠躬，那我见到你也不要鞠躬，我鞠什么躬呢？大家通通不要来这一套啊，这样比较自然啊。那50年前都是这样，那现在呢更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啊，很奇怪嘞。下面讲了啊，见了做大官的他就鞠躬，很奇怪啊，这不是不要鞠躬吗？见了大官的人来啊，或者是我有什么贵宾来，他好像很自然的，他就鞠个躬了，见了洋人他就规矩了，见到外国人呢，他就规矩了，见到美国人，见到日本人来，他就很规矩了，就是见了我们不规矩，这是我亲眼看的，那写入老人讲啊，对我们自己的人，他都不讲礼貌了。不讲规矩啦，要什么要自然啦、但可是啊，他见到做大官的，见到外国人他怎么也懂礼貌啦，去握手啦，等等的这些礼节都来了。那写入老人说，这个他亲自看到了，就是见了自己人他就无礼，见到这个外国人他就很有礼貌。
啊，现在做大官的他也很有礼貌，那很奇怪了。那这个血路老人见过啊，我想我们大家都见过啊，只是你有没有留意这桩事情而已啦，应该都见过。以前这个花莲敬宗协会潘前会长，他比较喜欢讲笑话。那有一次啊，讲个笑话啦，他说这个花莲远东航空飞台北的啊，那这个航班呢、啊，那个空姐啊，对我们台湾这些本地的人就很没有礼貌啊，一点啊，那个态度啊，这个很傲慢啊，这个脸色啊不好看。那他说呢，那时候有一个我们台湾的人呐、啊，坐上飞机了啊，那看到这个空姐是这对旅客是这样的态度啊，然后啊看到空姐走过来啊，他就跟他讲一句日本话哦，那个空姐态度啊，马上180度的转变。哦，对他可客气了。啊，后来他又讲了一句台湾话啊，我是台湾人啦啊啊，那这个就是血路老人这里讲的啊，那对自己人都很没有礼貌啊，对外国人哦，他就特别有礼貌。啊，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那么我们去外国啊，我们到美国去啊，到日本去，那个美国跟日本的这些空姐啊，跟台湾的空姐刚好相反。美国的空姐对他们美国本土的人啊，他很有礼貌啊，那反而对我们外国人啊，礼貌就差一点了，啊，服务就没有态度那么好了。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空姐对他们日本人哦，那可有礼貌啊，对我们外国人啊，他礼貌就虽然有，但是我从他的表情态度看出来他是不恭敬的。那么总之这个都不对啊，这个都不合乎礼啊，礼啊是一切恭敬啊，那才是合乎礼啊。啊，当然礼这个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但恭敬心是一样的。不横腿啊，这两个人坐在这儿，你把腿一搭，人家割来割去就会事了。这个坐着啊，也不要横着腿啊，啊，特别那个坐我们坐火车啦啊，坐飞机啦，或者坐船啦，也碰到过。就两个位置，比如说你坐靠窗户的，你要出来，他坐在走道这个，他腿伸直在那横着，那你要过就不好过了嘛。啊，你不要斜着坐，横着坐啊。啊，所以这个腿啊也不能伸了 啊，所以你得往后边伸。这个要注意啊。那比如说两个人对坐也是一样啊，你们两个人是，你把腿横着伸出来啊，那对面那个人他脚就要缩进去了啊。那下面也是几株坐火车，譬如坐火车要是坐在走道边，你把腿一伸，有人后来要坐另一个位置，看见你伸两个腿，那个两个人伸得直直的。就横在那个走道啊，那么有礼貌的就说先生对不起啊，让我过一下啊，那个是有礼貌的啦啊，就等了，也就是说对不起啊，你请你把腿收进来让我过啊，进去里面。

那没有礼貌的呢，那跨过你的腿就过去了。那个不懂礼貌的，或者故意的，好，你横着，那我就翻山越岭，我这个脚啊，就跨过你的腿走进去。要是你脚上被沾了土，对方说你不让我坐嘛，火车又不是你家里的，是公众的。如果那个鞋子下面有泥土，就刚好掉在他的裤子，当然他也就不舒服了。那这个彼此不懂礼貌，他也会说啊，那是你不让我过去坐嘛。这个火车又不是你家里的，只有你一个人坐，大家坐的，是公家的，公众的。凡是叫人看不起，或是没礼貌，皆是自找的。你给人家瞧不起你，或者人家对你没礼貌，这个要自己先反省自己都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先对人家无礼嘛，人家也对你无礼。所以人家对我们无礼的时候我们先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对别人无礼不门脚那么不管穿不穿袜子，你说我的脚天天洗你天天洗谁晓得就是不要当着人家门脚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前在那门脚就是袜子脱起来了在那边抓脚那这个就很不好看了，对人很失礼握手是常有的礼节，虽然你今天没洗手是还罢了这个门脚可不行自己坐那里门自己的脚的很多你要留心看我就常碰见这个他高谈阔论还门了他的脚，门完了起来再给我倒茶，这碗茶我怎么喝进去，他门了脚我都不跟他握手。这个门脚特别说呢，抓香港脚这个，你个手去抓那个香港脚也没洗手然后再用那个手来倒茶给人家喝人家看到了，他怎么喝得下去呢？这个没卫生你要跟人家握手你刚才抓了香港脚，还要跟没有去洗手，还要来跟我握手。也不敢跟他握手了那这个在公众公众场合这个都要避免第五，不隔席谈话的隔席就是这个，我们参加过宴席，不止请一桌的人可能有好几桌那多的呢几十桌一百桌的都有。隔席就是这一桌另外一桌。那现在呢就是宴席大部分都是圆桌了用圆桌。就是这一桌跟那一桌的客人不要坐在这一桌他坐在那一桌，那我们两个人就是对着在谈隔席谈话。下面呢我们看雪路老人他的讲解。譬如在这个屋里摆着几张桌子席位，你跟你本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时不言就是举出一个比喻在这个屋子里面摆着几张桌子，
那么你要跟本桌跟坐在我们同一桌的人谈话，那也要讲食不言。这个食不言啊，也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有食物在口中啊，不要讲话了。等到这个是必定要这样的啊，你不能一边吃一边讲啊。你在这桌说话，桌上的菜啊，那被你老先生喷出来的口水一搅和，这个就够惨了。这还罢了。隔桌子谈话，口水喷不过去，但是扰乱人。你在这桌吃饭，那一边吃一边讲话啊，那讲话呢，如果讲得很大声啊，那个喷口水啊，这个的确我没看过。他那个，他就是对着那个菜啊，那个口水就喷到那个菜里面去。那你喷出来这个口水啊，跟那个菜就搅和在一起啊，那这个人家看到那就很惨了，哎呦，这个菜加料了，加你的口水了，那这个还罢了啊，就是隔桌谈话，那个当然口水没有办法喷那么远呐，但是扰乱人了，你会扰乱大家了啊，你比如说你跟对桌的人谈话。那你对面坐一个人，旁边坐个人，你要隔着这个人跟他谈话，那当中的人呢，听到你们在彼此在对话啊，那就是你是扰乱人嘛，所以在这个场合就不要隔桌谈话你隔着席位在这里说话叫那个人啊，喂，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讲得很大声那特别在这个宴席啊，人多闹哄哄的那他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那一桌的人也不晓得你在跟谁说话是跟我说吗？还是跟他说这以灯城不夫前面我们学习过灯城门那古时候这个城门就是比较高你登到这个城楼上去了，那看到城下走的人你在上面不要去呼叫下面的，你呼叫下面下面很多行人在走大家走过的人不知道你叫哪一个大家通通往上看那这个隔席谈话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对面那一桌也有很多人你在这边喊那对面那一桌呢？那你是跟我讲还是跟他讲呢所以这个要避免了。第六，坐不先起，以凳之后方。这个以前我们也不懂这个规矩。特别在小时候坐那个凳子，你人往前倾那后面那个凳子的脚后面那个就翘起来了。所以不管坐椅子坐凳子那凳子比较矮的椅子比较高一点的有些人你要留心有些人他坐这个凳子他就往前倾，然后后面翘起来。翘起来了，你走路不小心没有看到那就踢到就跌倒了所以有些人随便坐着椅子，他把椅子凳后头掀起来掀起来就是翘起来掀起来就跟躺椅一样这个椅子腿一下子掀起，后头走路的人细心的会看前面比较细心他走路会看路看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他如果没有仔细看，那一直就踢到了你这个往前坐，他后面那个椅凳呢掀起来那就妨碍人了。
啊，那细心的人会看的 啊，他会绕过去。但是不在乎的人很多，一碰到了，这个不得怨人啊。啊，但是不在乎的人，不在乎就是说走路没有在看路的人，啊，这个不在乎的。啊，这个，那他走过去就脚就去碰到了，那碰到了，这个也不要去怪怪人了啊，你自己没有仔细看呐，啊，不小心呐，他碰到人当然会说不高兴的话，人家碰到了，当然他不说话就不高兴了。你那个椅子啊，翘起来干什么呢？啊，让我踢到啊。啊，跌得好痛啊！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啊，啊，都世故的，你妨碍人嘛，啊，所以这个常理啊，它学问道理很深的啊。那举出一个例子啊，你就以此类推啊，你就概括全部的世故人情各方面的啊，就是你。没有懂得世故人情啊，你做什么事情啊，说什么话，你通通是在妨碍别人啊，并不是开天辟地就有书，都是碰了多少钉子，经验阅历才写出来。啊，这个学儒老人讲啊，那不是有天地就有书出来了？那书怎么来的呢？啊，都是碰了钉子，碰到问题，啊，这些经验阅历啊，写出来啊，那才有书啊。常理举要前面的序可以看看。总而言之，说句刻薄话，现在人是见了洋人，就什么都规矩，啊，都有了，什么规矩都有了。看到外国人他就规矩了啊，看到自己本国人他就没规矩啊。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第六啊，那个下面第七条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6页。46页，啊，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大王，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贼来劫国，百姓亡丧。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异，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那么前面这一段经文呢？佛给波斯匿王讲，那么要护国土，要请100位法师啊来讲这个经啊，一天呢要讲20啊，20就是现在的8个小时，讲读此经啊。读啊，还要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经，读这个经呢？因为呢，汝国土中啊有100部鬼神，1部鬼神护有100部。啊，那这个100乘以100，那这个。就非常之多了，啊，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说明啊，啊，有非常多的鬼神呐，他喜欢听这个。

经。啊，要闻是经啊，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来听经，跟人一样，明理开悟了，那么他就发心来护持你这个国土。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读到这里，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留意啊。如果不留意啊，可能我们就比较含糊笼统，这样就看过去了。那么我们国土乱啊，我们在人间国土乱啊，我们总是觉得啊，那是人在乱嘛，那跟鬼神有什么关系呢？啊，特别现代人啊，你一讲到鬼神啊，他就说：“哎呀，迷信啊，你跟不上时代啦。”啊，现在这个科学这么发达，哪有什么鬼神呢？啊，现在的人啊，很多人啊，听到经典上讲的鬼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啊，这个世界上啊有鬼神啊，因此啊，你劝他来这样修，他不能接受啊。那么他接受什么呢？他接受科学啊，接受科学啊，接受这些世间人啊，一般凡夫讲的啊，不相信佛讲的，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地方，那佛为什么先讲这个鬼神呢？啊，我们人间乱，那到底跟鬼神有什么关系？啊，下面啊，这个经文啊，就很明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所以大王啊，国土乱时啊，先鬼神乱。啊，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人间啊，这个国土乱，鬼神先乱啊，然后接着呢，我们人间就乱了。啊，我记得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一个公案。啊，好像他们家乡啊，啊，有一个人呐，啊，啊，是以前啊，这个清朝末年呐，啊，读书人，啊，有一天呐，啊，晚上睡觉啊，啊，有人来找他了，啊，说这个叶辉啊，要找他去当文书。那么给他三天的时间啊，安顿家事啊，三天后啊，啊要来接他去啊，因为叶辉啊要去讨伐金兵啊，啊要去打仗啊，缺一个文书啊。结果他醒过来啊，就给他父母讲啊，他父母讲，哎呀，这个梦是，这个怎么可以相信呢？啊，但你年纪还轻，孩子还小，啊，不要胡说八道了，啊，那么他给他父母讲啊，他说这个不是跟一般做梦不一样
啊，他说非常清楚，啊，时间讲得非常清楚，啊，三天后啊要来接。啊，他本来呢也放不下了，啊，不愿意去。啊，但是呢，这个又怕得罪这个叶辉啊。后来想一想啊，哎呀，叶辉是民族英雄啊，如果呢死了以后啊，能够在他的下面服务啊，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啊。啊，他也就想开了。他想开，他的父母没想开啊，他总不得这个儿子总不明白不白就要死了啊，总是不愿意啊。后来呢，他一直劝他的父母，劝他放下啊，把家里的事情啊都安顿好了。那么到了三天呢，傍晚的时候呢，他又看到那个来接他的人啊，啊拉着马来了啊，他说要接我的人来了。就在外面门口外面了啊，就等他父亲一句话啊，他说你就答应吧啊，但是他父亲还没有，当然很不愿意答应啊。后来他儿子一再劝他呢啊，就劝他放下啊。后来他的父亲呢、啊、非常不得已了，讲一声好吧，这样他就断气了，就死了啊，就跟那个叶辉派来的、啊、那个接他的人啊走了，啊走了呢，大概三个月啊，那么就开始革命了，武昌起义了。啊，所以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呢、啊，说人间还没打仗啊，阴间已经先打了。以前啊常常讲这个公案啊，我最近好像比较少讲啊，以前常讲。那么鬼神有没有？年纪比较大的人，经验比较多的人，看得比较多的人，大家都相信有。啊，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啊，有一些人啊年纪大了，看多了，相信了。啊，那这个真有，啊，那不是假的。啊，这个我自己本人都实验过的，啊，是真有啊。那么为什么国土乱？鬼神先乱呢？啊，鬼神，我们人间如果没有讲经弘法，不但人间乱啊，鬼神他就先乱了。啊，鬼神先乱之后呢，他就影响到人间。人间也就跟着乱啊，因此啊，讲读此经啊，先安抚鬼神啊，不但讲给人听啊，同时也讲给鬼神听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我们阳上啊，这个人间啊，听众不多。啊，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啊，那太多了。啊，鬼神啊喜欢听这个经，那么他喜欢听这个经，他听经开悟了，明理了，他就不乱了。啊，他就会来护持我们这个国土。那么国土乱呢，鬼神先乱。现在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乱啊，整个世界乱啊，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地区啊，全球的都乱。那么这个也说明啊，
缺少讲经的法师啊，缺少讲经的法师。那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啊，现在好像讲经的法师也不少啊，啊，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讲经的法师啊，那他讲的对不对啊？那么他有没有跟善知识来学习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他的知见啊，正不正？啊，如果是邪知邪见啊，他也讲经，把经讲错了，给人误导了，啊，那比不讲还麻烦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培养讲经法师啊，在佛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关键呢，就是要正知正见啊，不能邪知邪见啊。啊，他自己见解错误了啊，把这个经义解释错了。啊，依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就给人误导了。啊，所以错下一个字转移啊，堕五百世也无嗔。啊，这个因果啊也非常之重。啊，所以讲经也不容易，还有师承。乘船，因此佛门培养讲经法师啊，也是首要之务啊，第一个要做的啊。所以你说要请法师讲经啊，要请一百个法师，到哪里请啊？啊，这个就不容易啊。不过现在呢，这个。得了一个方便啊，得了科技的方便啊，现在这么多法师请不到，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光碟啦、网路啦、播清机啦，那这个你不止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都没问题。啊，那这个要怎么来请法师讲经呢？啊，现在那个广东潮州揭阳那个谢总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他用什么光盘教学啊？用播光盘啊，办这个道哲讲堂，办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把这个传统文化的光碟啊，那么照这个课表排下来啊，他带头啊。来听啊，他还免费啦，给人吃住啊，就是听光碟啊，但是他的条件呢、啊，就是要收手机收起来，七天啊，不能回家，要住在那里。那每一天呢、啊，就是听课啊，安排这些功课啊，十几个小时，那么。
现在办了很多年了啊，每一次办。

看下来啊，都有一些在社会上很坏、很顽固的啊。经过7天的学习呀，人改变了，断恶修善了。啊，他们那边有一个啊，这个专门做电动玩具的啊，去上了7天呢，他那个电动玩具店他收起来了，啊，那个钱他宁愿不要赚了。啊，那个贪污的现在不贪了，啊，很坏的现在呢改善了，那得到的效果呢，真的是意想不到啊。啊，所以现在呢，啊，用这种方式啊，非常理想啊，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也极力啊，在推广这个道德讲堂啊，劝同修啊，啊，自己在哪一个地方啊，有这个条件的，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光盘来教学。那么光盘教学呢，主要是还是要有人带，啊，要有人带，啊，像康佛太居士在台南极乐寺啊，带。那老和尚啊，就给他讲，他说你要带的人呐、啊，你自己先听30遍。他说，如果你带到呢，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剩下你一个人啊，你也要坐在那里听啊，要有这样的精神。那康居士呢，也很花心呐、啊，接受老和尚的这个指导啊，去台南极乐寺带，现在带了好几期了。啊，带了好几期，啊，带了好几期啊，这个也收到呢很好的效果，啊，有些家长那些孩子啊不乖的啦，啊，送过去呢，诶，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主要呢要有人带。那我们别人这里呢，啊，没有条件让人家吃是有了，住就比较没办法，啊，所以只能用啊一天的，啊一天呐、啊，大家欣喜。那么在双溪山上啊，是2个月半一次，啊2个月半一次，也人手不足。啊，2个月半一次啊，那反正有办总是多多少少有它的效果啊，但是效果呢还比不上台南啊，那当然更比不上揭阳了啊，关键要人带啊，这个也都是需要时间。那么谢总这个方式啊，我很早就想到了。啊，我很早就想到，诶，用这个可以带大家来学习。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啊，别人呢，他也没有能够花心来做这个事情。啊，主要呢，他不能花心来做这个事情啊，主要还是自己没有在这个上面得到法喜。啊，好像听老和尚的经，他没听懂，没听进去，没有尝到法味，他自己都没法喜了，他怎么可能带别人来听呢？啊，那么如果我有时间呐，我带大家来听老和尚讲经，啊，这个我可以坐得住。啊，因为呢，我能听出法喜，啊，所以大家跑光了，我还。可以不跑啊！所以在台北啊，如果我在呢，我坐在那边听啊，大家不好意思也来坐来听一听。我走了啊，他们也走了啊，就剩下桌椅板凳在听啊。不过也好啦，这个人都跑光了，但是鬼神很多在听。
人不

听啊，鬼在听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现在鬼成就比人多，那真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瞧不起鬼啊，那鬼神道好像比我们低，但是呢，他比我们用功啊，哎，他也可以直接从鬼道到极乐世界去啊，不要经过人道啊。这个法藏比丘48愿都讲，从第一道都可以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讲读此经，鬼神就欢喜了。啊，这是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先乱，鬼神乱故，万民乱。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世间这么乱啊，就知道呢，鬼神已经开始乱了。他先乱，我们人间才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乱了很久了，啊，乱了很久了。啊，现在呢？是乱世啊，不是治世啊，是乱世啊。现在人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因此啊，这个鬼神乱，他们科学家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啊。那么，他没有看到，他就否定说没有，啊，那是不是他一否定，那就真的都没有了，啊，如果这样，那问题也很好解决，啊，只要通通给他否定，不都没有了吗？啊，问题呢，你相信他还是有，不相信他还是有，啊，因为它是事实存在的事情。那么鬼神乱故，万民乱啊！这个人民也跟着乱了，万民都乱了啊！这个乱啊，你看现在呢，世界乱乱成一团啊！自从有历史以来啊，没有像今天这么乱的啊！那么乱到什么程度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生活不快乐。啊，儿女不孝，啊，不听话，忤逆父母。你说他钱再多，他快乐吗？他不快乐。那么有地位，啊，做官的人。患得患失，啊，没有安全感，啊，你看现在整个世界啊，以美国来讲，它超级强国，它都没安全感，啊，一天到晚啊，要防着恐怖分子，啊，所以你说他拥有那么先进的科技，啊，他就安全了吗？啊，结论呢，是没有安全，啊，不但没有安全感呐，而且还感到很恐惧，啊，那恐怖分子嘛，一天到晚呐，提心吊胆，啊，这个恐怖攻击呀。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那就突然就发生了。啊，那特别担心的就是怕那个核子武器啊，如果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上，那你不敢用，他敢用，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啊，真的是坐立。

难安了。啊，睡觉都要吃安眠药。啊，不然呢，没办法睡。啊，那么万民乱呢，贼就来结国了。贼就是盗贼了。啊，他会来破坏。啊，会来抢劫。啊，你看啊，那接着就是百姓亡丧了，百姓就死亡了。啊，你看那个美国那个911的恐怖攻击啊，那不是死了很多人吗？啊，这是人为的。啊，另外还有天灾人祸。啊，那个天灾人祸啊，灾难一大堆，天天有。那么，成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这个臣是被领导，君是领导人。啊，太子，啊，这个皇位的接班人。啊，百官，文武百官啊，共生是非。啊，是是非非太多了，讲不完。啊，互相攻击。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这种现象。啊，那么我们台湾现在选举快到了，那每一次选举啊，是不是共生是非呢？啊，那个媒体啊，就全部在报这个，骂来骂去的啊。那有的人呢、啊，骂的是太离谱了，啊，那个造恶口业啊，那也造尽了，啊，讲话呢尖酸刻薄，啊，共生是非，啊，真是太混乱了，啊，真的是有理讲不清了，啊，有理讲不清，啊，反正呢、啊，就是我们用一个"乱"一个字啊。就形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了。那么人如果乱了，天地就怪异了。啊，天地啊，就怪异。啊，二十八宿，星道，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啊，那么这个指天象，自然界的现象，那就有很大变化了。啊，天地怪异啊，那么天上的星宿不对了，啊，位置不对了，啊，不正常了，那就产生很多灾难了。那我们地球上的灾难呢、啊，最普遍的啊，像地震啦、啊、海啸啦、啊、火山爆发啦、啊、火灾、水灾、风灾啊、传染病，这一切啊，都是人心不善、人心乱造成的啊，造成这么多的灾难。啊，那这个当中啊，都有贼起，国家呢盗贼就多了，啊，盗贼什么呢？盗贼他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越好，啊，他刚好啊趁火打劫呀、啊，啊，所以贼就多了，都有贼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那贼很多啊。
那个诈骗集

团啦、啊，那手段非常非常高明的啊，这是盗贼。啊，那么人心不按情理，天地就怪异了，啊，就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在运行了。啊，以前啊，听我父母啊，都是用台语讲啊，台湾的闽南语啦，啊，啊，人无叫警力，天都无叫驾气啊。就人啊没有按照情理，天啊他就没有按照那个甲子在运行。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象啊不对了，那就要反映到人心啊就不按情理了。啊，现在人啊他的思想他讲出来的话呢啊真的是太离谱。啊，这个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那完全是荡然无存。啊，也不认同自己祖宗。啊，这个是大不孝啊！啊，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啊，我们也实在呢，意想不到的。啊，你说人心是这样的啊，自己祖宗都不认了，不认同了，那你说他还认同谁呢？啊，讲的都是那个骗人的话啊，都是讲了一些骗人的话。啊，现在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啊。你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啊。你骗他的，他很欢喜，他就听进去了。那这个真的是注定啊，要受灾难了。啊，我们只能在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自求多福了啊，所以这一段讲的啊，这个鬼神乱啊，那么就万民乱，所以我们必须先安抚鬼神啊，我们讲经。不但人要听，鬼神更喜欢听。那么现在人为什么无理到这种程度呢？总归一句话，就是没有教育了，没有受教育。啊，我们现在讲没有受教育，哦，我都读到博士了，怎么会没有教育呢？博士也是没受教育。啊，这个教育是什么呢？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博士有没有上这个课？没有。那他上什么课呢？科学技术的教育啊，那个不是教育啦，那是知识啊，跟中国讲这个教育啊，那个意思啊不一样的。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的都是这些了，啊，学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不认祖宗啊，那在学校都学这个，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啊，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的时候讲，啊，他说到美国啊去学科技。啊，学了技术坏了心术，学坏了啊，这个技术学到了，但是呢心学坏了啊。你看这个美国留学的有多少留学生啊，不要父母的啊，
啊，父母死，他回来看一眼都不回来的。啊，那个是教育吗？那个不是教育啊。啊，那这个连基本上做人的道理都没有，都不懂。啊，是不是学坏了？真的学坏了。啊，所以儿女送到外国去读书啊，好像很光荣，啊，但是后面呢，你就知道了，以后啊，如果不孝啊，要哭就没眼泪了，啊，因为外国人他不讲伦理道德，啊，他没有讲亲情，没有这些的，啊，所以。父亲跟儿子哦，那个儿子请父亲吃饭哦，到时候呢，那儿子不是他付钱的哦，他说还要父子明算账，各付各的啊。那个父亲呐，你说他心里多难过？但是外国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呐，他们觉得没什么，他觉得对啊，很应该的啊。但是呢，错了啊，活菩萨跟这个圣贤呐，教我们。是这样是不对的啊，那你就没有父子之情了嘛？好像跟路人一样嘛，跟路边的陌生人一样了嘛。啊，所以现在欧美国家呢，以我们中国文化的标准来看呐，那些都没有开化的民族诶。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我们是文明的民族，有开化的民族去跟那些没开化的学，那你说是不是颠倒了？啊，颠倒到所以然了。啊，现在人是颠倒到极处。啊，父母不要啊，祖宗不认了啊，学的这个啊，你说辛辛苦苦赚钱给他去留学，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啊，我看了很多，真的呢，他母亲死了不回来看一眼，钱很多给他，不是没有哎。所以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才呼吁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重要性，现在人没教啊，他不懂啊，啊，他真的不懂，啊，那么社会上啊，都是受这些邪知邪见啊，那这些。邪说来蛊惑人心啊，很多人啊中这个毒，他不知道啊。那你说他邪说呢？他反过来说你是邪说啊，他还要反咬你一口啊。但是呢，你在这个世间呢，你能狡辩。啊，但是辩不过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辩不过因果啊。所以我今天看那个网络上这个竞选的不认祖宗的啊，说马偕医院用 DNA 化验我们台湾汉族的血统剩下14%，啊，通通是原住民。啊，他说呢，这些都是外来的邪说，给我们蒙蔽了。啊，他要找他的祖宗原住民。啊，他说小英是排湾族的那他不晓得是哪一族的那我要给他回呢？那我那个电脑那个回不过去啊！我要给他回啊！
我要请问他是哪一组的啊？小英是台湾族的，那你是哪一组的？啊，他要找到他的祖灵啊。那好啊，那你要认祖归宗啊。那第一个就回家去跟你爸爸、跟你妈妈去吵一架啊！我就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给我起这种中国姓？而且还教我讲这个中国福建的闽南语啊，过这种真中国人生活的方式啊，那不是要先回家跟父母去吵一架吗？先闹一个家庭大革命啊，然后去认祖归宗啊。那你认祖归宗好，那你说这些都是外来的，那你现在这个台语你也不能讲了，这是外来的啊，这个文字也是外来的，你也不能用了，那你要用原住民的文字啊，那讲原住民的语言，穿原住民的衣服啊，过原住民的生活，你做得到吗？啊，在搞文化大革命哎，我们现在台湾在搞文化大革命哎。啊，你说这个都外来的，那原住民才，就是通通是原住民。那台湾所有的庙不都要像文化大革命全部要拆掉啊？那通通外来了，通通不要了。哦，大家都来过原住民的生活，来讲原住民的话，然后啊，我这民还个恰青耶，哦，还要刺那个刺青啊啊。那你自己先干呐，你先脸先刺青啊。啊，你看哪一组的，你认祖归宗啊，不然你就大不孝了啊！啊，这个这讲的太离谱了啊，而且口出恶言。啊，所以选这样的党，这样的人啊，就是背叛祖宗。啊，我讲的话不好听，但是都是真话。啊，以后死了，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的祖宗？啊，你现在就要先回家跟你父母去吵一架了。那这些言论很多人相信啊。啊，如果不是邪佛的，不是净宗的，同就相信了、啊。我们还情有可言，这个净宗同居听了久，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啊，就是前面讲的，没有善听，他没有善听，他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很容易啊，受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所迷惑了，迷惑他的心智。啊，我一讲这个正论啊，他还气得不得了，都不来跟我见面啊。啊，气我气到要死啊！他我讲的，我也没有冤枉他们呐、啊，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你说这个是中国的啊，你不要不是你的啊，你不是先回家跟你爸爸先去吵一架啊？第一个要怪就先怪你爸爸，这跟哪一个党都没关系，跟你家有关系。啊，所以台中那个慈光啊，朱馆长每一次去都给我说一起还呐 啊，他说他是还啊，禀报啊还啊，我说我讲啊，你干嘛要讲还啊？伟讲不要讲啊，我要紧还呐啊，讲到这个就。这个就非常离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乱啊！此地讲的，你看，人都不讲情理，讲话尖酸刻薄
我们台湾人啊，

是很厚道的啊，以前台湾人都很厚道，现在怎么去教这一批这么尖酸刻薄的人出来，就教育问题啊。以前老一辈的哪有像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为什么要读经讲经呢？啊，因为你才会明白。那么这个妖魔鬼怪呢，他就不喜欢听经了啊，因为呢，听经就把他的底啊都泄出来了啊，那当然他不喜欢听。啊，所以妖魔鬼怪呢，他把戏很多啊，甚至有很多神通啊，所以佛他不用这些神通来做佛事，以讲经说法啊。因为佛有神通，妖魔鬼怪他也有神通啊。如果大家都现神通，那一般的凡夫也看不出来啊，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啊，无法分辨。那讲经说法，那魔就没办法了啊。如果魔愿意来学讲经，学对了，那他就变成佛了啊，他就改邪归正了啊。所以用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个才是消灾啊根本的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这个百七系念护国习斋大法会啊，这个也是安抚鬼神啊。这个08年啊，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啊，请满公老和尚啊起建第一个百七系念啊护国习斋大法会。百七系念啊，那一年呢、啊、灾难也很大啊，所以起建这个百七，这个百七也是先安抚鬼神啊。我们在庐江啊实际禅师做百七啊，哦，第一天做啊，那个鬼神不晓得来多少，我们肉眼看不到。我进去大雄宝殿啊，整个人头都是阴的啊，念这个经啊，也都会念错了。我念了几十年了，怎么还会念错？啊，那个干扰太厉害。那庄严啊，他做引礼啊，他也有同感。啊，第一天啊，就有一个从北京来参加的一个居士，一个女众，她就被蛇附体了。啊，然后百七第一天开始啊。庄严他做一方面做引理，还要处理这些护体的啊，后面啊常常有一些护体的啊。那么问他呢，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现象？说没有啊。这个第一次来参加法会呢，那被这个众生来护体啊，那个鬼神太多了啊。那么其次啊，到这个后来呢，我做了四个多月啊，交给实际禅师的常住法师继续做，他们现在还在做啊。庐江啊，从08年4月25号做百七，一直到现在都没停啊。他们常住法师接着做啊，我给他们教啊，教会了啊，他们自己做。他们现在也做第四个百七呀，因为他们没有中间没有停啊，我们中间还有停啊。那四个多月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啊，10月份啊去的啊，去那边住了一年多啊。去到那边呢，在海岛金山寺啊，我第一天到那边啊。
他们派出所也

派一个警察在那边守卫。那么他这个门口啊，也设一个录影机，啊，就是录这个人啊进出的，啊，一个守卫室。那么那个警察呢，就拉我去看啊，到他的守卫室去看，他说：“法师啊，你也看了、啊，哇、哦，你看我们这几天呐、啊，他晚。”

那个人头转动，人挤人这样。啊，他打开那个电视给我看，他说：“你看昨天晚上录的，啊，人挤人呢，啊，好像海上那个波浪一样，人挤人。”啊，我看了，果然是没错啊。哦，那个警察呢，很相信鬼啊，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啊。但那警察说：“啊，是啊，真有鬼啊。”啊，还有一个边工啊，姓旁边那个边是内蒙古的人。那么那边山东说也要做百期，祈祷菩萨请我去。那么他发心去做义工啊，我还没有去之前，他就发心去做义工了，在金山寺做义工啊。那么他是做电工的，那么这个电工呢，他晚上啊都要去查电缆，因为那个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大。啊，一共有900亩的地，很大。那个寺院里面呢，那个牌楼进去就是哼哈二将，然后进去四天王殿，然后进去大雄宝殿，然后进去念佛塔。那我是住在最里面的，啊，我从里面我的疗房啊走到外面啊，都要走好久。那么他这个寺院牌楼外面啊，周围啊，这是一条马路，过去周两边啊，当中一条马路啊，那两边他都盖房子做商店，啊，租给一些居士啊，他们来做生意，啊，就是有卖吃的啦，啊，但是呢，规定不能卖荤的啊，那么。大门口出去呀，那有一间房子没租出去啊。那旁边有一间，他隔壁是一间旅社啊。因为去参加三十系念的人很多啊，我去庐江做三十系念啊，他们庙门口那些农民啊，那些房子啊，他们都大赚钱。啊，很多地方同修去参加三十系念，那没地方住啊。那寺院呢，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就在外面啊租房子。啊，那一个床铺啊，睡两个人，两个人啊背靠背啊，一个晚上5块钱人民币啊。啊，那些农户啊。也有一些收入啊，去那边做法会啊，他们也很欢喜啊，他们也多少一些收入。那么在山东这个地方啊，那个旅馆呐，旁边呐，有一间空房子啊，就那一间没租出去，其他都有租出去了。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那个边工去寻那个电缆，因为那个小偷啊都会去偷电缆。对，晚上大概11、12点，他拿个手电筒啊出去查电缆啊，看有没有被偷。啊，然后就走到这个空房子前面啊，就也没有灯，就很暗。他就听到呢，有好几个男女啊在讲话。啊，他心里觉得，哎，这么晚了，怎么这里还会有人讲话？那看那个门又没开，啊，里面又黑黑的，啊，但是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那么他心里想啊，他第一个念头啊，就想到，哎呀，可能是男女搞对象啊，他们大陆说搞对象，我们台湾说谈恋爱啊，他说可能是搞对象，那他。也就哎呀，可能是那个事情啊，他也就不理会就走了。走了几步呢，他想一想不对啊，那个门也没开，灯也没有，怎么会有人在里面讲话呢？
他就好奇

走靠近啊那个窗户旁边啊，靠个听里面啊在讲什么啊。那听没听到呢，就好像有五六个男女啊在互相啊讲话啊，互相问话。啊，有一个说问说你哪里来的啊，他说他是都江堰来的，四川啊。啊，又问一个你从哪里来的啊，汶川来的。又问一个呢，你哪里来的啊，他北川来的。诶，他一听诶都是四川。他又想一想，诶，那不是08年那一年啊，啊 ,512 四川大地震吗？那么他听到是四川来还没有什么怀疑，后来接着又听他们讲，他说听他们几个人又讲了，他说你看我们啊生前就是没学佛，没有皈依三宝啊，人家金山寺里面啊在供斋啊在做法会啊，那个门口那两个哼哈二将啊不让我们进去啊，那些有信佛的人都进去了，我们就进不去，不让我们进去。啊，那个边公啊，听到这里啊，他才知道遇到鬼了。他说：“原来呢，他也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他听到这个里面的空空的，门有门开啊，一看也没有人，怎么会有声音？”啊，听到呢，后来想起来了，哎呀，原来那这些人不是在汶川大地震死的人跑到这里来了吗？他吓得拔腿就跑啊！他说差一点掉到水沟里面去。他以前不信鬼，他现在自己碰到了。那么我到金山寺啊，他们同学就一直。好几个同学一直给我讲这个事情，我说听了也半信半疑，到底是真的还是你们编的啊？后来那个编工还在嘛，我就有一天啊找一个空档，我就找编工他们夫妻来，我说去哪来，我就问他，我就问他呢，人家说你遇到鬼了，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我就亲自问他，那他就一五一十给我讲真的不假。我说那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访谈啊，跟你录影啊。他说不行，在大陆不行。那是真人真事。啊，后来啊啊我就建立寺院啊，我说这样好了，那这些孤魂野鬼啊生前没信佛，那他还没有到天王殿啊，天王殿前面还有两个哼哈二将，那两个就不让他进来了啊，就被撵出去了啊。后来我就说你们在那个哼哈二将在外面牌楼外面啊、哦、那个广场那里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坛。啊，那么供一些供饭供菜。啊，这个晚上啊，我就建议他们寺院啊，请一个法师啊，去给他放小蒙山，啊，施食啊，跟这些孤魂野鬼结缘。啊，他每天啊，那我说你一直做到这个百期圆满啊，啊，所以这些鬼神的事情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啊，要讲是太多了。啊，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啊，那么有因缘他自己遇到了，他就相信了。很像那个朱静坐老居士，啊，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啊，啊，乐清人啊，这个温州乐清啊，我也常常去做法会。那么他是怎么学佛的呢？啊，我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讲，他说他以前抗战的时候啊，那么国民政府啊撤退到大后方了，大后方就是从。

庆四川那个地方。那那么时候抗战时间啊，那个时候呢路灯都很小，好像五支光的，若有若无的。那年轻的时候呢喜欢打麻将啊，有一天呢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然后走路回家啊，那路呢路灯若有若无，暗暗的啊。那前面呢他有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子啊，走在前面啊，当时啊他也没有在意啊。那么走路走了半个小时啊，他忽然想到，诶，这么晚了怎么一个女子啊一个人在外面走呢啊。仔细再往前看啊，有上半身没下半身，那把他给吓坏了啊，碰到鬼了啊，他自己碰到了啊。后来以前听看佛经啊，佛经讲了六道轮回啊，这个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不相信啊，学科学的不相信，那自己碰到那真有鬼，那经典上讲的一点不假啊，自己真的见到了。啊，所以后来呢他学佛了。啊，后来学佛到台湾来，在台中啊，也是跟住在台中，跟台中李老居士啊学佛。啊，他就讲啊，啊他也有著作啊，永和堂笔记啊，他也有注解八大人觉经啊，他也有著作流传后世。啊，他说呢，那个女鬼可能是观音菩萨变的啊，来度他学佛的。他说，如果我自己没碰到啊，恐怕这一辈子不会学佛，也不相信。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是真有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啊要相信。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啊。国土乱时，先鬼神乱，鬼神先乱啊！鬼神乱故，万民就乱，那盗贼就来结国了，就来破坏了啊！那么天灾人祸就起来了啊，百姓啊就亡丧了啊！那么这些政治人物啊，是是非非，互相攻击谩骂。那整个天地星宿日夜都失时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候不正常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多有贼起啊，盗贼就多了。啊，所以做法会啊也是安抚鬼神的啊，安抚鬼神。那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是给我们讲这个经啊可以化解灾难啊，化解这个天然灾害。大王，若火难、水难、风难、一切诸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啊。这个法用如上说就是啊，请白法师讲经啊，还要请七众来听啊。所以请法师来讲经啊，啊要请大众来听经啊，这样才有功德啊。好像我们啊发这个讲经通知啊，通知大家来听。那么现在呢，请不到这么多的法师啊，啊，这个可以用光碟来代替，啊，这个是很方便啊。这个谢总啊，给我们做个示范啊，很成功啊，让我们对这个光盘教学的方式啊，有了信心了。
现在澳洲

临终学院呢也办了几届的道德讲堂，啊，我那一天呢也听到一个年轻人呐、啊，真的也是无恶不作啊，那天写了一番报告啊，真的人改变了，啊，杀盗淫妄吸毒啊，去上个七天改变了。啊，所以这个方式啊，值得推广啊，值得推广啊。关键啊，要人发心来带啊，这个带的人啊，功德无量啊。所以这里啊，讲可以化解灾难啊，佛难啊，这是我们一般讲佛灾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呐、啊，这个火灾也时有所闻呐、啊。那么另外呢，天然的火灾就是火山爆发啊，火山爆发呢也会造成灾难。那么听科学家讲啊，美国这个黄石公园下面那个火山呐、啊，听说是一个佛的火山。啊，那么那个火山面积很大，啊，如果一爆发起来啊，大概三分之二美国都没有了，啊，那么科学家呢也很担心呐、啊，啊，那个火山呐、啊，啊，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会爆发，那么爆发不爆发啊，实在讲啊。科学家他只是观测啊，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啊，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所以，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啊，知道啊这些过程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地震啊，板块挤压啦 啊这些啊，观察这些现象啊，这个叫当然啊，他。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就是他只看到这个现象，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他就不知道了。科学家不知道，那佛知道。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那为什么？就是人心感应的啊，人心感应的啊，那么。火灾，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包括现在那个灰弹、炮弹啊，这些攻击都会造成火灾。那么火灾的因是什么？嗔恨心啊，嗔恨心。啊，嗔恨心起来啊！你看呢，我们人的这个生理的反应啊，人呐、啊，那个嗔恨心起来啊，啊，面红耳赤，像火在烧一样啊。所以佛在经上啊，常常把这个嗔恚啊，形容为火啊。所谓火烧功德林。啊，那嗔恚心一起来啊，那功德都烧光光了。那么我们内心这种嗔恚之火，感应外界的这个火灾啊，所以火灾呢是嗔恨心感应来的啊，所以嗔恨心呢、啊、感应火灾、火难、火灾的灾难啊。去年哦。八仙乐园那个火灾啊，那个也是嗔恨心感应来的啊。为什么嗔恨呢？啊，心浮气躁，那年轻人 啊唱那些西洋乐曲啊，都是鼓动啊你心浮气躁。那么人一心浮气躁了、啊，就容易发脾气，脾气就不好。那加上天气很热，
那这样啊，形成了火灾了，形成一个大灾难，所以火难是嗔恚心感应的，那水难是贪心，贪心，贪心呢、感应水灾，那反映在我们的心理啊，反映在我们的生理，你看呐、我们想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贪吃，我们一般讲流口水啊，那个口水就出来了，那个水就是我们贪那个念头起来啊，那感应啊，这个身体上这个四大呢，就是水，那水就流出来了啊，所以贪心重了，贪心严重了，就感应水灾，水灾患难了，就是贪心患难。那风灾是什么呢？愚痴，这没智慧啊，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愚痴。那愚痴的比贪嗔还麻烦啊！贪嗔呢、大家都知道比较明显了、不好。虽然改不过来，也知道这个不好。知道贪不好。自己虽然很贪，但是他也知道贪不好。自己常常发脾气，那也常常发脾气的人有时候他心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真的我脾气很不好，这个是不对的啊。虽然控制不住了，但是他还知道贪不好，嗔恨不好。那愚痴就比较麻烦了，愚痴就这么邪见，但实在业道经讲邪见，有的经长讲愚痴就是没智慧，没智慧呢，他就不能去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甚至利害得失他都不知道，就没智慧。邪知邪见啊，是非颠倒啊，那这个愚痴啊，比贪嗔麻烦了，他把那个不对的认为是对的，坚固的执着，邪知邪见，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破戒好像贪嗔知道这个错了这个还知道错可以忏悔，那佛能救。那破戒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而且坚固的执着，那真的佛也没办法给他讲，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接受，他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所以愚痴是最麻烦的。没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呢，引发自然界的就是风灾。这个风难。那么我们现在呢台湾呢每一年都有台风如果台风少一点说明今年台湾的人愚痴的这个温度有降低会少一点如果愚痴的人多台风就会很多。那现在我们看看尤其选举到了我们才看到哇愚痴的这么多。那外面社会的愚痴的我们不谈就净宗的同修愚痴的不少你说这个怎么得了那么美国呢这个国家呢

也是愚痴啊，想要帮助这个地球，但是没智慧啊。为什么没智慧呢？他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没智慧。没智慧呢，他定的政策往往都是错的。啊，以前那个布希总统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老上就写信劝他不要打。啊，那个信我还看过。啊，他也请人翻译。啊，他自己还刻个印章送给布希总统。啊，他还是打。啊，老上给他讲，你打了以后啊，你就不好收拾善后了。那不听就去打呢，那现在呢，中东越打越乱，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啊，越复杂啊，打出许多恐怖分子出来啊，啊，现在知道错了，但太慢了，没智慧嘛，啊，所以你看美国那个风灾特别多啊，大概那个内地是没有台风，但是龙卷风很多。啊，我常常看到报纸了，啊，哪个地方有龙卷风了？那个龙卷风很厉害啊，车啦、人啦、房子都一卷就卷上去，再掉下来就粉身碎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啊，怎么龙卷风那么多？再看看呢，愚痴嘛，没智慧。啊，所以愚痴感应啊，自然界的风灾、风难。那么下面讲一切诸难啊，一切诸难就反正所有的灾难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传染病啦 啊种种天灾人祸啦，这些一切灾难亦应讲读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也要请法师啊讲这个经，读这个经啊，法用这个方法作用啊，如同上面说的啊，那个方式来做。

啊，所以这个是救难啊，啊，这个地方啊是讲护法啊，护法。那前面讲行仪啊，这个请这个三宝啊庄严道场，如法祈福啊，量斋止修成净啊，那么祭祖先，祭先师。即忠烈，那么你请100个法师讲《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行仪啊，就是仪式啊。我们现在讲仪式。那么行法呢，一日20讲这个经啊，因为这个经啊，人神要闻啊，人跟鬼神都喜欢听。那么常讲常闻啊，必得感悟；常常讲常常听啊，啊，必定得到感应。鬼神的护持。那么这一段讲救难啊，人神不闻正法，恶心增长是难因啊。因为人跟鬼神呐、啊，如果没有听闻正法，他的恶心就增长，邪知邪见啊，贪嗔痴啊，贪嗔痴增长是灾难的原因。啊，所以七难起时啊，贼来劫国，百姓亡丧，啊，这个所有的灾难来了，啊，这个国家呢就危险了，啊，所以火灾、水灾、风灾，一切诸难都要讲这个经，啊，讲这个经啊，帮助我们破迷启智，启发我们的智慧，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关键还是教育救国。

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以善相应，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去观察，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啊要常常提起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寻又有一海。一游行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行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

福海啊，我们也常常听啊，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啊，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啊，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啊，当体是空的，啊，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啊，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啊，那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中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难也是。执着是莫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 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示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

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那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呐、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1000，亦无量苦。”圣女呀、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18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夜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他的神识，他不知道在哪一边啊，在哪里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知道到地狱啊，那他心里啊还是很关心他母亲啊，到底他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啦，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了啊，广义。

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呐，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啊，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呀？啊，这个邪见呐，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它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啊，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啊，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行又不净。那婆罗门尼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啊，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到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啊，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啊，
敬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敬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恭敬心呢生不起来。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那这个鬼王无独在问婆罗门女那么你的母亲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在古印度那个 四个阶级它是最高的。我们现在讲贵族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郁悲恋。那无独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业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依教修行供养为最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把他母亲从地狱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

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俱同生气。啊，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波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尼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啊？一定要认真啊，勇猛精进啊。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尼修行成就，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
这个经

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子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啊，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了，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啊，现在的才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昏身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世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呐、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献，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
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思。

0: 二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啊，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被，摸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勉励。勉励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摸顶它主要的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啊，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啊，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呢，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呐、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啊，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呐、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它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啊，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呐，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鞠躬。

累得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责，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7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复，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啊。那在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
本列就是能感

啊，第一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它了，去逼迫它。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畏因呐，众生畏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畏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啊，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呐、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途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那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呀、啊，要常常啊提起，

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寻又有一海。一游寻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寻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身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
这个

变相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作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那个就叫事，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用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真心妄心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实法界啦。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荧幕它是一个是一真法界一个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十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这个天台宗讲的，这个百界千如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司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它是现出十法界十是表无尽的不是只有十个它是表示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无量无边的。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你说我们在人道，也有人间的佛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大家看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人间的地狱道。
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一百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呀，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呀 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啊，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幼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

到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尼回答：“我母亲呐、啊，持戒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呀、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她又不相信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呀？啊，这个邪见呐、啊，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啊，它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不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呀、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啊，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识。那、啊、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啊、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啊，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行有不净。那婆罗门尼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啊，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入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啊，一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啊，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在问婆罗门尼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

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恋。”那无独鬼王听了婆罗门尼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尼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你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尼讲了：“那业地利罪你，这个加上罪你，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说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都在那个地狱。

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以觉法定制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子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说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事。那佛在此地有告诉文殊师利菩萨，
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

现在的财首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呢、啊、接着啊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昏身地狱，在十方世界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十方世界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非常非常的多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世众同修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一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献，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四处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四处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他们获得的是

0: 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啊，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倒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百千万力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呀，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摩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5。夫当赏则不赏，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移其所行，当罚则不罚，则为恶者轻其过。

0: 法而护其所守。这条出自于卷四十六中论。护就是依靠的意思，平视啊，依靠的意思。这条所讲的啊，应当奖赏的不奖赏，就是有功劳的，他有做好事有奉献的，应当要奖赏他，而没有去奖赏他，那么做善事的人就会失去本来的愿望，而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他自己就有怀疑了啊，自己做好事也得不到肯定，得不到国家的奖赏，那还需要再做善事吗？这个就是应当赏而没有去赏，要奖励要赏赐的，没有去奖赏，做善事的人呢、他就会怀疑了，是不是要继续做善事，应当惩罚的不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轻视国家的法令，认为他造恶业做坏事啊，国家呢也没有对他惩罚啊，这样下去他就会肆无忌惮的继续造恶业做坏事啊，所以这一条主要啊就是赏善罚恶，有善事的要奖赏，纵然是小善也要奖励嘉奖啊，我们一般讲嘉奖一次，造恶业的纵然是小恶也要给他一个告诫，劝他呢不要造恶业，或者是一个小的指责，大的处罚当然更重，大的恶处罚就重，大的善呢奖赏当然也重，这是国家呢必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一个做法，赏善罚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6，先王之教，敬贤者为上赏，避贤者为上禄。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辞。先王之教，这是古代啊圣王他们的教诲啊，古圣先王他们的教诲，推荐贤人的人受重赏，就是能够为国家呢举荐人才，举荐贤能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这个推荐的人呢，介绍的人，他就会受到啊国家的重赏，君主就是领导人会重重的赏识他。敬贤者为上赏，接受啊最高的奖赏。避贤者为上禄，避贤就是刻意去埋没贤能的人，去障碍贤能的人出来为国家办事，我们一般讲嫉妒障碍。他但啊不能去举荐推荐贤能的人出来为国家人民

0: 反而啊去障碍，去打压啊，埋没贤能的人，让贤能的人他没有机会出来为国家人民做事，这个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如果是去避嫌的人，必定啊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古代的圣王啊，奖赏推荐贤人的人，重罚避嫌的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举荐贤才啊，是得到圣贤的赞叹的。你看孔子他跟子贡讲啊，鲍叔牙比管仲贤了。大家都知道啊，管仲九合诸侯啊，当时啊抵御外族的侵略，没有管仲啊，可能我们这个民族就被灭了。所以孔子对管仲非常赞叹。但是孔子并没有说管仲他是贤能的人，管仲他没有再举荐人才，他自己本身是很贤能有能力的，他才能九合诸侯，帮助齐桓公称霸天下。但是他就没有再举荐啊其他贤能的人出来，这个他就没有。而管仲他是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的，所以孔子赞叹啊鲍叔牙呢，他荐贤，推荐贤能的人，这一方面啊孔子就赞叹鲍叔牙，没有赞叹管仲了，因为管仲他没有推荐贤能的人，所以他过世之后啊，那齐国就没有贤能的人接他的位置。所以古代啊，古圣先王对荐贤非常重视，这个是正确的。对于避贤的人要重罚，这个也是必须要的。鼓励大家呢推荐贤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啊来服务。为公，大公无私。只要是贤能的人，纵然跟自己有些什么过节，还是要推荐他出来，不能以自己个人私事去障碍贤能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7节禄者国柄之本，而贵户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挥德不受，禄挥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见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威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甘爵禄之至乎？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节禄则国柄之本，国柄这两个字是国家的权柄，国家呢它的一个权力，柄形容手上握着的这个东西，国柄之本就是节禄。官爵和俸禄，

0: 是国家权力的根本。而贵富之所由，是达到富贵的途径，不能不重视。然则绝非德不受，禄非功不与。既然是如此的重要，绝禄是国家的权柄，也就是他的权力了。没有美德，就是我们现在讲没有功劳，没有德行，就不应该授予爵位，爵位就是官位。没有功劳，就不能给予俸禄，就是没有德行，不能授予他爵位。没有功劳啊，不能给他俸禄，俸禄就是金钱。二教纪律，就是授予爵位和俸禄的政教制度已经设立，这两方面制度都已经设立了。则粮食不敢以见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威功受重禄。授予爵位和俸禄的政教制度已经设立，那么贤良的士人，就是读书人啊，就不敢以浅薄的德行啊去接受啊高贵的爵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德行不够，那么你在高的位置啊，我们一般讲德不配位啦，那就不好了。有功劳的大臣就不敢以小功去接受优厚的俸禄。有功劳但是不是大功劳啊，去接受很优厚的俸禄，这个也不对称啦。所以这个要适合他啊的德行，他的功劳，根据他的德行功劳来封赏他的爵位跟俸禄，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甘绝禄之至乎？况就是何况，没有德行啊，毫无功劳的人，怎么敢白白的去追求爵位跟俸禄呢？爵位跟德行一定啊要相称啊，俸禄跟功劳啊也一定啊要相符合，这样啊才是赏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8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源安身？对曰，生于奸邪淫逸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逸者文士之好，雕文苛肉，害农事者也。文秀转主，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病治而能不为奸邪者，谓之有也。男女四美以相矜，而能无淫逸者，未尝有也。刑罚之其有。

缘，人主不设其本而都其末，三国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乐。这里文饰是文采修饰，文绣就是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者是衣服，转组是制色的绶带，也就是指精美的丝织品，都就是治理整理，这个是这些名词的意思。这一条魏文侯问李克说，刑罚产生的根源是怎样的，就是为什么要设这个刑罚，刑罚的根源从哪里生起来，为什么要设刑罚。李克说，刑罚生于奸邪淫逸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恶的心由欺寒逼迫所引起，放荡的行为由过分装饰而形成奢侈糜烂，雕梁画栋会妨害农业的生产，纺织追求华丽会耽误女工的劳作，农业生产受到妨害便是饥饿的起因，女工劳作被耽误就是寒冷的根源。那么这个是把刑罚根源怎么来的啊说出来了。刑罚它是从奸邪淫逸的行为，奸诈邪恶的心为什么会生这样的心，是由于啊饥寒逼迫所引起，就是他没得吃没得穿了，那么为了生活所逼迫啊，所以引起啊我们现在讲欺诈诈骗集团邪恶的心啊，从饥寒交迫引起不正的念头来做这些奸邪的事情啊，来欺骗。那么放荡的行为呢，这个是过分装饰，就是太浪费了太奢侈了，讲求华丽啊，现在讲豪华，这个就是过分的奢侈糜烂，这个会妨碍农业的生产，纺织追求华丽啊，耽误女工的这些工作，就是农业生产受到妨碍了，那么粮食会缺乏，这个就是饥饿的起因了。那么女工劳作啊，就是纺织，女人做的工作被耽误了，那就是寒冷的根源了。女工啊不纺织了，衣服啊缺乏，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没有奸邪行为的未曾有过，男女互相以装饰打扮来夸耀来攀比，你说要他而没有放荡的行为也未曾有过，也就是不可能，就是走上放荡，像现在社会啊全世界都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都是讲求华丽，农作啊这些大家不重视了，追求经济科技等等，这个就是奸邪淫逸啊就越来越增长了，这个也不可能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法院很忙啊，办不完的案件，事情太多了，案件太多了，根源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从饥寒浪费，浪费啊，他钱赚的不够，不够花啊，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么他没有钱了，他欲望啊一直增长，于是他就动歪脑筋了，起奸邪之心了。那么有钱呢，放荡浪费奢侈，淫逸之心呢、啊、就起来了。所以刑罚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君王不杜绝根本，领导人啊

0: 根本去杜绝，而只有惩处已形成的罪恶，就是他的罪恶已经造成了，然后用法律来惩罚他，那没有从根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根本也就是要教育，要教大家要勤劳勤俭，不要浪费，不要奢侈，不要攀比，要知足，这个是根本啊，要教导人民这个根本。如果不杜绝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啊，只是他犯罪了，把他抓来判刑惩罚，这是损害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犯罪率越来越高，年龄越来越下降，损害国家的资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69，先人而后法，先教而后行，是自知先后者也。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先人而后法，这条讲法律的实施啊，也先后的次序。首先实行仁义道德的教育，大家呢不能接受，不能遵守去犯法，才用法令来规范。先教而后行啊，教就是教化了，教导教育，先进行教化，教了呢他明知故犯，然后呢他犯法了，才用刑法来判刑。这先教而后行，是自知先后者也。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的先后次序，所以次序啊不能颠倒。而现在是没有仁义道德的教化，所以连次序也谈不上，纯粹只是用法律。现在国家没有办教育，没有仁义道德的教育，只有科学知识的这种传授学习，没有教做人做事这些道理，所以对于仁义道德都不懂，违规犯法了就直接用法律来处罚，但是这个不是根本，治标不治本。法律定的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案件越多，办不完的，所以没有掌握住根本的次序，犯罪率只是会越来越高，年龄层越来越下降。现在整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导致整个世界动乱不安。所以为政使用法律必须先有仁义道德的教育。实施仁义道德，他接受这个教育了，明知故犯，再用法律来处罚。这个才是治理国家呢很重要的先后秩序。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0。法归从天下，归从地出，发于人间，还己自正也，成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已，有诸己，不挥诸人，无诸己，不责于下，所敬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治法也，先以治为简介，故敬慎于身，即令行于民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简介两个字啊，当作检视法事法度的意思。这条主要意思是说，法令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而是人们制定出来的，又反过来约束人们端正自己。果真通达了根本，就不会在枝末细节上犯错误；掌握了纲要，就不会被疑难所困惑。人君领导人自己能做到，也不会去指责别人没做到，自己做不到，更不会要求臣民下属要做到。所禁止百姓不能做的事情，领导人自己首先不做。因此人君一个领导人制定法令，自己首先要做出守法的模范，自己要先守这个规矩，不能自己制定的法律要人民去遵守，领导人自己不遵守，必须领导人自己要首先遵守，守法给人民做一个模范榜样。而法律禁令都能在领导者本身率先实践，就是领导者自己率先去实行，现在讲落实领导的人自己先去做，那么政令必然能在民间畅行无阻，上面的领导者带头这样来落实颁布的政令，必然能够在民间畅行无阻，就是没有障碍了，下面人民就乐意来遵守。如果领导人自己定的这些法令自己不遵守，下面的人也就不会遵守了，他看到领导人自己没有遵守，那我们也不必要遵守了，法令政令就推行不动了，就有障碍了。所以一切法律禁令领导者必须先遵守，做给人民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之二法律271。凡我有关君子，亲乃忧思，慎乃出令，令出为行。胡为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一条出自于《谏二·尚书》。亲乃忧私，这四个字是讲恭敬对待你们所管理的工作。亲就是恭敬，乃就是你们，忧就是你们所做的、所管理的。司是主管、执掌、掌管的意思，怀是归向、归服。这条周成王说，凡我的各级官长，就是凡是在我这里啊当官的各阶级的官员，要恭敬对待你们所管理的工作，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这个就是周成王对他下面的这些官员讲，每一个官员都有他们的管理工作，各个部门呢要恭敬对待所管理的工作。恭敬对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敬业的精神，要恭敬，对自己的工作要恭敬，要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命令啊，就是政令啊。现在讲政令、政策啊，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发布出去了就要实行，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早上啊发布个命令，到了傍晚改变了啊，改来改去的，下面这人民就无所适从啊，所以这个命令一旦发布了，就要照发布的去实行，不能够随便去。改变了，用公正的心去掉个人的私情或恩怨，当官办事不能有私心啊，不能有偏心啊，也不能用个人私人的感情或者恩怨啊去办事情，人民就会相信啊，就会信任、归顺、服从。如果用个人的私情恩怨在办事，办事就不公正。不公正啊，我们现在讲两套标准双标，这个就不公正，这个就是有私情恩怨。如果这样的话呢，人民就失去信任，也不能服从归顺了，就是不能接受了。所以必须用公正的心，要去掉个人的私心、个人的恩怨，大公无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啊，人民才会信任、归顺、服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2。

0: 书曰：“与沙不孤，凌师不惊。”这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不惊就是不合常法。《尚书》这本书说：“与其妄杀无辜，宁可犯不依常法的过错。”也就是说，处理案件要体现仁政，司法的官吏要以仁德存心，避免冤狱，避免冤枉人，判错了就妄杀无辜了。所以宁可犯不依常法这个过错，也不要去冤枉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3。子曰：听讼无由人，必也死无讼乎？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听讼无由人，听讼就是审理诉讼，审案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就是听讼。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跟别人的方式差不多，也就是说审理案件跟别人的方式也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必也死无讼乎？跟别人审理案件的方式啊，都一样差不多，但我一定尽力啊，使诉讼案件不发生才好。无讼，也就是说，尽量能够和解是最好了。因为无讼啊，我们知道打官司，有的官司啊，缠身啊，一打好几年。为了一口气咽不下去，官司啊一直打，打不完，两方面都很痛苦，也都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尽量啊。不要有诉讼是最好了，所以这个诉讼法院也是不得已的，尽量避免。所以当司法机关啊审理案件的法官，能够尽量劝原告被告能够和解的，那么是尽量和解，不要诉讼。有的人啊打官司花钱请律师都倾家荡产的，这些都有，就为了那一口气。所以孔子他就是尽量劝人不要诉讼，这个是在司法机关当法官的要效法孔子这个做法，对双方面都好，实在讲对国家社会都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4。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为存也。故曰，好战则亡，忘战则为。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我们进入第13小节圣武。圣啊是谨慎，武啊就是武力，用兵用军队打仗要谨慎。这一条说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这一条是圣人用兵之道。圣人总是利益万物，利益众生，用兵也是不例外，一样都是为了利益万物的，不得已用兵用武力，前提就是利益万物，而不是去残害于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国家有危险了，快灭亡，是为了这个来用兵，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去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是圣人用兵之道，就是为了利益万物，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不是用军队啊来侵占其他国家，去消灭其他国家。圣人啊不是这么用兵的。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喜欢战争，喜欢去侵占别人，也必定啊会走向灭亡。这个是因果。你要灭亡别人，别人也要灭亡你。爱好战争必定是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疏忽准备战争的也必定会给国家呢带来危机。所以用兵用武主要是保护自己国家，而不是去伤害侵犯其他国家。这是圣人用兵之道，用兵要非常的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5，兵则存亡之机，一时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兵则存亡之机，兵啊就是用兵，用兵啊就是用武力用军队来打仗，是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关键。一时不可复生也。那么打仗战争两方面战斗，肯定会有人伤亡，一旦阵亡就不可能再复活，所以说一时不可复生也。战争死了就不可能再复活了。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所以说

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用兵，因为呢，一旦发动战争，双方交战，那不可能没有人死亡啊，这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用兵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3圣武276，兵则不祥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慎而不美，而美之则是要杀人也。夫要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弃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一条老子讲凡兵戈甲胄之类，现在讲啊军队武器这一类都是不吉祥的器物，不吉祥的东西，不祥之气。因为这些武器军队都是杀人的器具啊，不是君子所使用的器物，万不得已呢才使用它。所以军队兵器武器啊是不得已使用的，最好以清静恬淡为上策，不要以骄傲贪欲的心态来用这些兵器。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要自鸣得意啊，如果感到得意那就是喜欢杀人，杀人杀得很多，他很欢喜，他就觉得很得意了，他打了胜仗。若是喜欢杀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实现他的志愿。这次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不可以啊，喜欢杀人，以杀人为乐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实现他的志愿，也就是得不到啊天下人心的服从。归顺，因为他喜欢杀人，人家看到他就怕了，也会起来抵抗。像过去啊，日军侵华，就是喜欢杀人，因此中国人民就起来抗战，所以不能喜欢杀人。吉庆是以左边为贵，凶伤是以右方为贵。不主攻的偏将军站在兵车左边，主攻的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明出兵打仗是按丧礼仪式来排列。战争中杀人众多，要用哀痛的心情看待，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置有关善后事宜。所以君子崇尚以德服人，以道化人，绝对不轻易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啊，是在讲双边都输了，战争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纵然打胜仗也是输了，因为杀人终究不是好事。所以这个与佛家讲都有因果。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7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师之所处，就是军队所到的地方，荆棘生焉，也就是说在打仗了，军队打仗了，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必定啊荆棘生焉，就是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这个地方在打仗，当然也就不能从事农耕，种植五谷了，甚至做其他的行业也都没有了，因为在战争，所以民生必定也会凋敝，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了。大军之后，大军之后也就是两军啊，大战之后啊，杀伤和气，战争一定是互相杀，杀来杀去，两方面的军队大战之后必有凶年，必就是必定，凶年就是荒年，饥荒，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所以必有凶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跟着就是很多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战争之后也跟着来，就是水灾或者是旱灾或者瘟疫传染病，这个就叫凶年。所以战争的确不是好事，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讲，希望啊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全球，人人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群书治要，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这一条是讲战争之后必定跟着一些天灾人祸，饥荒、荒年、饥馑、瘟疫、水灾、火灾、旱灾、地震等等随之而来，这些都是战争两方面杀伤太厉害，上天回应的就是凶年。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议事单元为政13圣武278。十万之师出，会日千金，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7魏了子。十万之师出，十万之师啊，就是十万

0: 人的军队一出动，每天耗费千金，费日千金，就是每一天的费用要消耗掉啊千金。所以这个打仗啊，是在讲也是在打钱，这是讲古代。如果用现代啊，这些科技、科学武器这么多，那么发达，花费的钱就更多了。你看一艘军舰、一艘航母、飞机一动，不要说别的费用了，就是耗油啊也不得了了。所以战争啊，的确是非常花钱的。不但啊伤人命啊，还消耗浪费钱，战争的确是打的是钱啊，故百战百胜。所以如果你每次打仗都打胜仗，不算最好的胜利，非善之善者也。虽然打胜仗，但是你起码要浪费消耗很多很多金钱，这个就不是善之善，不是最好了。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你最好呢，不要战争啊，就胜利了，才是最好的胜利。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是最善的。不要动一兵一卒，就胜利了，这个是最善的。不但啊不用消耗粮食、金钱啊这些物资等等，不用浪费那么多钱，而且也不会损伤人命，那么这个才是最好的胜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6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第16页倒数第三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三行，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今天我们从这段看起。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跟随观音菩萨发愿愿我很快的能得到戒定道。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佛法修学就是修戒定慧如果不是修戒定慧，这个戒定慧的中心是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通通修定的只是修的方法不一样，方法很多种，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如果学佛不是在修定不是修这个戒定慧，那么就偏离佛道了，就已经不是在学佛这个路上了变成我们一般所讲的佛学，学了很多，听了很多甚至念佛教大学佛学院，那么知识很丰富，但是呢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出三界不能破无明，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学佛要认识清楚，我们要选择这个哪个方向自己必须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才不至于这一生又空过。那么前面讲这个戒定慧戒定是修因，目标是开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我们跟随大悲观世音发愿，愿我早登涅槃山。这个涅槃两个字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这一类的翻译叫音译。把这个中文这个音跟梵文的音接近的，用这个字来翻译。那么如果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灭的。印度古代这个梵音叫涅槃。那现在我们佛门有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这个出家人往生叫涅槃。叫涅槃， 啊，人死了叫涅槃，那这个还用不着修行了啊。那死了他就是涅槃了嘛，哪一个人不会死呢？大家都会死，个个证得涅槃，那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所以他这个误会了，他误会。那么这个误会呢，是从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人间，那么在经典上讲啊，佛世间涅槃了、啊，在我们世间人看呢、啊，死了，人死了啊。其实啊，涅槃它是不生不灭啊，没有死才叫涅槃啊。如果死了，就不能叫做涅槃。那么前面修戒定啊，修戒定慧目的啊，达到涅槃，要达到不生不灭这个我们本性的这个常寂光土，在净土叫常寂光净土。这些经典的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都必须加以解释，不然呢、啊，一般人呢看不懂。啊，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听个几年的经教啊，我们看呢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甚至啊把那个意思都错会了、错解了，这个很有可能。啊，就像般若一样啊，般若呢，他为什么不翻中文？他意思是智慧啊，啊，因为怕大家混淆了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啊，怕混淆，怕引起误会，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当作是般若智慧啊，那误会就大了。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是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遭难了，他遇到困难了，啊，那个是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个不是从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啊，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这个智慧呢，一流露出来啊，烦恼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现在讲一个生死，讲一个涅槃啊，就我们凡夫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境界来讲。啊，你看观自在菩萨啊，在心经啊，这个佛给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后面讲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一乘法啊，明心见性啊，心经这个讲的生死涅槃都没有了啊，两边都超越了。那么如果在十法界呢，那就有十法界就有啊，因为十法界六道法界呢，从天道到地狱道。这个都有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那么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但是对

六道凡夫来讲，他们得到涅槃了，他们不会死了。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证得阿罗汉果，哇，那个寿命啊，跟天地一样啊，这是形容的。其实比，因为他都不会死的，那比天地还长啊，天地还有这个成住坏空，他没有，阿罗汉就没有，没生死。他也证得涅槃，所以十法界呢，六道法界的众生住生死，四圣法界的这个罗汉、菩萨、佛是住涅槃，他们有证得涅槃。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呢，他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没有了。所以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叫菩萨摩诃萨啊，他们到十法界度众生，他们很自在，没有障碍。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涅槃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有这个四圣法界的涅槃，那一真法界呢，也可以叫涅槃。但是他涅槃跟生死他就是不二了。大家如果读过大乘经啊，常常会看到不二法门。你看六祖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神秀啊，在这个北方教学啊，那么这个教这个禅定解脱，那么有人到南方潮汐来请教六祖了，有神秀啊，请人来请问禅定解脱怎么修？六祖讲啊，给他回答，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两种对立的啊，说佛法是不二法，那么这个要上根立志的人他才能够体会的啊，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他体会不到啊，给他越讲他就越糊涂了，越迷惑了。但是常常深入这个大乘经教啊，听久了原来不明白，到后面也会明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小乘啊，这个地方来讲啊，那么的确啊有生死有涅槃，在十法界里面的确有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每一尊佛都有的世界都有方便有余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呢？早登涅槃山呢？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命。我们一般啊，听到佛经上这么讲啊，也很难理解啊。如果我们有稍稍涉猎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楞严》啊、《圆觉》啊这一类的大乘经典啊，我早年呢、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啊，第一部听净老和尚讲经就是听《楞严》。在现在这个龙江路，那个莲柳念佛团现在还在，已经看很大啊。那天经过啊，我弟弟在我经过看，那么变得很小啊，以前都没有房子啊。那么楞严经讲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的意思呢，是说。

它这个根性它本来就存在的，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它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那么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层境界，眼见色，第一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就是见那个色性，见到它的性。耳闻声，耳朵听声音，观音菩萨呢在耳根连通章也是叫我们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做这个反闻的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耳根闻外面的音声呢，那么随着外面音声跑，起分别执着。这个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第一念，这样一直保持下来，那你就很快就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再达到不起心不动念，这个《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见到本性。性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所以这个大乘教一般人很难体会因此大乘经我们常常读到四个字，不可思议。这个事实真相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到。也不能用你的言理去议论，你也议论不到。禅宗所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出灭，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动念就是思了嘛，你要去思维，要去想一想，一想就不对了，要落在意识心了，要落在妄心。嘴巴开口要讲也错了。所以古大德讲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就是不让你想，不让你讲。这是禅宗用这种方法呢这个逼这个学的人开悟。逼他开悟，把那个原始的起心动念那一念从根给他停下来，那你就知道了。一停下来你就知道了，不要问别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参禅的人他去参，禅师给他问一个问题，他刚好要回答，嘴巴都张一半了，就是这个手马上把他捂在嘴巴里面，把他不让他讲，那个人马上开悟。那如果我们不是那种条件的，不是那种根器的，用禅宗那个方法没有用，有的是打相反，打相反。相反打了开悟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在景美图书馆讲到这些禅的公案。说现在人你跟他打死他也不会开悟他不是那种根器。那学人家那样一样画葫芦，看到别人在打开悟了，他还拿一只棒子来打。真的把人打死了他还不开悟。禅宗那个公案他很多手段，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遇到本身去参禅的人要具备那个条件。
那么遇到那个善知识禅师呢，也是自己大彻大悟，他才有办法指导你，而且要杀佛的手段，能够给你杀，也能够让你佛，那才行，不然你两方面啊，缺一个都不行，不能成就。那么讲到这个涅槃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多了解一点。我们学的讲经说法是属于教下啊，教下可以言说，可以思维，它有这个方便。这是释迦牟尼佛主流教育，就讲经说法。那么实在讲啊，它是全方便啊，有言说，有思维的，那慢慢给你带到最后，你还是不可思议，带到最后。慢慢给你诱导。那么前面给你讲的那么多了，叫黄叶子题啊，好像那个小孩子啊在哭，去捡一个树叶黄叶给他逗逗他玩，逗他玩了，让他开心了，他不哭了啊，那就好了。所以佛讲经啊，比如说黄叶子题啊，你开悟了，那就对啦，就不用再讲了。啊，前面讲的啊，就像黄叶子题。那么涅槃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所以《楞严经》啊，波斯匿王啊。就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常常听佛讲经啊，都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他说这个佛，你说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啊。啊，佛就给他讲，就在你身体里面啊，你每天在看，每天在听啊，鼻子每一天在嗅，舌每一天在尝吃东西。身每一天在接触，啊，你的意识心啊，天天在思想，那个六根当中，就是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啊，所谓不生不灭呢，就是它本来就有，本来就有，所以叫不生。啊，我们念这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没有生呢。为什么没有生？因为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本来没有啊，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那必定有灭。那么这个现象的升起怎么生呢？佛给我们讲啊，万法因缘生，它没有自性，它没有自性，它是很多因缘啊凑起来，哎，就产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叫缘生缘灭。啊，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生法。啊，有父母啊，由我们的神识来投胎啊，跟这个有缘。这些是因缘。那出生啊，生出来了，生出来有生啊，那么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后来慢慢老了，后来生病了，死了，生老病死，那这样啊，一个过程啊，就一个阶段的生灭，那这个生灭呢，叫做缘生缘灭，缘具足它就生。缘到了，缘散了，它就没有，就散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每一天生活从早到晚各个方面，不管什么事情，佛法也好，世间法也好，无非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一天到晚都是这样。那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因缘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在讲学习这个经啊，等下时间到了，大家回去缘灭了，没有看到大家在这里做，散掉了。那下一次呢？要研究具足了，就生了。那么生灭法呢？它是从哪里来呢？啊，它从那个不生不灭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呢是很不好讲，但是我们也很佩服古人啊。古人啊没有现代这种科技，他能相信，这个智慧真的比我们高。那么我们现在有借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能够体会个恍惚，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比喻到恰当。但是说一个恍惚了，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我们的自性啊，就像那个电视的荧幕，荧幕是空的啊，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本来就存在在那个地方。那么把这个比喻作我们的自性。那么荧幕里面的频道啦、节目啦，哦，那太多了，无量无边，那看你要多少节目都有，每一天不一样，啊，形形色色的，那个有生灭，一下这个出来，等一下这个没有了，下面一个影像又出来，啊，你整天看啊，看那个电视啊，就是延伸延灭延伸延灭。那再看看我们现实的生活，那跟电视一样，也是延伸延灭。但是呢，这个现象啊，它有生灭，但是能够现这些现象的那个荧幕，它如如不动，它没有生灭。那么我们学啊，就是说要在这个生灭当中啊，这个假的假象，生灭法就是假象，就虚妄的。在这个假象当中啊，你要看到那个真的，那你就见到自性了啊，见性就叫成佛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学佛就学这个。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实在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只是啊，修的方法不一样，用的名词不一样，其实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理论啊，没有搞明白啊，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总是有疑惑、有怀疑。所以波斯匿王问佛了、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啊，就在你的六根根性里面。”他说：“这个根性，那还是找不到啊，就天天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个自性长得什么样子啊！啊，再请佛给他开示啊。那么佛很慈悲啊，就给他讲啊。他说：“你这个现在能看的、能听的，这个当中有一个，他从来就没有生灭的啊。你现在看到你的感官当中是有生灭的，但是。”你能够看的那个自性啊，它从来就没动，从来就没有生命。啊，那听呢还是不懂啊，那换作我们也不懂啊，啊，讲的我们也听不到。现在是他是想在哪里，但是他体会不到。那佛就举出例子给他问。啊，他说你三岁去
看那条恒河。这个印度啊，古印度现在可能还有，那条恒河算是印度一个文化的一个发源。

例外啊。他妈妈呢三岁了，他三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去恒河拜七伯天。啊，那小时候三岁，带到恒河去，看到恒河啦。那么佛就问波斯匿王啦，他说你三岁的时候看那条恒河，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三岁就看到了，那现在几岁呢？62了，62岁了。三岁也是小孩子了，现在62岁呢，头发也白了，啊，脸皮也皱了，啊，眼睛大概也有老花眼了，啊。那么佛就问他，你现在62岁，你去看恒河啊，是不是还能看？能看呢？啊，那么能看的差别，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见的那一个，叫你认识的那个，能见的，不能看，大家都会看的。你能见的那一个，它没有变，能够见的。啊，我们现在总是认为，哎，能够见的是我的眼睛能够见呢，我的眼睛能见呢，啊，我说不对，你有一个性在里面，那个眼睛才能见，没有那个性，你那个眼睛，你有眼睛也见不到。啊，就像现在那个人死了。见那个眼角膜啊，见给别人，别人还能看，哎，别人眼睛亮起来了啊，他还能看啊。如果一个人啊，他的眼睛好好的死了啊，他还能看吗？也是不能看啊。他神是离开身体，不能眼耳就不能见闻了啊。所以有眼睛，还要有一个那个见性。啊，能见的那个见性。那这个波斯匿王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了，他明白啊，真的，原来人不会死啊，这个身体有变化，他那个自信他从来就没变啊，啊，所以人死了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就这样，那个性从来没有改变的。波斯匿王啊，也算不错啊。听到这个地方，他就开悟了，开悟就不用再讲了。但是波斯匿王开悟了，其他的佛弟子还有很多没开悟的。又有一个弟子前问，他听到这里，他疑那个另外有人，他就疑惑又来了啊，他没开悟啊，他有个疑问啊，他说那瞎子呢？瞎子什么都看不到，那他那个瞎子有见性吗？啊，这个佛也没有正面跟他回答啊，就是问这个弟子啊，就是说你现在眼睛好好的，你能够看到外面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万物，那么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一些，凭什么看到？如果把这个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了，这个日月星都没有了，都没有光明了，还有把你这个灯啊，通通收起来，没有了。比如说你到那个挖矿坑啊，那个坑道里面进去，乌漆抹黑的。什么都没有啊！佛说你去看看啊，你眼睛很好啊，看你能不能看到什么啊？还是找一个瞎子来了，找一个瞎子来了，问那个瞎子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眼前一片漆黑啊！
啊，那眼前一片漆黑呢？这个没有啊，那就什么都。

看不到啊，应该是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啊。啊，所以佛才用这个啊来给他再给他说明啊，他说你眼睛好好的啊，如果没有这些灯光来照明啊，那么你看到眼前一片是什么？跟瞎子一样，一片漆黑，乌漆嘛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你眼睛好的看了一片漆黑，瞎子看了一片漆黑啊，那这个时候才明白哦，原来啊这个。有一个性，它是有生灭的啊。那么这个眼睛啊不好，可以换成好的，调整好的。现在医学发达，这个雷射的开刀啦，什么这个青光眼啦这一类的，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配眼镜啊，像我有老花眼，配眼镜，那配了就看得清楚。啊，如果你没有那个见性啊，你配什么也没有用，那没办法看。所以主要的啊，有那个见性，但是我们现在迷了，迷失自信，不知道。不知道回归自信，不知道回头啊，向内回归自信，往外面跑，往外面找，往外面研究，研究了半天呢，都没答案，找不到。啊，整个宇宙的起源是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往自己内心去找，那你就找到了，你到外面去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叫内典啊，是往自己内心去求的，不是往外求啊。佛教我们就是往内求，你往外求就变外道，外道其实也不是坏话，就是说你修的方向不对，应该往内求啊，你往外去攀岩了啊，那你就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早登涅槃山啊，对这个涅槃啊，它的定义必须先了解，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自信啊。你看中峰国师三十七念也是这样给我们开示啊。啊，身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些生灭的现象生起来了，是从哪里生？从缘生的。那法性呢？它没有生，它没有生，它还是一样没有生。啊，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缘灭了，没有了，那法性还是在，它也没有灭。啊，所以生灭是因缘啊，缘生缘灭，那个法性，那个自性，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自性了，啊，就明心见性。啊，我们学就是学这一个，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地球上的特别是高山啊，像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啊，这个高山啊，就是顶尖啊，到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涅槃啊，啊，是佛果地上的。这个究竟涅槃就是生死涅槃都不住那个涅槃。这个教下呢有个方便啊，我们用言语啊可以去表达。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言语当中去体会它的真实意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你不要
执着在那。

个言说相里面，你要透过这个言说去体会到那个真实，那你就悟入了。那好像我们看到指路牌啊，这个一个牌子啊，这个指一个方向啊，在这里去往基隆，往北是基隆，看到那个牌子，以为这里就是基隆了，错了，基隆还没到，它只是指年方向，是这样一直走过去就到了，啊，不能误会啊，所以你要听那个弦外之音，听弦外之音。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喜论起信论》给我们讲，听经啊，要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言说相。心缘就心里去想，不要去想，你用直接自信去悟。所以参禅叫参究，它不叫研究。研究是用意识心去思维想象，那个叫研究。那参就是你不可以用思维啊，你用直接用你那个自信去照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照见无因功，一部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归纳起来讲的这一个字照。你会不会造？你会造了，你就会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自在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度苦厄呢？看到真相呢？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那我们现在呢？真相在眼前，我们没看到，看到都是假象。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起惑造业受报，我们现在吃亏就亏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要早登涅盘山，啊，这个经教啊，要多熏习啊，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的，一般是上中下。中下根的占最多，我们希望早一天登上这个涅槃山，这个经教要一门深入常识去学。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

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跟着观音菩萨化愿啊，愿有速慧啊，速就是很快啊。你看这些前面这些经文呢、啊，一直到这里啊，化这个愿呢、啊，就是速早啊，就是早一点、快一点啊，那个意思。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但是快不了啊。啊，所谓欲速则不达啊，有的人啊要快啊，弄巧成拙啊，弄得反而更慢。这个要懂理论方啊，才能达到这个愿望。那么无为呢，这个在唯识学里面啊，白法有六种无为，那么最后一种无为啊，就是真的无为，就叫真如无为。那么前面94种叫有为法，有为。那怎么叫有为？怎么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那个叫有为法。还有不相应行法，像时间空间那个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人是设定，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不相应行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啊，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开花，有为法94种。包括我们精神的、物质的，有94种无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六种，这个真如无为，那就是我们真如自性，它是不生不灭，那个是最真实。那其他五种无为呢，还不是最真实。那么其他有一种叫虚空无为。虚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变化，3000年前是这个虚空，3000年后还是这样。但是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的大虚空啊，在我们自性里面啊，就好像一片云彩，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不，真的不可思议啊，不能去想，你想不到。那佛一直讲，你不要想，不要想，我们偏要想，那就这个就是问题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想习惯了，无始劫以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一下子叫我们调过来了，很困难。所以禅宗这种方法，现在特别是现在人呢、很难适用，现在人的妄想比过去不晓得多几百倍、几万倍的。不能起心动念的，单刀直入啊！你要快的，那参禅真的是，它是快啊！你会参了、那真的是很快啊！直接从这个起心动念呢，给你那个一念给你断掉，那就无为了。那真的你就看到无为了。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都借用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说明、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经典上讲的事实真相，但是是没有办法比喻到恰到好处的，只能比喻个恍惚。我们现在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会有宇宙？人怎么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研究到今天呢、最少也有两三千年了，在古印度就很流行了，都出现那个时代，各有各的说法，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的说法不太一样。
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此佛出现在世间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世人。那么这个宇宙，我们常常在念这个做法会啊，念忏悔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要注意那个无始那两个字。那无始就是说它没有开始，这个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你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哎，这个我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没有开始，就不懂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真的没有开始。说有个开始，那是妄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啊，佛在《华严经》啊，这个玄首国师有写的一篇论文。

这个望尽凡缘观啊，修五指六观这个论文，他给我们讲啊，这个宇宙怎么出现的呢？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叫一时顿现，还要讲一个出生无尽啊，就是这现象出来呢，无穷无尽的，没有穷尽的。出生无穷无尽，我们老和尚在也很厉害，他能够去找到这些万花筒啦、啊。他因为讲，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出生无尽，怎么出生无尽，大家也很难体会，所以他就找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那个万花筒现在很多，那个我看那个店很多都在卖。你去买一只来转，我去请人帮我买了两只，一直转一直转，里面的几片碎片几个颜色你怎么转哦？它那个呈现出来的图案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从早上转到晚上啊，每转一次就是一个图案，每转一次一个图案，他从这个地方说啊，这个环境讲的重重无尽，出生无尽，那我们从这个万花筒可以体会到一点这个恍惚的意思啊。另外呢，这个宇宙啊，宇宙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念头啊累积起来啊，产生这些物质现象啊，物质精神都是这个念头产生。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唯识论里面讲，见相同源啊，见就是见分，见分就是精神，相就是物质。那精神跟物质呢，它都是从阿赖耶识出来的。阿赖耶怎么会有阿赖耶识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你动一个念，然后那个真如自性里面呢，现出一个阿赖耶出来。那么阿赖耶在现出这个见相同源，然后一直发展出来。那么这个累积的一念一念一念呢，它是相似相续相，相似就是说它很像，但是不是完全像。那相续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速度很快。像速度很快啊，连接起来，你看整个宇宙都在动啊。如果你一念一念给它分开，它就不动了。所以老和尚用这个电影的胶带，电影的胶带，这个电影的胶带呢，就是一秒钟转24张。他那个镜头开合啊很快，24次就是他有24张的幻灯片啊，将机器转动啊，然后打到荧幕上，动很快。那一张接一张呢，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后面那一张啊跟前面那张啊很接近，但不是完全一样，这样连接起来。大家如果有去看人家画过这个卡通影片啊，就知道了。那个卡通影片来画，画的怎么那个静态的怎么会动呢？它是一张一张给它接起来，然后给它转动啊，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哦，每一张都独立的。那每一张独立的，就是每一张打上去，它这个很快的速度了，整个给它串起来，就加起来，那整个哇，人都在动了。那么前一阵子啊，我看那个 Facebook 啊，有一个人啊，拿一叠纸啊，那个是便条纸，这个纸不行啊，那个便条纸啊，小小的四方方，他就像画那个卡通一样，用线条画的，画一个人，画一个人哦，在跑得很快，他就是这个一张一张都画，每一张都是很相似的，就像画卡，就是跟画卡通一样，然后他这个手这样好像算差不多，这样快哦。你看到那个人，我一直动一直。

直动一直动啊，其实那是一张一张，它是你一张一张给它分开，它是静态，它根本就没动啊。但是你可能连起来啊，速度转快，哎，看起来它在动，其实它都是独立的，没动。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宇宙啊，从一张一张底片一张一张都是独立的，那个每一念也都是独立的。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念给它停下来，你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又没在动了，好像那个底片一样，你停下来就这一张也没有在动啊。啊，那么动的情况啊，它一张一张是独立的，所以它没有开始。因为这个弥勒菩萨，佛问弥勒菩萨说，这个我们一弹指间呢、啊、有几个念头啊，这个这样弹一下，这样有几个念头，321。这321个念头，我们啊，不要说321，32个我们都搞不懂啊。啊，电影才24个，但是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到6次。啊，弹四次的话是1200兆，啊，280兆。啊，如果弹六次是1640兆，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怎么会发现呢？啊，所以这个宇宙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啊，它是很多念头很快速的纠缠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现象出来。啊，如果你去把那个当中一个可能停下来切断，那整个它都停了，都停摆了。停摆你就看到真相了，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就是这样照见，看到这个都是空了，都没有了，像做梦一样啊，当然就度一些苦厄了。所以这个宇宙呢，它不是什么进化论，那个进化论都是打妄想，不是进化论。所以那些科学家研究了，我们人以前是猴子啊，所以猴子一直演变，现在这个人啊，原来有尾巴，现在没有尾巴。当然，我们老和尚讲经也提过，他说，但是现在还有猴子啊，那些猴子怎么没变成人呢？还是猴子呢？这个也讲不通。所以那个进化论还讲不通。啊，现在随着科学的越深入啊，过去那些科学家讲的，现在就变成不对了，讲的不对了。那么华严经佛实在给讲啊，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我们看不懂啊。佛给我们讲啊，宇宙的出现它是一时顿现，那一念一个念头出来就有色受想行识都有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出现啊，它是一时顿现，就像那个幻灯片呢，一张一张出去是一个镜头嘛。啊，那很多镜头累积起来，很快速的给它串起来，就是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就是你每一分你刹那刹那就是每一张幻灯片，但是每一张幻灯片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老和尚用这个现代的科学啦、科技来说明，我们也体会到一点。后来我再想，以前我看《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说那个不起相如如不动，就是断那个念。他说那个念头啊，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啊，偶遇祖师在注解《占察山的业报经》，他也是这么讲。相似相续相，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他那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它不是独立，是连在一起的，那没有一个人
可以成佛，那个妄念你也断不掉。啊，还好它是独，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各自独立就比较好办，你有一个切掉了，那前后它就连不起来了。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就看到它的啊是希望的啊，希望啊没有了，你就见到真相。啊，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啊，那么下面那个字呢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山呢、啊、它是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啊，表示妙高啊，微妙高，最高的。啊，最高的境界。啊，所以讲到这个无为色啊也是一样啊，色就是说我们住的房舍，以这个舍啊来做一个比喻，不是说有一间房子叫无为舍啊，会就是说体会，会你体会了，这个不能叫开悟了，悟入了。那么无为两个字啊，你要详细的说明啊，我那。这个很有的讲啊，你看那个白法明门论，那你不搬出来讲讲不清楚，但是简单带过去也可以了啊。无为就是没有生灭就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灭，我这样讲带过去也可以，那大家有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不能体会到它里面它的更近一层的深意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唯识啊，唯识白法明门论啊，这个无为六种。那么这里讲的呢，速慧无为色呢，是讲真如无为，真如自性。那么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呢，我们也希望很快的我们去。体会悟入无为法身啊，无为其实就证得法身啊。那么要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念佛是一个方法，但是念佛也要念得如法啊。念佛它的原则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我们老实念啊。那练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明白了。啊，如果念佛当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那你就必须要听经了。啊，你不听经就不行。啊，听经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排除这些疑惑。疑惑排除了，你才不会夹杂，才不会间断，才肯死心塌地去念。啊，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不用听经了，经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下去就成功了。啊，但是呢，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来。啊，如果信心那么容易升起来呢，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他就不会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见得呢。这个升起真实的信心呢，它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信心升不起来呢，无非是有怀疑，很多疑问，怀疑它就是障碍。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除了，那你信心自然就升起来了。疑没有断除了，这个信很难升起来。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天天示现讲经说法，天天教学，天天讲，不辞疲倦，一天讲八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个为了就是帮助众生啊，断疑生信。好，我们再看下面。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这愿乃是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自己啊早一点同法性生。这个我们一般讲法身，你前面会无为色，你自然就证得法身了。那法身在哪里？法身已经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一坛子有320亿的念头，那个其中320亿分之一的那个念头。那个一念。那个断了，你就见到法身了。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要证得法身当然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总是要朝这个目标来修学。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要证得法性生我们一般来讲还是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这个经教的道理不明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非常困难。那么不懂经教呢也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就可以达到。现在问题是如果不能老实呢那就不行。那就要经教来辅助。好，那么这个发愿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下面呢还是属于发愿只是这个文字比较经文比较少。这个是这个偈颂这个是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下面这是五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样啊，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要达到这个作用我们到刀山去，刀山自摧折，刀山就摧毁了，就没有了。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就变成莲池了，它就变了。那它怎么变呢？因为你明心见性它就变了嘛。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住的是一真法界。当然他的到了那个境界，他那个境界呢自然就转从境随心转。但是凡夫心随境转。这个跟法身大士就不一样。所以法身大士他下刀山下油锅去度众生，他都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但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凡夫就有障碍不行。那么我们不行我们还是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告念阿弥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学你去一下跟佛打个招呼再来那就不一样了那个阿弥你去到那边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那么你就到任何世界去度众生你就不堕三恶道。
神通道力啊，跟大菩萨一样。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恢复自己这个自信的智慧的，不是，是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如果你自己修，修到破无明，那是自己本性的德能恢复。还没有修到破无明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神通道力，是蒙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要发这个愿啊，你没有修般若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般若观照的功夫啊。其实我们念佛法门啊，也是都有观照的功夫，止观的功夫，观中有止，止中有观啊。不懂得做观啊，你修行就没有味道，没有法味。没有法味，你得不到法喜，你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懂得观照啊，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是经文，经文是文字般若，那你看这个经文啊，真正懂这个经文的它的真实意，大家听清楚啊，真实意啊，真实意呢，它不在这个语言文字啊，你不能去想啊，你要透过这个去了解它真正那个含义，那么你就会起观啊。起观照我们刚开始初步的时候还是会用到意识，到后面呢就要放下啊。我们就连修一个弟子规都要观照，这不关这个很浅的事情，这个常常会忘记啊。你没有提起观照功夫，你常常会忘记。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不得力呢？就是不会用观照，不会用观照。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庄行法师跟庄仁法师两个来找我谈山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双溪山上啊，风景当然跟那个很优美的是不能比啊，但是比一般的也是还算不错。那么山上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水质也好，我们去住的都生烦恼了，还要上刀山啊。那个青山那么好的好山好水，你去都生烦恼，那个去刀山行吗？所以不行，你这发的这个愿啊，像变空愿，落空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住在道场哦，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哦，他就越学越欢喜。为什么越学越欢喜？他烦恼轻，智慧长，他真学到东西了，学到东西了。他没有学到东西哦，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始终不满，始终不满，始终不满现实，满肚子的怨气。那这个就是他不会学，不会学，他没有学到。那么你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呢，他对周边人事物他生感恩之心，因为他得到好处了，得到这个利益了，感受到了，
自然是这样。啊，如果看这个也不顺，看那个也不顺，一天到晚生烦恼，毕竟他没有学到，学到。啊，那个没有学到，不要说上刀山了。那个好山好水就住的都会生烦恼，都不想住了，都想要赶快跑。这个还能上刀山呢，所以呢，这个经文不是念一念就没事了，不是歌唱一唱，现在变成歌在唱，唱得很好听，没有用，不起作用。为什么呢？他不懂观照，不懂观照你就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就没有法喜，修到最后啊，枯燥无味，就没有法喜啊。所以你看啊，南无观世音菩萨，观啊，佛法实在讲啊，法所有的法门啊，都是关键在那个观啊，照那个字。那我们净土也是要观啊，你看十六观经。持名念佛也是十六观经最后一观，还是观啊，要懂这个原理啊。所以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啊，啊，像刀山，刀山自摧者，那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毫无疑惑啊。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这个也没有疑惑。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那到地狱啊，哎，地狱就停止了。啊，到恶鬼呢，那恶鬼他自然啊就饱满了。啊，业障消了。为什么呢？这个法身的功德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活菩萨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地藏菩萨啦、观音、文殊、普贤，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观音菩萨呢，这个现那个焦面大士去度恶鬼道的众生啊！我们现在农历七月啊，做法会，在灵位前啊，供那个。焦面大士啊，焦面大士青面獠牙的啊，那是观音菩萨化身。那地藏菩萨化身那就更多了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先度地狱众生啊为优先，当然地藏菩萨就更多在世间。其实所有的佛菩萨呢，在三恶道啊特别多啊，因为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三恶道是最苦的，所以会优先啊去救度啊，只要众生他能接受，他可忏悔，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啊。所以去地狱啊，主要是度众生的啊，不是去地狱表现神通的啊，去度众生的啊。这个枯竭的意思啊，就是众生堕地狱。你把地狱众生都度完了，那就枯竭了，就地狱就没有，就不用了嘛，啊。啊，那么恶鬼道呢，大家都饱满，那就饱了就不叫恶鬼了嘛。啊，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修罗啊，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啊，它是无端正啊。阿修罗的女子很美，男子很丑，就是不好看啊。但是女众很漂亮啊。那个第四天啊，都很想娶阿修罗女做夫人。那么他的性质是好斗、好胜、好强啊，我慢。我们现在来讲有优越感，那个优越感就是我慢，是烦恼。
那么观音菩萨呢，阿修罗碰到观音菩萨呢，他这些恶心好胜好强好斗傲慢这些恶心自调伏，他自然就降温了，调伏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大家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那个磁场散发出来的光明那个光就是智慧光，能够帮助众生除烦恼断烦恼那么观音菩萨是这样观音菩萨也教我们说要发愿跟他一样，向他学习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所以我若向修罗恶心之调，那么我们要调伏修罗，第一个你要先调伏自己，才能去调伏别人你要自己不调伏，你要去调伏他呢，你调伏不了这一点一定大家要记清楚。所以第一个要先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能够感化别人，自己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到，那就很难很难去教化别人这是教化。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堕畜生道主要的业因就是愚痴愚痴就是是非善恶他不清楚，这个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善看作恶，恶看作善，这个没有智慧常常做错事那这个就都畜生道，畜生道就没有智慧了。那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发愿要跟他一样如果像畜生，那个畜生他自然就得大智慧。那么像这个三首偈就是有一个像。这个经文偈颂它受字数的限制所以一个字当中它涵盖很多意思。像出生的像那个什么在那看，不是只有看。你看普门品三十二应身何谓说法，讲经说法讲得他明白，他就智慧就开了嘛，恶心就调伏了什么业障也都消除了所以讲经说法是佛教教育的主流教学，大家看普门就知道。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段下面这个长行文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天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啊，十六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第十六页倒数第三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三行。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南无大。

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今天我们从这段看起。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跟随观音菩萨发愿，愿我很快的能得到戒定道。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佛法修学就是修戒定慧。如果不是修戒定慧，这个戒定慧的中心是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通通修定的，只是修的方法不一样，方法很多种，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如果学佛不是在修定不是修这个戒定慧，那么就偏离佛道了，就已经不是在学佛这个路上了变成我们一般所讲的佛学，学了很多，听了很多甚至念佛教大学佛学院，那么知识很丰富，但是呢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出三界不能破无明，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学佛要认识清楚，我们要选择这个哪个方向，自己必须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才不至于这一生又空过。那么前面讲这个戒定慧戒定是修因，目标是开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我们跟随大悲观世音发愿，愿我早登涅槃山。这个涅槃两个字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这一类的翻译叫音译。把这个中文这个音跟梵文的音接近的，用这个字来翻。那么如果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灭的。印度古代这个梵音叫涅槃。那现在我们佛门有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这个出家人往生叫涅槃，叫涅槃。人死了叫涅槃，那这个还用不着修行了那死了他就是涅槃了嘛，哪一个人不会死呢？大家都会死，个个证得涅槃，那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所以他这个误会了，他误会。那么这个误会呢，是从看到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人间，那么在经典上讲佛世间涅槃了，在我们世间人看死了，人死了其实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没有死才叫涅槃如果死了就不能叫做涅槃。那么前面修戒定修戒定慧，目的达到涅槃，要达到不生不灭这个
我们本性的这个常寂光土，在净土叫常寂光净土。这些经典的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都必须加以解释，不然呢，一般人呢看都看不懂。啊，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听个几年的经教啊，我们看呢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甚至啊把那个意思都错会了、错解了，这个很有可能。啊，就像般若一样啊，般若呢，他为什么不翻中文？他意思是智慧啊，啊，因为怕大家混淆了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啊，怕混淆，怕引起误会，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当作是般若智慧啊，那误会就大了。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是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遭难了，他遇到困难了，啊，那个是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个不是从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啊，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他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这个智慧呢，一流露出来啊，烦恼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啊，现在讲一个生死，讲一个涅槃啊，就我们凡夫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境界来讲。啊，你看观自在菩萨啊，在心经啊，这个佛给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后面讲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一乘法啊，明心见性啊，心经这个讲的生死涅槃都没有了，两边都超越了。那么如果在十法界呢，那就有十法界就有啊，因为十法界六道法界呢啊，从天道到地狱道。这个都有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那么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但是对六道凡夫来讲，他们得到涅槃了，他们不会死了。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证得阿罗汉果，哇，那个寿命啊，跟天地一样啊，这是形容的。其实比，因为他都不会死的，那比天地还长啊，天地还有这个成住坏空，他没有，阿罗汉就没生死。他也证得涅槃啊，所以十法界呢，六道法界的众生住生死，四圣法界的这个罗汉、菩萨、佛是住涅槃，他们有证得涅槃。啊，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呢，他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没有了。啊，所以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叫菩萨摩诃萨啊，他们到十法界度众生，他们很自在，
没有障碍。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涅槃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有这个四圣法界的涅槃，那一真法界呢也可以叫涅槃，但是它涅槃跟生死它就是不二了啊。大家如果读过大乘经啊，常常会看到不二法门。你看六祖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神秀啊，在这个北方教学啊，那么这个教这个禅定解脱。那么有人到南方潮汐来请教六祖了。神秀啊，请人来请问禅定解脱怎么修。六祖讲啊，给他回答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两种对立的，说佛法是不二法，那么这个要上根立志的人他才能够体会的。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他体会不到。给他越讲他就越糊涂了。越迷惑了。但是常常深入这个大乘经教啊，听久了原来不明白，到后面也会明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小乘啊，这个地方来讲啊，那么的确啊，有生死有涅槃，在十法界里面的确有啊，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每一尊佛都有的世界都有方便有余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呢？早登涅槃山呢？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命。我们一般听到佛经上这么讲也很难理解。如果我们有稍稍涉猎大乘经典，比如说楞严啊、圆觉啊这一类的大乘经典，我早年啊，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啊，第一部听净老和尚讲经就是听楞严，在现在这个龙江路，那个莲友念佛团现在还在，已经看很大啊。先那天经过啊，我弟弟在我经过看，那么变得很小。以前都没有房子。那么楞严经讲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意思呢是说它这个根性它本来就存在的，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它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那么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层境界眼见色第一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就是见那个色性，见到它的性。耳闻声耳朵听声音。观音菩萨呢在耳根连通章也是叫呢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做这个反闻的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

耳根闻外面的音声呢，那么随着外面音声跑，啊，起分别执着。啊，这个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第一念，这样一直保持下来，那你就很快就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再达到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见到本性，性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所以这个大乘教啊，一般人很难体会啊。因此啊，大乘经我们常常读到四个字，不可思议。这个事实真相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到。也不能用你的言理去议论，你也议论不到。禅宗所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出灭，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动念就是思了嘛，你要去思维，要去想一想，一想就不对了，要落在意识心了，要落在妄心。嘴巴开口要讲也错啦。所以古大德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就是不让你想，不让你讲。这是禅宗啊用这种方法呢，这个逼这个学的人啊开悟。应该开悟，把那个原始的起心动念那一念呢，从根给它停下来，那你就知道了。一停下来，你就知道了。不要问别人，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参禅的人啊，他去参啊，禅师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刚好要回答，嘴巴都张一半了，就是这个手马上把它捂在嘴巴里面，把它不让他讲，那个人马上开悟。那如果我们不是那种条件的，不是那种根器的，用禅宗那个方法没有用，有的是打相反，打相反。相反打了，开悟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早年在景美图书馆讲到这些禅的公案，说现在人啊，你跟他打死他也不会开悟啊，他不是那种根器啊。那学人家那样啊，一样画葫芦，看到别人在打开悟了，他还拿一只棒子来打。真的把人打死了他还不开悟。禅宗那个公案呢，他很多手段，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遇到本身去参禅的人要具备那个条件。那么遇到那个善知识禅师呢，也是自己大彻大悟，他才有办法指导你。而且要杀佛的手段。能够给你杀也能够让你活，那才行，不然你两方面啊缺一个都不行，不能成就。那么讲到这个涅槃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多了解一点啊。我们学的讲经说法是属于教下啊，教下可以言说，可以思维，它有这个方便。这是释迦牟尼佛主流教育，就讲经说法。那么实在讲啊，它是全方便啊，有言说，有思维的，然后慢慢给你带到最后，你还是不可思议，带到最后，慢慢给你诱导。那么前面给你讲的那么多了，叫黄叶子体啊。

好像那个小孩子在哭，去捡一个树叶、黄叶给他逗逗他玩，逗他玩了，让他开心了，他不哭了，那就好了。所以佛讲经啊，比喻说黄叶子皮。你开悟了，那就对啦，就不用再讲了。前面讲的啦，就像黄叶子皮。那么涅槃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所以楞严经波斯匿王就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常常听佛讲经啊，都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他说这个佛，你说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啊。佛就给他讲，就在你身体里面啊，你每天在看，每天在听啊，鼻子每一天在嗅，舌每一天在尝吃东西，身每一天在接触。你的意识心啊，天天在思想，那个六根当中，就是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所谓不生不灭呢，就是它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有，所以叫不生。我们念这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没有生呢。为什么没有生？因为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本来没有啊，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那必定有灭。那么这个现象的升起怎么生呢？佛给我们讲啊，万法因缘生，它没有自性，它没有自性，它是很多因缘啊凑起来，就产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叫缘生缘灭。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生法。有父母，有我们的神识来投胎，跟这个有缘。这些是因缘。那出生呢，生出来了，生出来有生啊，那么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后来慢慢老了，后来生病了，死了，生老病死，那这样啊，一个过程啊，就一个阶段的生灭，那这个生灭呢，叫做缘生缘灭，缘具足它就生，缘到了，缘散了。他就没有，就散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每一天生活从早到晚各个方面，不管什么事情，佛法也好，世间法也好，无非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一天到晚都是这样。那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因缘不一样。我们现在讲学习这个经啊，等下时间到了，大家回去缘灭了，没有看到大家在这里做，散掉了。那下一次呢？要研究记住了，又生了。那么生灭法呢？它是从哪里来呢？它从那个不生不灭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呢是很不好讲，但是我们也很佩服古人啊。古人啊没有现代这种科技，他能相信，这个智慧真的比我们高。那么我们现在有借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能够体会一个恍惚，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比喻到恰当。但是说一个恍惚了，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
好，我们的自性啊，就像那个电视的荧幕，荧幕是空的啊，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本来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啊，那么把这个比喻作我们的自性。那么荧幕里面的频道啦、节目啦，哦，那太多了，无量无边，那看你要多少节目都有。每一天不一样，啊，形形色色的，那个有生灭，一下这个出来，等一下这个没有了，下面一个影像又出来，啊，你整天看呐、啊，看那个电视啊，就是延伸延灭，延伸延灭。那再看看我们现实的生活，那跟电视一样。是延伸延灭，但是呢，这个现象啊，它有生灭，但是能够现这些现象的那个荧幕，它如如不动，它没有生灭。啊，那么我们学啊，就是说要在这个生灭当中啊，这个假的假象，生灭法就是假象，是虚妄的，在这个假象当中啊，你要。看到那个真的，那你就见到自性了啊！见性就叫成佛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学佛就学这个。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在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只是啊，修的方法不一样，用的名词不一样，其实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理论啊，没有搞明白啊，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总是有疑惑，有怀疑。所以波斯匿王问佛啦、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就在你的六根根性里面。他说这个根性他还是找不到啊，天天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个自性长得什么样子啊。啊，再请佛给他开示啊，那么佛很慈悲啊，就给他讲啊，他说你这个现在能看的、能听的，这个当中有一个，他从来就没有生灭的啊，你现在看到你的感官当中是有生灭的，但是你能够看的那个自性啊，他从来就没动，从来就没有生灭。啊，那听呢还是不懂啊？那换作我们也不懂啊，啊，讲的我们也听不到。现在是他是想在哪里，但是他体会不到。那佛就举出例子给他问啊，他说你三岁去看那条恒河啊，这个印度啊，古印度现在可能还有。那条恒河算是印度一个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恒河，所以他们都要去拜齐婆天，拜天神。波斯匿王啊，也不例外啊。他妈妈呢，三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去恒河拜齐婆天。啊，那小时候三岁。带到恒河去，看到恒河啦。那么佛就问波斯匿王啦，他说：“你三岁的时候看那条恒河，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三岁就看到了。那现在几岁呢？62了，62岁了。三岁是小孩子了。”

现在62岁呢，头发也白了，啊，脸皮也皱了，啊，眼睛大概也有老花眼了。那么佛就问他，你现在62岁，你去看恒河啊，是不是还能看？能看呢。那么能看的差别，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见的那一个，叫你认识的人，能见的，不能看大家都会看的。你能见的那一个，他没有变，能够见的啊，我们现在总是认为，哎，能够见的是我的眼睛能够见啊，我的眼睛能见呢、啊？我说不对，你有一个性在里面，那个眼睛才能见，没有那个性，你那个眼睛，你有眼睛也见不到。啊，就像现在那个人死了啊，见那个眼角膜啊，见给别人，别人还能看，哎，别人眼睛亮起来了啊，他还能看。啊，如果一个人呢、啊，他的眼睛好好的死了，啊，他还能看吗？也是不能看啊，他神是离开身体，不能眼耳就不能见我了啊，所以有眼睛还要有一个那个。见性啊，能见的那个见性，那这个波斯匿王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了，他明白啊，真的，原来人不会死啊，这个身体有变化，他那个自信他从来就没变呐、啊，所以人死了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就这样。那个性从来没有改变的。波斯匿王啊也算不错啊，听到这个地方他就开悟了。开悟就不用再讲了。但是波斯匿王开悟了，其他的佛弟子还有很多没开悟的。又有一个弟子起来问。他听到这里他疑那个另外有人他就疑惑又来了啊，他没开悟。啊，他有个疑问啊，他说那瞎子呢，瞎子什么都看不到，那他那个瞎子有见性吗？啊，这个佛也没有正面给他回答啊，就是问这个弟子啊，就是说你现在眼睛好好的，你能够看到外面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万物，那么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一些。凭什么看到？如果把这个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了，这个日月星都没有了，都没有光明了，还有把你这个灯啊，通通收起来，没有了。比如说你到那个挖矿坑啊，那个坑道里面进去，乌漆抹黑的，什么都没有。啊，佛说你去看看啊，你眼睛很好啊，看你能不能看到什么。啊，还是找一个瞎子来了，找一个瞎子来了，问那个瞎子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眼前一片漆黑。啊，那眼前一片漆黑呢？这个没有啊，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啊，应该就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啊。啊，所以佛才用这个啊来给他再给他说明啊。他说你眼睛好好的啊，如果没有这些灯光来照明啊，那么你看到眼前一片是什么？跟瞎子一样，一片漆黑，乌漆抹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你眼睛好的看了一片漆黑，瞎子看了一片漆黑啊，那这个时候才明白哦，原来啊这个有一个性，它是。

生命。那么这个眼睛不好可以换成好的，调整好的。现在医学发达，这个雷射的开刀啦，什么这个青光眼啦这一类的，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配眼镜，像我有老花眼配眼镜，那配了就看得清楚。如果你没有那个见性啊，你配什么也没有用，那没办法看。所以主要的有那个见性。但是我们现在迷了，迷失自信，不知道。不知道回归自信。不知道回头向内回归自信。往外面跑，往外面找，往外面研究，研究了半天呢，都没答案，找不到。整个宇宙的起源是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如果你往自己内心去找，那你就找到了。你到外面去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佛法叫内学，叫内点，是往自己内心去求。不是往外求佛教我们就是往内求，你往外求就变外道，外道其实也不是坏话，就是说你修的方向不对，应该往内求你往外去攀岩了，那你就错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早登涅槃山对这个涅槃它的定义必须先了解，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自信。你看中峰国师三十七念也是这样给我们开示身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些生灭的现象生起来了，是从哪里生？从缘生的。那法性呢？它没有生，它没有生，它还是一样没有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缘灭了，没有了，那法性还是在，它也没有灭。所以生灭是因缘缘生缘灭，那个法性，那个自性。他从来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自性了，就明心见性。我们学就是学这一个，不管修哪个法门。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比喻我们知道这个地球上的，特别是高山像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这个高山就是顶尖到最高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涅槃是佛果地上的这个究竟涅槃，就是生死涅槃都不住那个涅槃。这个教下呢有个方便我们用原理可以去表达，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原理当中去体会它的真实意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言说相里面你要透过这个言说去体会到那个真实，那你就悟入了好像我们看到指路牌这个一个牌子这个指一个方向这里去往基隆往北是基隆，看到那个牌子以为这里就是基隆错了，基隆还没到，它只是指年方向，是这样一直走过去就到了不能误会所以你要听那个弦外之音

0: 弦外之音。
1: 所以马明菩萨呢，在大乘喜论起信论给我们讲，听经啊要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言说相。心缘就心里去想，不要去想，你用直接自信去悟。所以参禅叫参究，它不叫研究。研究是用意识心去思维想象，那个叫研究。那参就是你不可以用思维，你要用直接用你那个自信去照。所以观自在菩萨呢，照见五蕴中，一部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归纳起来讲的这一个字照，你会不会照？你会照了，你就会跟观音菩萨一样，观自在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度苦厄呢？看到真相呢？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那我们现在呢？真相在眼前，我们没看到，看到都是假象，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起惑造业受报。我们现在吃亏就亏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早登涅槃山，这个经教要多熏习，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的，一般是上中下，中下根的占最多。我们希望早一天登上这个涅槃山，这个经教要一门深入常识熏学。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

那么这个一段也是跟着观音菩萨化愿印了速会，速就是很快你看这些前面这些经文一直到这里化这个愿就是速早就是早一点快一点那个意思。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但是快不了所谓欲速则不达有的人要快弄巧成拙弄得反而更慢。这个要懂理论方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那么无为呢，这个在唯识学里面白法有六种无为。那么最后一种无为就是真的无为，叫做真如无为。那么前面94种叫有为法。有为法。那怎么叫有为，怎么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那个叫有为法。还有不相应行法，像时间空间那个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人是设定，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不相应行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开荒，有为法94种，包括我们精神的物质的有94种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六种，这个真如无为，那就是我们真如自性，它是不生不灭。

那个是最真实。那其他无种无为呢，还不是最真实。啊，那么其他有一种叫虚空无为。虚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变化，3000年前是这个虚空，3000年后还是这样。

一片云彩，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不，真的不可思议啊，不能去想，你想不到啊。那佛一直讲，你不要想，不要想，我们偏要想，那就这个就是问题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想习惯了，无始劫以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一下子叫我们调过来了，很困难。所以禅宗这种方法现在特别是现在人啊很难适用。现在人的妄想比过去不晓得多几百倍几万倍的。不能起心动念的。单刀直入啊，你要快呢，那参禅真的是它是快。你会参啊，那真的是很快。啊，直接从这个起心动念呢，给你那个一念给你断掉，那就无为了。那真的你就看到无为了。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都借用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说明、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经典上讲的事实真相。但是是没有办法比喻到恰到好处的，只能比喻个恍惚。我们现在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这个，怎么会有宇宙？人怎么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研究到今天呢，啊，最少也有两三千年了，在古印度就很流行了。佛出现那个时代，各有各的说法，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世人。那么这个宇宙，我们常常在念这个做法会啊，念忏悔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要注意那个无始那两个字。那无始就是说它没有开始。这个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你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哎，这个我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没有开始，就不懂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真的没有开始。说有个开始，那是妄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啊，佛在《华严经》啊，这个玄首国师有写的一篇论文啊，这个《望尽凡莲观》啊，修五指六观这个论文，他给我们讲啊，这个宇宙怎么出现的呢？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叫一时顿现。还要讲一个出生无尽啊，就是这现象出来呢，无穷无尽的，没有穷尽，出生无穷无尽。那我们老和尚在也很厉害，他能够去找到这些万花筒啦。啊，他因为讲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出生无尽，什么出生无尽，大家也很难体会。所以他就找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那个万花筒现在很多，那个我看那个店很多都在卖。啊，你去买一只来转，我去请人帮我买了两只，一直转一直转，里面的几片碎片几个颜色，你怎么转哦？它那个呈现出来图案呢，没有一个是完全。

赔相同。从早上赚到晚上啊，每转一次就是一个图案，每转一个图案。他从这个地方说，哇，这个《环境讲的重重无尽啊，出生无尽。那我们从这个万花筒，哎，可以体会到一点这个恍惚的意思。另外呢，这个宇宙啊，宇宙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念头啊，累积起来啊，产生这些物质现象。物质精神都是这个念头产生。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唯识论里面讲，见相同源啊，见就是见分，见分就是精神，相就是物质。那精神跟物质呢，它都是从阿赖耶识出来的。阿赖耶怎么会有阿赖耶识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你动一个念，然后那个真如自性里面呢，现出一个阿赖耶出来。那么阿赖耶在现出这个见相同源，然后一直发展出来。那么这个累积的一念一念一念呢，它是相似相续相，相似就是说它很像，但是不是完全像。那相续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速度很快，像速度很快啊，连接起来，你看整个宇宙都在动啊。如果你一念一念给它分开，它就不动了。所以老和尚用这个电影的胶带，电影的胶带，这个电影的胶带呢，就是一秒钟转24张，它那个镜头开合啊很快，24次，24次就是它有24张的幻灯片呢，让机器转动啊，然后打到荧幕上。动很快，那一张这一张呢，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后面那一张啊，跟前面那一张啊很接近，但不是完全一样，这样连接起来。大家如果有去看人家画过这个卡通影片的，就知道了。那个卡通影片的那画，画的怎么那个静态的怎么会动呢？它是一张一张给它接起来，然后给它转动啊，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哦，每一张都独立的。那每一张独立的，就是每一张打上去，它这个很快的速度了，整个给它串起来，就加起来，那整个哇，人都在动了。那么前一阵子啊，我看那个 Facebook 啊，有一个人啊，拿一叠纸啊，那个是便条纸，这个纸不行啊，那个便条纸啊，小小的四方啊。他就像画那个卡通一样，用线条画的，画一个人，哦，在跑得很快。他就是这个一张一张都画，每一张都是很相似的，就像画卡，就是跟画卡通一样。然后他这个手这样，好像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很快哦。你看到那个人，哇，一直动。啊，其实那是一张一张，那是你一张一张给他分开，他是静态的，他根本就没动。但是你可能连起来啊，速度转快，看起来它在动，其实它都是独立的，没动。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宇宙啊，从一张一张底片，一张一张都是独立的，那个每一念也都是独立的。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念给它停下来，你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又没在动了。好像那个底片一样，你停下来就这一张没有在动啊。那么动的情况啊，它一张一张是独立的，所以它没有开始。因为这个弥勒菩萨，佛问弥勒菩萨说，这个我们一弹指间呢，

个念头。啊，这个这样谈一下，这样这样有几个念头？321，这样321个念头，我们啊不要说321，32个我们都搞不懂啊啊，电影才24个，但是一秒钟大概可以谈4到6次。谈四次的话是1200兆，280兆，如果谈六次是1640兆，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怎么会发现呢？所以这个宇宙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啊，它是很多念头很快速的纠缠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现象出来。如果你去把那个当中一个给它停下来切断，那整个它就停了，它停摆了，停摆你就看到真相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样照见。看到这个都是空了，都没有了，像做梦一样啊。当然就度一些苦厄了。所以这个宇宙呢，它不是什么进化论。那个进化论都是打妄想。不是进化论。所以那些科学家研究了，我们人以前是猴子。所以猴子一直演变现在这个人啊，原来有尾巴，现在没有尾巴。当然我们老和尚讲经也提过，他说但现在还有猴子啊，那些猴子怎么没变成人呢？还是猴子呢？这个也讲不通。所以那个进化论还讲不通。现在随着科学的越深入啊，过去那些科学家讲的现在就变成不对了。讲的不对了。那么华严经佛实在讲啊，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看不懂。佛给我们讲啊，宇宙的出现它是一时顿现，那一念一个念头出来就有色受想行识都有一个念头。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出现啊，它是一时顿现，就像那个幻灯片呢，一张出去是一个镜头嘛。那很多镜头累积起来，很快速的给它串起来。就是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就是你每一分，你刹那刹那就是每一张幻灯片。但是每一张幻灯片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老和尚用这个现代的科学啦科技来说明，我们也体会到一点。后来我再想想，以前我看《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说那个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就是断那个念。他说那个念头啊，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偶遇祖师在注解《旃茶山的业报经》，他也是这么讲，叫相似相续相。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他那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它不是独立，就是连在一起的，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那个妄念你也动不掉。还有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各自独立就比较好办，你有一个切掉了，那前后它就连不起来了，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就看到它的是希望的。希望啊没有了，你就见到真相。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都是两个字两个字。那么下面那个字呢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山呢、它是一个形容一个比喻。表示妙高啊，微妙，那么高，最高的。最高的境界。所以讲到这个无为色啊，也是一样啊，色就是说我们住的房舍啊，以这个色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不是说有一间房子叫无为色啊。
会就是说体会，会，你体会了，这个我们叫开悟了，悟入了。那么无为两个字啊，你要详细的说明啊，哦，那这个很有的讲啊。你看那个《白话明门论》，那你不搬出来讲，讲不清楚。但是简单带过去也可以了啊。无为就是没有生命就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命。我这样讲带过去也可以。那大家有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不能体会到它里面它的更近一层的深意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为识》啊，《为识》《白法明门论》啊，这个无为六种。那么这里讲的呢，数会无为色呢，是讲真如无为，真如自性。那么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啊，我们也希望很快的我们去体会悟入无为法身啊。无为其实就证得法身啊。那么要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念佛是一个方法，但是念佛也要念得如法。念佛它的原则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我们老实念的，那念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明白了。如果念佛当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那你就必须要听经了。你不听经就不行。听经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排除这些疑惑。疑惑排除了，你才不会夹杂，才不会间断，才肯死心塌地去念。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不用听经了，经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下去就成功了。但是呢，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来。如果信心那么容易升起来呢，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他就不会跟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见得呢，这个升起真实的信心呢，它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信心升不起来呢，无非是有怀疑。很多疑问。怀疑它就是障碍。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除了，那你信心自然就升起来了。疑没有断除了，这个信很难升起来。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天天示现讲经说法，天天教学，天天讲，不辞疲倦，一天讲八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个为了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好，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这一愿乃是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自己啊早一点。同法性身，这个我们一般讲法身。你前面会无为色，你自然就证得法身了。那法身在哪里？法身已经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一坛子有320亿的念头，那个其中320亿分之一的那个念头。那个一念。那个断了你就见到法身了。愿我早同法性身。那么要证得法身当然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我们总是要朝这个目标来修学，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要证得法性身呢、我们一般来讲还是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这个经教的道理不明啊，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啊，就非常困难。那么不懂经教呢，也能达到这个目标啊，你老实念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就可以达到。现在问题是，如果不能老实呢，那就不行。那就要经教来辅助。好，那么这个发愿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下面呢还是属于发愿，只是这个文字比较，经文比较少。这个是这个偈颂，这个是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下面这是五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这样啊，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要达到这个作用啊，我们到刀山去，刀山自摧毁，刀山就摧毁了，就没有了。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就变成莲池了，它就变了。那它怎么变呢？因为你明心见性，它就变了，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住的是一真法界，当然啊，他的到了那个境界，他那个境界呢，自然就转啊，从境随心转，但还如心随境转。这个跟法身大士就不一样啊，所以法身大士啊，他下刀山下油锅去度众生，他都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但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凡夫就有障碍，不行。那么我们不行我们还是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告，念阿弥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学。你去一下，跟佛打个招呼再来，那就不一样了。那个阿弥，你去到那边呢，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那么你就到任何世界去度众生了，你就不堕三恶道。神通道力啊，跟大菩萨一样，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恢复自己这个自性的智慧的，不是，是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如果你自己修到破无明，那是自己本性的德能恢复。还没有修到破无明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神通道力，是蒙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要发这个愿你没有修般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不到所以必须要有般若观照的。其实我们念佛法门也是都有观照的功能，
止观的功。

关中有子，子中有冠。不懂得做冠了，你修行就没有味道，没有法味。没有法味，你得不到法喜，你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懂得关照啊，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是经文，经文是文字般若。那你看这个经文，真正懂这个经文的它的真实意，大家听清楚啊，真实意啊。真实意呢，它不在这个语言文字，你不能去想，你要透过这个去了解它真正那个含义，那么你就会起观了。起观照，我们刚开始初步的时候还是会用到意识，到后面呢就要放下。我们就连修一个弟子规都要观照。这不关这个很浅的事情，这个常常会忘记。你没有提起关照功夫，你常常会忘记。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不得力呢？就是不会用关照。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庄行法师跟庄仁法师两个来找我谈山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双溪山上风景当然跟那个很优美的是不能比，但是比一般的也是还算不错。那么山上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水质也好，我们去住的都生烦恼了，还要上刀山啊。那个青山那么好的好山好水，你去都生烦恼，那个去刀山行吗？所以不行，你这发的这个愿呢，像变空愿，落空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住在道场哦，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哦，他就越学越欢喜。为什么越学越欢喜？他烦恼轻，智慧长，他真学到东西了，学到东西了。他没有学到东西哦，是什么样子呢？他心里始终不满，始终不满，始终不满现实。满肚子的怨气，那这个就是他不会学，不会学，他没有学到东西。那么你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呢，他对周边人事物，他生感恩之心，因为他得到好处了，他得到这个利益了，感受到了，他自然是这样。如果看这个也不顺，看那个也不顺，一天到晚生烦恼，必定他没有学到，学到那个没有学到，不要说上刀山了那个好山好水，就住的都会生烦恼，都不想住了，都想要赶快跑，这个还能上刀山吗？所以呢，这个经文不是念一念就没事了。不是歌唱一唱，现在变成歌在唱，唱得很好听，没有用，不起作用。为什么呢？他不懂关照，不懂关照，你就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就没有法喜，修到最后孤躁无味，你就没有法喜。所以你看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佛法实在讲所有的法门都是关键在那个观。

0: 照那个镜。
1: 那我们净土也是要观啊，你看十六观经，持名念佛也是十六观经最后一观，还是观。啊，要懂这个原理。啊，所以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啊，啊，像刀山，刀山自摧折，那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毫无疑惑。啊，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这个也没有疑惑。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那到地狱啊，哎，地狱就停止了。啊，到恶鬼呢，那恶鬼他自然啊就饱满了，啊，业障消了。为什么呢？这个法身的功德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佛菩萨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地藏菩萨啦、观音、文殊、普贤，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观音菩萨呢，这个现那个浇灭大士去度恶鬼道的众生啊。我们现在农历七月啊，做法会。在灵位前呐、啊，供那个浇面大士啊，浇面大士青面獠牙的啊，那是观音菩萨化身。那地藏菩萨化身段就更多了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先度地狱众生啊为优先，当然地藏菩萨就更多在世间。其实所有的佛菩萨呢，在三恶道啊特别多。因为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三恶道是最苦的，所以会优先去救度，只要众生他能接受，他可忏悔，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所以去地狱啊，主要是度众生的，不是去地狱表现神通的，去度众生的。这个枯竭的意思啊，就是众生堕地狱，你把地狱众生都渡完了，那就枯竭了，就地狱就没有，就不用了嘛，那么恶鬼道呢，大家都饱满，那就饱了就不叫恶鬼了嘛，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修罗啊，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啊，它是无端正啊。阿修罗的女子很美，男子很丑，就是不好看啊。但是女众很漂亮啊，那个第四天啊，都很想娶阿修罗女做夫人。那么他的性质是好斗、好胜、好强。我慢我们现在来讲有优越感那个优越感就是我慢是烦恼。那么观音菩萨呢阿修罗碰到观音菩萨呢他这些恶心好胜好强好斗我慢这些恶心自调伏他自然就降温了调伏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大家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那个磁场散发出来的光明那个光就是智慧光，能够帮助众生除烦恼、断烦恼那么观音菩萨是这样观音菩萨也教我们说要发愿跟他一样，向他学习。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所以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那么我们要调伏修罗，第一个你要先调伏自己，才能去调伏别人你要自己不调伏，你要去调伏他呢，你调伏不了。 啊，这一点一定大家要记清楚。所以第一个要先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能够感化别人，自己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到，那就很难，很难去教化别人，这是教化。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堕畜生道主要的业因就是愚痴，啊，愚痴就是是非善恶他分不清楚，这个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善看作恶，恶看作善，这个没有智慧啊，常常做错事，啊，那这个就堕畜生道，畜生道就没有智慧了。那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发愿啊，要跟他一样啊。如果像畜生，那个畜生呢，他自然就得大智慧。啊，那么像啊，这个三首偈啊，就是有一个像。这个经文啊，偈颂啊，它受字数的限制啊，所以。一个字当中啊，它涵盖很多意思。像畜生呢，像那个什么，在那看，不是只有看。你看普门品啊，三十二应身啊，而为说法，讲经说法，哎，讲的他明白，他就智慧就开了嘛，恶心就调伏了，啊，什么业障也都消除了，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佛教教育的主流教学，大家看普门就知道。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长行文呢，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天，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耗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财物，因为货物或者是器物，那总是需要财物去购置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任意的去浪费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所以我们对于货财还是要爱惜，来使用不能任意去损害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就尽量用吧。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实在讲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就知道这个因果

造了这个业，师命啊，记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

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相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时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啊，他们这家兄弟啊很好，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啊，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因此啊，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人事物啊，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

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的不好了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啊。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啊。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呢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啊，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啊，那个父母就不一样，那朋友就是三次啊。所以要帮助人啊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啊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啊，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

啊，逞强，那么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呐、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逞智作威。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才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来求胜啊，显得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了 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啊专门啊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毁谤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胜。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蔬菜啦，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啊，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他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稼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啊。啊，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薏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给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稼，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啊，你看败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
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我也不知道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啊，所以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都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稼、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败的苗家。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败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罗堂那山上啊，全部没有撒农药，那个芦笋啊他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败人苗家，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

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所以婚姻大事，婚姻呢，它不是小事，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在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法会，都很花心。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定义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姻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

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岂非混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啊、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有花到、啊、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了，给人家抢了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啊。那这个就是苟免无耻了，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啊，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啊。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啊，自己会有羞耻心啊，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啊。惭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

做错这个事情，会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会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呢、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是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啊，那个、而且呢，卖了一二十年了啊，在超市里面呢、啊，卖了很多啊，后来被发现了、啊，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啊，被发现被抓到了啊，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啊，我看你看的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啊，而是伤心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国民无耻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民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啊，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理论上的制裁啊，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啊、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啊，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嫁祸卖恶。
这个认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认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啊，不是自己做的啊，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认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啊？认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明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府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啊、地藏经啦、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我们开了这个连锁店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啊，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都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
那么在台湾呢，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们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了、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啊？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等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他并没有脱产啊，也是同情他呢，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但我借你几百万了、啊，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哎，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呐、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